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公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4:00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次是自本月11日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另外呢，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日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确认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及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尔基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生效。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68， 人民币离岸价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盆池隧道往机场管道内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往观塘绕道进合理活广场的坏车已离场，交通回复正常。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新浦港崇林街水管爆裂，崇林街往绝路街方向进锦荣街的慢线封闭。烧鸡湾道水管紧急维修，往北角进新城街的慢线封闭。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井公路车多，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早8:08呢，继续感受当下，感受音乐的姿彩，感受香港的姿彩。刚过去的周末呢，也是抓住了一点点哈、晴天的空隙，来了一场呢、完全没有计划的离岛游。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没有了计划，反而呢是更加能够没有压力、没有包袱的去感受每一刻的当下，没有走过的路线，不熟悉的传奇。但当你真正的放下所有的干扰，去感受你的旅程的时候呢，那种的满足感呢，真的是非常好样啊。在香港呢，同样呢，也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啊，不仅仅是观光购物啊，还要真正的去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也看到香港旅发局呢是推出了全新的环球宣传，以只在香港作为主题 Only in Hong Kong， 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哈、围绕多姿多彩、活力、强烈对比和世界级这四大特质，再以16种代表香港元素的颜色贯穿其中，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从充满活力的繁华都市，到宁静悠然的自然景致；从登上天星小轮穿梭维港，登山远足，再到踏进启德体育园，各个地方社区体验传统文化。日常盛世上演，东西成就最好，让游客能够感受香港独特鲜明的一面。不仅仅是游客啊，觉得在香港居住了很多年的市民朋友，也许也能够获益，因为香港地方虽小，但是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你就算在这里居住了很久，都不一定有机会发掘得到、发现得到。一起来感受我们的魅力，香港的魅力。这是好样音乐，香港。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衡阳音乐，我是余波，粤语波。让他用广东话与你亲切的讲故事，讲我们经历过的岁月，讲大家共鸣的岁月，谭咏麟银河岁月。
1: 是你让我唱过甚多的歌，台上看每个布景多么高贵，仿似梦一个，太叫我着迷。台下每个你热烈叫喊，一切紧记不复回。

仿似没取的了，奔波天空里，仍为每个你尽力去唱一首一首的好歌。

岁月在记忆当中留下的印记啊，是永恒的，无法被磨灭的。年轻一代人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很经典的《爱是永恒》是这样说的。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人民币离岸价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0: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池隧道往机场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万后石。西咸道北往油麻地进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新界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妈横路。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3: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4: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3: 航天就在你身边。
4: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3: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5: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5: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雨波，
5: 好样，音乐。

0: 飞起来，享受不一样的自由。
1: 从来天空以下，前人都

现在讲述飞行的感悟，七步林飞船冯允谦 J-Phone。

0: 过。
1: 与电影画面结合，带起香港人熟悉的街角与屋村日常，也唤起一代人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和情感。再见 UFO 主题曲华富一号，来自黄舒曼。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8:42，我是玉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0: 电影《铃芽之旅》的主题曲《姊姊们》，Red Whips 加上 Toga 失明，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但愿每早音乐为你带来美丽心情。7月21号，星期二，早8:5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雨波，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明早同一时间，早7点到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再会。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公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

0: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四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次呢是自本月11日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日发动军事打击。另外呢，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日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确认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及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严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尔基军事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的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会在30日之后生效。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赫里安接替李运晴担任财相，外相呢就由文丽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阁大臣。李运晴在社交平台上说，衷心的祝愿贝安德其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赫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施继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强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平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534， 瑞士法郎 9.675， 澳元 5.49， 加元 5.57， 新西兰元 4.597， 欧元 8.949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33， 日经平均指数报64850点，升709点，上升1.1%，港金报37605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弥敦道有火警，往深水埗进九龙政府河属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屯池隧道往机场管道内的坏车已离场，龙尾呢现在是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

0: 再关注到的是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呢在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伟业街往油塘进立业街拥堵，龙尾在福和工业大厦，另外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豪景花园慢车，龙尾在嘉龙村。机场管理局在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治理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5: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6: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最近这段时间，社区里好像多了市民感染呼吸道疾病，让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医生为我们提个醒吧。
8: 就之前呢，我哋见到系一个我哋叫做甲型流感 H3 系比较多啲啦。最近呢，见到多啲嘅咧就系呢个乙型流感嗰个发生吓。咁要提一提各位市民啦，乙型流感咧，佢唔单止系会引致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状咧，会有一部分咧会引致心肌炎啊、肌肉嘅发炎啊，同埋咧脑炎。咁呢个咧都要呼吁各位嘅市民咧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咁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11: 乐活文化大湾区，
12: 以前呢，香港话家就比较少翻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越来越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艺术家咧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齐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13: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1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1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9: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9: 孟凡旭晚家
1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21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星岛谢贤享年89岁，影坛传奇型男四哥潇洒告别。打工蝉联全球最佳机场及重要货运枢纽，香港机场客运量上升11.7%。明报横扫欧洲杯、世界杯，西班牙再造王朝。文汇连同乌兹别克推文化交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促进跨界联动。东方报水管头疼医头，部门缺乏协调，吃堵漏。南华早报，中国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信报，国家队脱 A 股，恒指集团洗颓势。商报，外电引述消息指港交所研究提早开市取消午休。经济，内地人工智能模型 Kimi K3 爆红，算力告急，停收新客。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香港国际机场喜迎新佳绩。机管局呢昨天公布，机场六月份一共接待了512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7.9%，上半年的客运量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11.7%。在货运量的方面，六月份的数字同比增加了6.8%，出口及进口的货运量也分别上升3.2%及5.5%。同时呢，在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奖项及航空货运创新奖。相关业界呢就点赞本港机场的竞争力与货运的处理能力。有餐饮业人士表示，旅客的增加为业界注入新动能，强调要把握契机创新服务，让留港的旅客更加的能够感受到香港特色。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2026年世界杯呢昨天早晨落幕，西班牙以1-0击败了上届冠军阿根廷，相隔16年高举大力神杯。这届赛事开播时间呢多为本港凌晨至清晨的时分，原本呢估计对饮食业的生意帮助有限，不料呢可能是因为近年沉寂的夜经济觅得了一线生机。有业界呢表示，生意额按月增长了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认为，这届赛事可能使得市民重拾一般朋友晚上外出玩乐的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世界杯提醒了饮食业界，港人依然愿意晚间外出消费，关键就在于能否提供一个原因，呼吁业界思考其服务态度及产品有什么改善之处。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联招改选上周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的竞争是最为激烈，多达76.7人竞争一个学额。城市大学有两个工学士课程超过65人竞争一个学额，其中的一个有超过1500人列为首三志愿，是八大报读人数最多的课程。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9:17，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时回应近年招商引资的工作，指驻港外国企业数目的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万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企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也会积极开拓中亚、中东、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协助港商透过开发新市场推动转型。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昨天有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正在研究延长港股的交易时间，包括要提早30分钟开市，以及呢取消中午的休市时段，以进一步与国际主要交易所接轨。报道指，港交所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向主要的经纪商及交易公司提交了有关构思。另外，受到多项的利好消息带动，港股昨天反弹580点，2.36%，重返25000。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英国执政工党党魁安迪·纳伯姆在7月20日出任英国新一任的首相。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这是来自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一代粤语片巨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星岛头条》昨天呢就披露了四哥离世的消息。据了解，四哥的儿子谢霆锋由青岛即返港，依照亡父的遗愿低调处理后事。而《星岛》在收到了消息表示，7月 份16号的时候呢，谢贤因为肺炎离世，昨早在粉岭和合石火葬场低调举行火葬仪式。影视红星谢贤呢，是于1953年演员训练班毕业之后，拍摄了首部电影正式出道，纵横影视圈70多年，以风流倜傥的形象走红，倾力演出了近200部电影作品。他的演艺生涯横跨黑白粤语片、无线电视与亚洲电视的黄金期，以及近代电影，可以说呢是毕生奉献演艺圈。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信报，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周日清晨报石水管停水抢修，整个停水风波历经超过30小时，昨天傍晚仍然有个别的住户反映水压仍然没有复常。有专家估计设施的水管已经过了使用年限，呼吁当局不要因为担心影响。

0: 市民出街延误老化水管的更换工程。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的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由上周五起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天在电台节目表示，新法律之下的措施生效以来，处方共发出了9张定额罚款，主要呢是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之内吸烟，并且表示如果在处方巡查时间之外，地盘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士发现有人违规吸烟，可以提供证据给处方跟进。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商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昨天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其后他们马上展开研修学习，专题讲授课题包括议员的限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的工作质量和水平。李慧琼衷心感谢港澳办、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的细心安排，让他们聆听的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践深度的讲授。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呢过去几年大力推动过渡性房屋的发展。位于牛头角上村内，原为香港道教联合会云泉学校的空置校舍，房屋局的准备将上址交给非政府机构用作过渡性房屋项目。项目呢有大约120个单位，预计明年第一季度动工，明年第三季度或者第四季度落成，将提供不同的大小单位，包括可以供2到3人入住的小单位，以至3到4人入住的较大单位，以符合不同申请者特别是家庭的需要。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特稿。政府统计处持续进行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统计本港不同行业的就业人数、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等数据。有被抽中受访的市民以电子方式填写问卷，发现就业资料一栏，受访者在文字输入行业名称，电子问卷有新功能，会提供公司或机构名称，要求受访者选择，认为是否有必要收集受访者受雇公司的资料，也关注相关资料做什么用途。这是明报的特稿。
1: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昨天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将会在展览、学术研究、专业培训及人才发展等领域展开合作。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馆方呢正在计划于2028年底举办古代丝绸之路展览，这次呢是要探讨引入伊斯兰文明相关的展览，以及将香港故宫馆藏的文物带到乌兹别克斯坦展出。这是大公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机管局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营运数据，可以说呢非常亮眼。社评表示，航空业的表现是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实力的写照，更加是香港经济持续向好的缩影。在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走势不乐观的环境之下，一系列的耀眼数据进一步证明了香港经济的强大韧性与增长潜力。社评表示，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美联储货币政策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之下，

0: 同时持续推动数码出版、版权交易和文化科技发展，促进出版、影视、动画和文创产业的跨界融合，延伸文化的产业链。未来，当局更应该推广全民阅读文化，培养终身学习和阅读习惯，让世界向世界展现香港兼容、多元开放的文化招牌。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社评，社评表示呢，这一趟筲箕湾的大停水，估计近一万户受到影响。香港的水管网络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复杂，管道呢很密集，加上水管里面掺杂着新旧的物质，不同的材质接驳，便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社评说呢，这次大停水确实值得当局来反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预防大停水。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就表示，这次是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这样呢其实并不常见。涉事的水管呢位于排水管之内，估计类似的喉管大概占到全港整体的 1% 到 2%， 当局呢可以善用科技来监测，而部门之间也可以协调找出相关的情况。社评就表示呢，这次水务署单单是找渗水的源头都找了大约8个小时，在绝路修整又多多阻碍，可见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和安全，绝对是城市的隐患，预先规划确实胜过于事后抢险。这是东方日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既然水务署已经参与成立管道机械人联合实验室，自然应该积极让新科技派上用场，配合香港独特的管网优化供水服务。这次筲箕湾断水事件足以反映，传统方法寻找漏水位置说不定费时失事，利用新科技包括声波传感、高清镜头、定位感测和人工智能等精准判断，方为上策。这是信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昨天圆满的结束，不过呢，这届世界杯真正惹人非议的是它的极度政治化与过度商业化，罪魁祸首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商界的好友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两人合力搞局，将本应以体育竞赛为先的世界杯变成了以美国及特朗普为主角的政治表演舞台与企业赚钱的机器，真正下场拼命的球员在某些时候反而沦为配角，使得这场四年一度的世界体坛盛事蒙上了阴影。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0: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这届世界杯决赛周有不少的突破创新，场内场外的争议也非常多，足球团结世界的宣传口号在权力、利益与阴谋的交织之下，无疑显得有点苍白无力。然而世界杯始终是全球最受瞩目的足球盛事，即使世界无法因为足球而变得团结，世界杯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魅力。哪怕是小国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球员，只要有好的表现，一样能赢得世人的掌声。国际足联相信进一步扩大决赛周队伍的数目，在亚洲与非洲相信将会获得广泛的支持。这是明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呢共吸引现场观众超过40万人次。闭幕式上，业内人士分享了参会体会和前沿观察，表达对下届大会的热切期待。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括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了409亿元。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

0: 对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十九条的政策措施，破解当前的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的发展，促进家政服务的消费。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据越南快讯报道，央亚行发布的2026亚洲发展展望七月更新版的报告指出，越南呢今年依然会是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这反映了越南制造业呢依然是表现坚韧，出口与投资持续增长，国内的需求保持稳定。亚行驻越南国家主任表示，越南的经济表现令人十分鼓舞，表示这个超出亚行预期的数据反映出了越南经济在全球逆风之下展示出的韧性。亚行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就表示，越南经济增长基础广泛，不过呢，他提醒，尽管数据亮眼，外部的不确定性及国内的宏观经济压力依然显著。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7月21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早盘港股开市，恒指25072点，跌72点，跌幅0.3%，成交金额247亿。上证开市报在3794点，跌2点，跌幅0.06%。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早上大家好。
2: 那下面我们看美股方面呢，是高开然后是低走，大家看中东局势呢会好像又开始有降温的迹象，也可能特朗普这两天忙着这个世界杯的颁奖哈、啊、忙着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结束的结尾的一个工作哈、啊、没时间弄。当然这个事情绝对是没有办法在一时一刻去下定结论，但是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或者对于整个市况来说，肯定如果一天两天没有消息的话，那市场如果没有特别多的利淡因素的话，向上也是正常且合理。而且这一个星期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整个的美股方面这个大型科技股的一些业绩，这个才是我是白纸黑字写在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业绩上面的，大家会觉得说接下来在投资在判断走势的时候也非常的明确且明显。想问问您怎么看最近美股的一些气氛，然后这一个星期的整体的美股的一个走势，包括这个大家看一些这个所谓的因素影响到美股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和判断对于美股的一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嗯，
3: 美股方面我諗就近排即係其實中東局勢呢即係一路都冇即係都唔係話好和諧呀，即係雙方都又派啲咩機我去美國，咁其實我諗都緊張，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其實都係個局勢都未完全解凍啦，咁、啊、我諗都有機會會再發酵嘅呢樣嘢。咁、啊、問題就真係睇下特朗普跟住又好似又諗計收其他啲税啦，係咪即係知咩加拿大嗰邊又啲火山造成好大霧啊，咁又話要收人税啊，咁總之就林林種種嘅嘢啦，咁就要去即係總之要達到佢收税嘅目的啦。咁呢個我諗美國政府都會做嘅，因為始終佢冇咩辦法去再打咩貿易即係儘管佢好想去再搞中東，咁呢啲嘅結果就係、是、因為大家好驚咧，即係如果你再中東嗰度嗰個局勢唔穩咧，會唔會由推高油價，繼而推高通脹？咁其實所有企業，即係大部分企業啦，應該話其實都會成本上升而個盈利下跌嘅，咁呢個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啦。咁當然美股就講得美股梗係唔少得科技板塊啦，咁但係近期好似個炒風咧就弱咗啲，即係大家似乎都唔係再一味拼算力啊等等，反而係留意呢個估值合唔合理咧，尤其是即係中國，即係喺中國呢邊有個月之暗面咧，啲 AI 公司又話去開嗰、那個開發嗰個 model 咧就。個功能咧就即係好貼近某啲好美國嗰邊比較高階嘅一啲 model 一啲模型啦嚇，咁、其實即係都會引發投資者諗點解我唔會用一個性價比高啲嘅模型咧嚇、啊，即係呢個可能都會為美股嗰度咧即係帶來一啲嘅壓力咯嚇。咁、當然我諗成個局勢就而家都7月尾啦，咁佢哋大選11月都仲有幾個月嘅，咁9月。

0: 直可能访美咁。咁呢啲我諗都可以存在住一啲即係其他因素不同嘅变数喺度啦，应该咁讲。係啦。咁都会继续影响到个市况发展啦。
1: 明白，最近又说美国下一步又开始针对很多个贸易伙伴开征新的关税了，就是反正，总会有新的动作。然后我看这个渣打这边也下调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也是由原本的 3.4 下调到 3.3。当然，中东的这个冲突引起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重要的诱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关注到美国的这一些接下来的动作，想问问您了，接下来在整个美国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会出来？包括联储局刚你也有触碰到一点点，聊到他们的一些接下来的动作，我看网上有一个阴谋论哈，就是说如果最后看这个数字又接近的时候，就大家现在都在演哈，看沃什也在演，大家都在演，特朗普也不给压力，但最后今年一定是减息收场，这是我看网上自媒体给出的一个判断和预测。你看现在说加息吧，没关系；你看在现在说不做动作吧，也 OK， 让他们子弹再飞一阵子。今年年底最终的收盘收官的动作一定是减息，甚至可能不止一次。这是我看网上一些自媒体给的段子，是因为整个的所有的现在影响到通胀的这样一个因素全部都可控，全部都是可以人为把这样的一个所谓影响因素减到最小的。这个判断和我们之前最早期的时候的判断是一样，但中间因为是发生太多事情，我们跟 Sam 做节目也在说今年会不会加息啊，这也是我们问出来的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说法成立吗？您觉得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吗？最终可能还是以减息作为今年年底的一个联储局给出的动作。嗯 ，Sam，
0: 当然啦，即系我谂佢呢个说法啦，话呢个剧本嘅重点就系个通胀可控啦。
1: 对，
0: 咁我谂即系无论系投资者好，或者我谂联储嘅官员好啊，大家都好，即系都希望即系个通胀唔好升上去，因为通胀升上去，你係傳統嘅智慧上，你係減唔到息嘅，你係應該加息壓通脹。儘管加息壓通脹，但係你通脹嚟咗咧，頭先講啦，即係嗰啲企業嗰營運成本啊，會上升啊嘛嚇。咁呢個其實不利於佢哋嗰個壓力。咁當然你同我講，喂唔係喎，石油股好嘅，咁唯一一個可能係佢好啦嚇。咁但係就大部分都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個通脹可控，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又跟翻你呢個説法嘅劇本去諗，就係會唔會到時發現咗一啲新能源？喂，大家唔使用石油啦，原來用咩太陽能啊、水電啊、風電啊，或者有啲我哋都未諗過嘅電出嚟，改變咗個世界話，我哋唔需要石油噶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對特朗普的荷包都可能會好大影響咧，因為佢係好挺嗰啲石油企業噶嘛，佢係好唔中意啲新能源企業。但係如果真係咁啦，為咗壓抑通脹，真係吹曬啲新能源啊，大家喺個天棒裝塊太陽能板 OK 啦，唔好用石油啦。咁其實我諗油價升到幾多，可能到時真係唔關大家事嘅，因為咁變咗個通脹真係可控啊。咁但係你話發生呢啲事個機率高唔高咧？暫時睇就唔係咁高咯。咁當然，既然市場係咁講，咁我哋咪不妨又幻想下。但係幻想歸幻想，係咪真係做到咧？會唔會即係特別會九月咁，可能會唔會又施壓俾中國？喂，你快啲同我又買呢樣買嗰樣啊？咁啊，借緊啲壓力再去咧？今時今日中國係咪咁容易買帳呢？而且你搞中東嗰度都搞到一鑊泡，咁又斷唔到尾，咁其實佢自己都會好麻煩咯。即係你話要去減息，最大嘅關鍵啦，真係去控制到個通脹。咁但係佢用咩手法嘅，大家都可以自己諗下咯。但係如果今時今日即係喺現實環境睇，我覺得就可能。个难度会高少少咯，
1: 你还嫌剧情不够乱，还在加剧情给他。 行，这个看看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吧。啊，这个在道指方面收市跌了0.6%哈，其实曾经去到过360点哈，这个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比较低的位置来到收市的，最后下跌了307点。纳指方面跌了12点，其实曾经也是有升1%，标普方面是跌了0.19%，这是在美股啊，各科技股的走势是不一样的，苹果跌了2%，Alphabet 升了有接近2%。再看回到港股这边，港股昨天是大涨哈，580点向上，3000亿的成交也能交得到功课，可以接受哈，2.4%，25143一下就站上了25000点的关口。怎么看最近的港股氛围？昨天的这个市况，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是前一段时间太差的一个市况了吗？当然，整个七月份确实比六月又好了太多。如果七月底做一个月结的话，其实整个七月份应该不会是一个特别差的数据，真的是挺理想。包括科技指数昨天又涨了2.8%，您怎么看昨天的港股这一天的事？嗯 ，Sam，
0: 好啦，我谂大家近日留意港股咧，不妨真系留意放眼国际啊，即系唔使去到好远嘅，东亚已经得噶啦，韩国。因为最近韩国呢即係佢有啲政策就似乎不利嗰啲芯片股啊诸如此类啦。咁我哋睇到呢每当呢即係韩国个市场呢个 cospi 跌得犀利呢。咁唔知点解巧合啦定係资金调配啦。我哋港股呢就会有个唔错升幅，例如琴日。咁但係今朝呢我睇緊韩股升緊2%到啦，而家接近3%。咁我见恒指呢方面好似好有力。咁嗱，讲白啦，就係、是、其实大家投资者呢投资科技股嘅资金可能都係，我假设即係一个数，一个梗嘅数啦，即係可能100蚊咁先算啦。当然唔係实际100蚊啦，可能100亿咁先算。咁但係你就係嗰100蚊就係100蚊，你冇啦啦增加，你啲钱投喺个韩股度，你自然摆唔到落咁多钱落个港股度。咁当韩股个政策变啦，咁你而家抽返啲钱出嚟，咁买咩嘢呢？咁可能其中一个标的就係买落相对估值低嘅港股度啦。最近就发生咗呢啲情况。咁当然啦，琴日睇报道，即係除咗科技股，即係舊少少科技股，唔係最新嘅咋。咁都有啲進帳之外啦，咁亦都有啲報道話咩國家隊救市。我哋見到咧，琴日係國指咧係走得比較好嘅，咁國指走有嗰啲乜四大行啊，嗰啲保險公司啊，咁其實都走上嚟。咁當然呢個係有一個國策啦，或者政策嘅因素去影響啊。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尊重市場啦，咁總之有資金入咪會向好囉。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除留意國策，即係韓國個走勢啦，當然如果大家留意啲科技股、芯片股，應該都會留意韓國消息，即係我諗都係可以對判斷港股都有少少幫助。
1: 选股方面，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科技指数是昨天的亮眼的一个板块，也是整体是涨了2.8%。这 ATMSJ 基本上都会有它自己的原因。当然，这个国家队一入场的时候，你好看好多之前一般的消息也成了一个大好的消息。比如说阿里推出了一个旗舰模型，叫做通义千问啊，3.8的 Max 的一个预览版。然后昨天也是涨了3.7%，腾讯啊、美团啊、百度、小米、京东、快手全部都是向上。今天其实整个的盘面也不差哈，没有打下来。整个的阿里就这个刚刚你调到过这几只科网股，其实依然能够向上。尽管向上的幅度或者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哈，很显然没有昨天那么强，但是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势确实是比较理想。另外大家一个关注的，您刚刚特意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科技里边的旧和新哈。新呢大家肯定就是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了嘛。昨天的这个确实又让大家触目惊心了哈。昨天智谱呢是20%向下，包括 Minimax 跌了有接近11%。今天这两只呢也是在又是这样的一个涨法，2513智谱又是涨了88块哈，这感觉不知道是买的哪一种票哈，这个是到底是股票还是彩票哈？您怎么看人工智能大模型哈？确实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这一类股呢，即如果大家记得呢，智谱呢最高嗰阵时系几多钱呢？2900几。而家得冇，而家两，而家简单讲冇2000啦，就900几。 咁其實咧，呢啲係短短我諗都係個零月發生嘅事嚟嘅，即係呢啲咁嘅大模型股咧，升係可以升得好快，但係回咧亦都可以回得好急。
1: 是。
0: 咁所以即係個風險係高嘅，即係你今日見佢升，你會可能跟下，但係唔排除聽日又唔知點解炒得高得滯又殺落嚟。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呢類股份，就自己衡量翻個風險啦。
1: 嗯。
0: 咁

0: 反而就係可能啲舊嘅科技股啦，阿里啦，頭先你講佢千問出咗個新嘅大模型，因為其實千問嗰啲模型喺 IT 業界，我覺得個口碑都唔錯嘅，而且最近即係蘋果都用佢哋旗下呢啲產品啦，嚇，咁呢個我諗都即係對阿里巴巴即係佢實力啊，或者對佢業務都有啲支持，即係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而且估值都冇嗰啲新派嘅科技股咁恐怖啊，即係唔會走得咁正。而家大巴巴大概18%市盈率啦，咁都對一間科技股嚟講都算合理嘅。咁另外就我諗都係留意翻仲有一隻嘅。我之前都唔係咁睇好嘅，咁但係原來咧，而家呢個科技浪潮嘅反彈咧，其實佢行得唔錯嗰只叫美團。係啦，大家之前可能摒棄咗佢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嗱，我哋專屬股價原來佢呢排咧都由大概63蚊爬到上去而家86蚊，都爬成20蚊咁滯喎。咁高即係呢段時間個市唔算話特別好咁，但係原來佢都有佢自己行情出咗嚟。咁當然呢個純粹係少少技術反彈啦。咁但係大家唔留意嗰陣時佢發力，大家個個焦點喺曬度咧，佢走得好挫嘅。咁呢個自己即係留意一下啦嚇。
1: 明白。另外油价方面是回升的，大家也看到昨天油价包括883包括857包括3863桶油哈，是整体是向上的，这是油价。金价方面呢，现在我觉得挺稳健哈，4000左右上下。其实上周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和金相关的个股的一些异动，你怎么看金和油的价格以及和金油相关的个股和板块的走势？
0: 講油先啦，油啊，基本上你留意住霍爾木茲海峽個動態都可以噶啦。即係如果個霍爾木茲海峽開唔到，或者即係美伊雙方有咩再衝突咧，隨時又會刺激個油價上升。自己油價上升，咁啊三桶油啦，或者其他咩油服股啊嗰啲一定會升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用油重嗰啲行業啊，咩航運航空咧就會受壓啦，即係呢個都係基本嘅諗法啦。咁當然啦，即係會唔會有頭先我哋嗰個劇本裏面講過，喂出咗新能源，我哋唔再用你油咧，亦都要留意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可能性咧喺特朗普嘅主政之下好低，除非呢個新能源唔係由美國出嚟嘅。咁當然呢、這個。都是幻想下啲情節啫。哇，黃金咁呢個係啊，唔敢講啦，即係黃金方面咧，因為始終而家你通脹升係驚加息咧，即係一加息，即係你黃金冇息派咧，始終係輸蝕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係黃金繼續揸住落去咧，你真係用個長期打算少少咧，你就會遲啲啲投資者會諗。哇！通脹咁犀利，我係咪要揾啲嘢嚟對沖通脹嘅風險咧？即係黃金，我諗佢始終都有呢個嘅功能性喺度咯。咁啊，暫時因為大家驚加息，佢都會走弱啲。暫時我諗4000蚊可能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參考咯。
1: 明白。看看今天哈，目前整个市况，你说闷吧，不算闷。昨天这样的一个大涨之后呢，今天也没有所谓的小回啊。今天目前还算是一个平开，70多点哈，跌0.3%，545亿的一个成交量。今天怎么展望市况 ，Sam？
0: 嗱，其实我自己睇咧，最近有支持喺50天线，大概247至248嘅呢位啦。咁而家今日就。即係睇個市況就大概25000都增持，咁可能會增持下先啦。畢竟琴日升咗500點，你都唔會期望個市日升500點啊，個市又未至於好成咁樣啦。咁所以我諗都係25000呢大位啊，或者下面50天線做個支持，暫時都係觀望下先啦。
1: 明白，非常感謝 Sam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談，拜拜，
0: 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公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次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另外，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确认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于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后生效。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新闻播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1: 沪指25114点，没升跌，成交金额625亿。上证3755点，跌41点，跌幅1%。9988阿里巴巴117.8升1块。700腾讯476.2跌1.6。2513智谱957升67块。3033南方升科技4.6毛6升1分。1347华虹红利147.9升5块。2800盈富基金25.6毛4升6分。981中芯国际70.1升3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129.1跌12块。1888建滔基层板42.8升5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24美元。日经65313点，升1172点，升幅1.84%。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精彩。
4: 喂，雨水
5: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4: 一起玩吧。
5: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4: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5: 这一定要纠正。
0: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 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1: Home away from home.
12: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6: 新紫金广场，
1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6: 清新
15: 生活杂志。
16: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7: 上午的十点零五分呢，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新紫金广场啊。阿钟早上好，
18: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17: 早晨，早晨了哈，刚刚赶到进直播室啊，因为屯门公路呢又是有这个交通意外，
18: 是，
17: 好像这个伤亡还有点严重哈，
18: 十人受伤，
17: 十人受伤，
18: 新闻上的报道，
17: 是巴士撞栏，好像是，
18: 对对对，一辆城巴自己自炒哈，
17: 自炒，哎，所以这个马路上事故多，
18: 嗯，
17: 所以大家是要这个。要小心驾车了。
18: 是的，
17: 而且呢，住的比较远的，我还是提醒那一句哈，你要早些出门的，再早一些，因为你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呢，可能遇到的事情会比较多。
18: 是
17: 啊，那
18: 不确定的因素、啊，
17: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这一段没事，那一段又有事了哈、嗯。越远就可能越要提早更多一点点哈。好，那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呢、啊
18: 嗯，
17: 就是这个出门的话，就是要小心就是平平安安的。
18: 对，
17: 这还是那句话，就是高高兴。性的出门去就
18: 平平
17: 安
18: 安
17: 回
18: 家
17: 来，对啊，那也希望这个这次这巴士意外受伤的乘客们呢也早日康复啊，希望没什么大事。昨天呢，我想大家很多朋友都收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著名影星人称四哥谢贤先生离世，
18: 是
17: 啊，享年89岁哈、啊。四哥的形象是。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嗯、虽然我没有访问过他，我也
18: 是，
17: 但是某些场合呢也能看到他的风采啊、
18: 嗯、
17: 89岁了，
18: 黑超
17: 我们经常讲到就是89岁，他给我们的感觉他就是非常潇洒，
18: 对、
17: 嗯、而且他的那个墨镜哈、啊、他的那个墨镜的形象、啊、他有非常独特的自我的一种的形象，
18: 对、嗯、
17: 他自己也是像谢霆锋他也说，爸爸说、
18: 嗯、
17: 这个不能哭，
18: 是
17: 因为他觉得你哭就不够潇洒了，
18: 嗯，
17: 他就是一生人追求的就是一定要潇洒，
18: 潇洒，
17: 对，然后呢腰板呢挺直走路，
18: 嗯，
17: 而且呢他每日节制饮食，
18: 嗯，
17: 这就是他的养生，
18: 一直都很 fit 啊，
17: 一直都很 fit、
18: 啊、
17: 真的一直都很 fit、啊、
18: 一直都非常的
17: 哈，而且呢他是坚持呢以最完美的状态先生荧幕的、
18: 嗯、
17: 他是16岁出道，
18: 嗯，
17: 到这个80多岁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部
18: 19年
17: 是吧，80多岁就杀出个黄昏，
18: 是
17: 应该是主演的最后一部的电影了，
18: 嗯，
17: 是为他带来了首座的这个金像奖的影帝的讲座，
18: 是
17: 也是最年长的这个影帝，
18: 嗯，非常厉害。
17: 此前呢他也两夺终身成就奖，包括香港电影金紫金奖、
18: 嗯、
17: 还有香港金像奖哈，夺地之后呢他就比较少露面了，因为这个年事也高了，
18: 是，
17: 但是每次看到他的都是那个很潇洒的一个形象哈、
18: 嗯、
17: 啊，带一句黑秋，带一句黑秋给电影先生
18: 啊，
17: 四哥离开了我们，但很多的电影作品留下了给我们也是一个回忆，他也是我们香港就跟陪着我们成长的一个集体回忆，
18: 嗯，
17: 好，那这里呢缅怀他了，
18: 缅怀他，
17: 对，好，我们等一下要播放一首歌来纪念他、
18: 嗯、
17: 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8: 中，今天十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十点半过后今天有养生 Go Go Go， 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啊和我们分享一下了，接下来星期四到大暑，那么大暑这段时间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还有我想啊请教一下他，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什么样的体质是吃什么样的水果是最合适的哈，等一下请教一下，
17: 这不是上个星期我们有讲过了、
18: 啊、上个星期我们讲
17: 这
18: 个荔枝
17: 什么榴莲啊山竹啊荔枝啊，
18: 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这个荔枝和西瓜啊，但这个星期我想问就是啊什么体质最适合吃什么样的水果哈、啊、因为水果有很多哈、啊、等一下来啊听听他的分享。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有我们的医护从 重新出发，继续有 Jackie 的出现。今天请来两位医生哈，他们都是放射科的专科医生，分别是黄振生医生还有朱小青医生。我们讲一讲哈乳癌筛查方面的话题。
17: 好，那这里送上这首歌，来自电视剧哈，就是《千王之王》里边的这首主题曲，阿姐的演唱哈。当时呢，就是谢贤啊，四哥呢，就主演是罗四海这一角，所以这个角色，所以呢就称四哥，
18: 是
17: 就是这个角色出来的。
18: 嗯，
17: 好，这首歌永远怀念他。不管去到哪里，我相信他都一定是潇洒的，这个
18: 潇洒的人生，
17: 非常潇洒。不管去到哪里，都有这个潇洒的形象哈。

0: 好，那昨天我们有提到说这一届的世界杯决赛在香港时间就昨天的凌晨了，凌晨的早上的三点呢已经圆满的落幕了，
1: 是
0: 落幕了，应该是
2: 落幕
0: 对对对
2: 落幕了，结束了哈，四年一届哈，
0: 是哈。好，那最终呢西班牙哈就是加时1-0就赢得了阿根廷，夺得了大力神杯。之后呢也有一些花絮，就是阿根廷好像不太服气哈，然后呢就球场打了，对，然后这个踢球的时候呢其实态度有些不好了，已经是最后十人应战嘛，最后呢也是这个升旗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也非常的不礼貌了哈，那梅西还是好像说梅西是会握手的那一个，但是呢到了最后这个升旗的时候呢他背对人家国旗之类的哈，反正都是非常的没礼貌了，这个对于整个的我觉得比赛体育精神输了就是输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到了最后你球场上你怎么鹦鹉也好，你怎么用的是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违规也，我也觉得也算了，但是呢，违规的那就被罚出场，对吧？那也要认了，
1: 对吧？要认了，
0: 对啊。那输了，那更加要认了，是吗？对，
1: 大大方方承认。
0: 是的哈，好，我们讲讲这个赛后的一些，这里有了一些数字哈，说这一届的世界杯赛事期间，香港除了多个商场，还有酒吧进行赛事直播，就好像阿中你们家附近的商场就有
1: 了，太火爆了，真的
0: 火爆了。我真的是只有听你说火爆，我昨天呢跟一些餐饮的人在一起开个会吃个饭，他们都说非常冷清
1: 啊，是吗？
0: 对呀，都说这个没有对帮助不大哈，但是呢也有这个就是不知道，就是可能有些正像你说你附近的商场可能真的做的比较好，
1: 对，
0: 它有很多的这个游戏
1: 延长营业
0: 时间，还有游戏吸引稀客，然后呢赛前怎么去让大家驱走这个眼粉虫啊，怎么一起去等待又搞气氛，我觉得这个你才能够把它做得好啊。
1: 是，
0: 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哈，由上月到上月的30号到昨天，整体的餐饮业它的这个增加了有5亿元的这个收入，
1: 是还是有
0: 带动了，对，还是有影响的，带动了整个月份的餐饮生意额是录得了有近6%的增长。
1: 是，
0: 我想可能酒吧这些的增长应该比较明显吧，比较多，
1: 或是一些餐厅哈。
0: 对
1: 啊，因为我看到说啊，罗淑佩局长呢，他去到决赛的那一天哈，他有去到一间茶楼去一起庆祝这个比赛。一边吃点心一边看球哈，因为那间
0: 参与，他也积极参与
1: 啊，对，那个三个字的那个茶楼呢，他开24。那所以呢本来就说很冷清的，一开始大家拍上去啦，哎，这间中餐茶厅啊，
0: 对，很少去中餐的嘛，
1: 是，那他也是开了很大的一个 screen 在那里播这个直播，一开始是很冷清的，但是去到越临近决赛16强8强，一开始就人多了起来，
0: 人就多了，对，
1: 因为他又开24，
0: 是，
1: 然后他又有那个那么大的屏幕，
0: 对，
1: 那人肯定是要想找地方去聚一聚，
0: 对呀，有气氛嘛，
1: 有气氛，
0: 尤其半夜三更看球的话呢，还对，还真的也有点气氛啊，
1: 这
0: 话题也要不会困的，因为有气氛你不一定吃东西，但是你可以谈论，
1: 对对对
0: 啊，你可以，我还记得呢，今年我真的没看的，一场都没看，4年前8年前我都会去看的，
1: 是
0: 你会整个的很有气氛的，要就是你支持 A 队的就坐这一边，
1: 对对，
0: B 队的就坐那一边对，
1: 打架就好了，不要这样，
0: 我还好了，我去的比较斯文啊没有打，没有打。然后呢，我赢的，我支持的球队赢的那次呢，
1: 是，
0: 我就低调一点。
1: 是，对啊，那就很有气氛嘛，整个的感觉
0: 是的。所以你还得要去怎样才有气氛哈？
1: 是，
0: 那今年呢，全港有大约150间的14，还有10个大型商场都安排了赛事的直播。
1: 对，
0: 那商场呢也更加连同餐饮商户，还有这个熟食摊档哈，这比赛期间呢也提供宵夜，还有这个反正餐饮服务了，就让你来了还是可以吃，还是可以喝的
1: 消费，
0: 对，那这也带动了现场的人流还有消费嘛，
1: 对，
0: 这个非常好，
1: 很鼓舞了，
0: 对呀，尤其我觉得他晚上呢就好像比如说这里我以前呢就是只有这个夜店，比如说有些酒吧他开的比较晚的，
1: 是，
0: 对，那现在呢是 正式的不是夜店的现在也都参与这次的整个的赛事当中，相信呢也吸引了一定的客人嘛，
1: 是
0: 经营上呢有些新的路线去吸引一些客源，
1: 对，
0: 你要把握，现在是
1: 他你们也要想办法，
0: 你要想办法，对啊，你要去把握任何的这个可以帮到你的餐厅去营业的一些的这个商机，
1: 对，
0: 就自己要主动去把握了，
1: 而且要持续的去坚持，
0: 对，
1: 因为好像刚那间的茶楼来说哈，一开始真的是冷清，但是现在你就看到它成绩出来了哈，很鼓舞了哈，
0: 是
1: 大家加油。
0: 好，那希望呢这个可以有延续，大家来了不只是为了去看球的时候呢那个比较热闹，希望呢它整个的经营可以令到大家满意，
1: 是
0: 因为这就是个很好的宣传，客人来了他吃到的点心，哎呀原来好吃过哦，他吃到的那个宵夜还好吃过，
1: 尤其我觉得
0: 气氛也不会马虎，气
1: 氛高涨的时候他就觉得哎
0: 那他觉得最不好的就是说，反正你是只想看一场球，我也只是想做这几天的生意，然后呢，我给你的东西呢都不太好，
1: 就乱
0: 来，对，那你真的就浪费了这一次的宣传，
1: 是
0: 因为这次呢真的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宣传，人家觉得之后没球的时候呢也会来这里，就觉得你的食物好，你的服务好，你的整个的感觉都好，那他们就会继续回过来，
1: 是
0: 这才是长远之道，要不呢只是为了这一个月，然后呢你又打回原形，
1: 对，
0: 那又何苦呢，是吧，
1: 对的，
0: 对，那我觉得这个要把握商机的同时啊，你自己呢也要怎样可以把你的这一次的商机可以扎根到你自己的这个餐饮里边去，
1: 留下最好的印象，
0: 对，可以做对好印象，
1: 是
0: 可以做得更加长久。
3: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深圳主办 APEC 这个峰会倒数四个月哈、嗯啊，据说呢，深圳地铁站呢是现在全面实施呢逢包必检、逢人必查的安检。
1: 嗯，
0: 我今天在深圳回来，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个程序呢都、嗯。都正常，
1: 是
0: 我没有说有人给我找来找去的，可能我简单吧、
1: 嗯、
0: 就背个包包，
1: 没有带、就带包包对吧，
0: 只是个小包包，对呀、啊、因为当天去，现在去深圳非常的方便嘛、
1: 嗯嗯、
0: 当天去就当天回来，我有事儿我要过去哈，
1: 是
0: 所以呢他这里说逢包必检逢人必查，这个安检呢好像也是一直都在实施哈，当局就说呢要应对暑期的客流高峰、
1: 嗯、
0: 来保障乘客的安全，
1: 是
0: 这里呢就说首日20号起嘛，
1: 第一天了，
0: 对
1: 天天，
0: 首日起呢早晚是繁忙的时段，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检的比较仔细吧，
1: 是是，
0: 所以呢已经开始有排队人龙了，
1: 好像说已经关闭了那个哈、直接是免行李通道。因为之前
0: 我从来都没有被免过吗？
1: 有他啊，他有一个通道是你没有行李，就比如说你没有背着背包的啊，你就可以直接走进去。但现在好像说已经关闭了那条通道，就所以全部人都要进那个 X 光机那条通道进去了。
0: 好，
1: 现在就有这样的
0: 一个排队，
1: 就
0: 那个包包还是有放到那个
1: 啊，你有没有包包都要走那条道哈、啊？
0: 是
1: 是，那所以就啊造成了这个排队的情况哈、啊。
0: 嗯，
1: 是那所以有一些热门车站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入场，
0: 所以要找。早一点哈，上班族迟到、嗯、所以正是因为呢这个会议嘛，
1: 是、
0: 啊、所以呢现在要严格安检、
1: 嗯、
0: 所以没什么事呢我们就早点过去
1: 打巴士
0: 留港消费、但是呢你还是对地铁，对，你可以坐
1: 巴
0: 士，
1: 对，
0: 巴
1: 士
0: 对，可以坐巴士，你可以 call 车，可以客、叫网约车，那就令你哈，但是、
1: 嗯、
0: 但深圳的地铁确实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四通八达、
0: 不管你去到某一个商场，对啊，只要你进了地铁的话呢，你就不怕淋雨了。
1: 没错、
0: 啊
1: 对，
0: 商场通商场、嗯，在它的这个地铁下面几个出口去到不同的商场，
1: 地下通道。
0: 对啊，地下通道、嗯、哈，这个非常的方便了哈。
1: 是。
0: 那这里就说所以呢，因此呢，也有人呢，就是当然就不太满意啦、
1: 嗯，
0: 因为要等候嘛。
1: 对。
0: 而且昨天应该是第一天，
1: 嗯，
0: 应该是第一
1: 天
0: 哈，所以呢，我是前一天，
1: 嗯。
0: 哎，刚好我19号去，可能还没有那么严格。
1: 是你避开了？
0: 我避开了，我去这个前海那边。
1: 嗯，
0: 好，人也不多哈。
1: 对，
0: 好，这里大客流量是早晚的，这个早晚繁忙时间。
1: 嗯。
0: 部分进站时间就会增加，
1: 是
0: 其中呢平洲了、高新园了、后海了、车公庙了，这些站点呢都是高峰期进站时间说比平日都延长了，
1: 嗯，
0: 所以呼吁呢乘客要预留时间，以免呢耽误工作与行程，
1: 是的
0: 哈、啊、而且呢还有限制携带的物品，
1: 嗯，
0: 这个我们自己都要留意哈，
1: 对，有更改，
0: 香水不行，
1: 嗯，
0: 这个香水等含有易燃物品的日用品的单品不超过700毫升，
1: 可以带 但不要带超过这个容量
0: 的，那香水不会超过700毫升
1: 太差一只了啊，因为也有酒精成分在里面，还有一些香水。
0: 对，好，那喷发胶这个，
1: 嗯，喷发胶
0: 基本上是不能带的，
1: 不能带了，
0: 对啊，
1: 不能带，
0: 因为还有这个坐高铁也是，
1: 嗯，
0: 喷发胶呢，它搜出来的话呢，
1: 是
0: 其实都不可以，都不让你带，
1: 它压缩
0: 器官，因为我试过，
1: 哦、
0: 对我试过、
1: 哦，
0: 我儿子那次带了一只，就很多年前的，
1: 是，
0: 然后呢都不让带，
1: 嗯嗯，因为这个啊发胶还有压缩气体，
0: 怕它会有，对，怕它有爆炸，对哈，还有这个打火机不超过5支。
1: 嗯，
0: 还有移动电源客容客就额移动电源额定容量单个不超过2万毫安是吧？
1: 是毫安时哈，那这个也是
0: 一般不要带的太大，
1: 不要太
0: 我那个是不是有2万？
1: 你那个有1万，
0: 1万啊，好，那1万差不多了哈。
1: 是的
0: 哈，总携带量呢不超过5个，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就没什么异常了。
1: 是的哈，那这也是有，
0: 反正它就是稍微有点排队了，
1: 嗯
0: 啊，因为今年深圳市11月将会主办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 APEC 就领导人呢、
1: 嗯、
0: 非正式的会议，
1: 是
0: 年初起呢。其实全面已经升级了，提升了城市的形象，还有加强了安保。
1: 嗯，
0: 在社媒上呢就不少市民都猜想这次安检呢这个突然升级呢、
1: 嗯、
0: 是为了就是为了这个要做一些营
1: 战，
0: 相信呢会越来越严格，
1: 是
0: 因为呢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测试，
1: 嗯，
0: 对，压力测试啦，人流测试啦等等这些 些，所以呢，我们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就少点过去。
1: 留港消费，
0: 尤其九月之后，我觉得你更加就不要。不要就凑热闹了，好，
1: 对啊，这个也是一个提醒了。
0: 好，另外呢，就刚才讲到说内地哈，内地铁路车票今天起呢也推出新预约购买措施，
1: 是
0: 哦，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试点，可以在60天前预约购买了。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
0: 好事啊，对。

0: 好像两个星期14天前要购买。
1: 对对，现在直市是 对只有两个星期。
0: 对
1: 对，到时候就大家一起抢票的话呢，其实就不太好。
0: 对，
1: 不过60天前预购的话呢，也有它的不好，就是可能太多人就很早就买了就买了，
0: 是，
1: 然后呢，到时候再退票
0: 就退啊。
1: 对，也有这个，那希望大家就自己精准一点吧，稍微精准一点啊，对哈。
0: 对啊，
1: 因为我真的试过，比如说我坐高铁，我上个星期我坐高铁去。

0: 高铁去深圳北，我都觉得买票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非常容易。回来的时候呢，也其实很容易。我差不多看到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才
1: 买
0: 票。对呀、啊，但是呢，他有时他不让买的，他有时候不让买的的那个那个那个，对呀、
1: 啊，
0: 我应该这么讲吧，就是说我买的时候呢，他没几张票，
2: 是
0: 我没，但是。剩几张票，没几张票，但我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票，很多空位置，
1: 空位对吧？ Okay.
0: 我说，哎，那他为什么好像？而且呢，他那个车厢有很多空位置，但是他又不让我们俩坐一起。
1: 是啊、哦，居然。就
0: 对
1: 呀、
0: 啊，他还分开了，或者前后、
1: 啊，
0: 或者怎样的？就我他排票的时候，我说这个怎么排的呢？哈、
1: 嗯，
0: 当然了，因为太多的空位，所以你随便可以坐一起了。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时间也很短了，其实也无所谓了，十几分钟哈。
1: 可能也好像你那样说吧，因为可以直接换票或者退票之类哈，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你看起来。
0: 其实你可以退票的。
1: 对啊，对啊，
0: 你可以退票。不过呢，在因为香港这一段呢，你退票你很亏的。
1: 是，内地就反而会
0: 内地很便宜，非常便宜，而且他换时间，其实香港也可以换时间，但是你挨得太近的话呢，那就它是有规定的嘛，
1: 对对，
0: 就有多少分钟之前你才可以换，
1: 可以换，是的，
0: 是的哈。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说从二十号开始就可以透过铁路12306系统的预约购票区，在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购买车票，
1: 是
0: 说的是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
1: 对，京沪线，
0: 京沪线，
1: 对，现在有200，
0: 不是所有的线，
1: 不是所有的，现在是做试点了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清楚你出行的那一趟，那一趟的这个列车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单一个的铁路12306的站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对线的预约订单。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啦，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的精确预约，还有2个的模糊预约。就是哎，精确预约就应该是那个时间点你一定要预约的，模糊预约就是那天你可以预约的，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啊，让你可以去尝试去选购60天以内的这个列车的这个班次。
0: 好吧，
1: 对啊，所以就可以去。
0: 我现在有点模糊，
1: 有点模糊。
0: 我要先去理解一些概念哈，
1: 实施出来
0: 什么叫模糊预约，可能要操作一下。那就有点
1: 先尝试一下，
0: 对，
1: 在 APP 看看。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78点，升35点，升幅0.15%，成交金额867亿。上证3775点，跌21点，跌幅0.58%。9988阿里巴巴119块，升2.2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5分。7100腾讯478块，八升1块。2513智普972块，升82块。1347华虹红利152块6，升9.7块。2800盈富基金25.6块，升8分。981中芯国际72.15块，升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34.4块，跌6.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块，升2.8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7: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8: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健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2: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8: 航天就在你身边。
2: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8: STEM 总动员带

0: 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暑假小朋友除了放假，家长也可以趁机培养孩子的爱好，让出版社董事总经理卢英杰先生分享他的看法。
3: 有一样嘢，我一定好鼓励细个学嘅游水，因为我哋细细讲游水系求生技能，细好容易，大个咧你就真系去到某一年嘅，你难学啊，你会惊啊，咁你会第时大个好多水上活动咧，你就冇得参与啦。咁第二个部分咧，我就觉得系首先系要发掘佢一啲兴趣啦，动态静态都好，我觉得要有一个兴趣，第二就兴趣啦，即系佢究竟边方面特别系有自信心嘅。咁第三样嘢就个父母可以花啲心思。对小朋友一定有寄望，但是就不需要口讲出来的，你可以透过啲兴趣班由环境讲俾听，就第三步就真系把自己父母的心思放在中间。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上午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那这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呢，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那今天呢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报31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31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中午12:30，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

0: 好，来到了我们的星期二有养生狗狗，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1: 赵医师好，你好，早上。
0: 早上好，赵医师好。好，阿忠呢就非常关心，就说究竟现在吃什么水果哈，就是养生，对，有些因为本周四呢就是大暑了。
1: 是。
0: 哎，大暑在中医来说是怎样一个概念呢，赵医师？
2: 咁其实大暑呢就讲緊我哋一年之中最热嘅节气呢已经嚟临啦。咁相信呢大家已经开始到感觉个温度嘅变化，随住呢我哋嗰个嘅周边个雨带啦慢慢减退啦，太阳亦都开始出嚟。咁呢都会感觉到一股好似一啲闷热啊，一啲好似一个好焗啊，甚至好热嘅一个感觉。咁呢个呢就係中医讲嘅个暑湿嘅状况。而且经过之前嘅一个落雨嘅状况啦，咁佢会令到湿气嘅地底水嘅湿气更加重。咁而今次嘅暑湿应该会都比平时更加严重嘅。咁好多时候呢我哋呢个情况大暑就讲緊由阳极啊，係啦，升到最高最热，慢慢呢就会开始再降返落嚟嘅。所以个养生嘅关键呢最重要就係清热消暑啊，同埋要健脾去湿。
0: 真的，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呢就是就体质呢很湿热嗰啲人来讲啦，其实真的是每天呢有这么就每天都觉得会有不舒服的啊，每天都觉得有会湿啊。我现在就是我嘅就系每天呢我都是即概念会湿啊，我同自己讲干身干身，
1: 自己对自己说的几根
0: 都没有办法了，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湿呢好像怎么都去不了，都让你就是咩去湿热乜都食下啦，饮下中药啊，调理下等等啊呢啲啦，自己又要小心啦吓。尤其呢，真的，真系是，真的是，吃水果还真的不可以乱吃，哈。包括呢，之前我们有访问的榴莲王子哈，那个榴莲我真的不敢乱吃，我觉得它真系会湿热噶哈。那现在水果这么多哈，是不是也分种类的，就不同的体质，
1: 分性质，
0: 对呀，也会吃。哪些那水果也分不同的这个性质的嘛，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我们也要就仔细的去这个挑选一下，
1: 认识一下。
2: 没错，咁确实呢在养生这个大课题之下呢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包括时这个时令啦，这个气候啦，甚至你本身的体质同埋你食嘅嘢都会相互影响我哋点样攞得个平衡，这个才是最重要嘅。
0: 咁
2: 一般嚟讲我哋夏天最常见嘅水果即係包括我哋嘅成日嘅西瓜啊、山竹啊、香蕉梨啊呢啲。咁其实呢我哋都可以大概分做寒热两种嘅，最简单去分嘅寒热。咁好似啱先讲到嘅就係、是、一啲偏寒啦，西瓜、山竹、一啲香蕉梨啊、椰子啊，呢啲都係一啲偏于寒性嘅食物嘅。咁然后呢佢哋就比较合适一啲可能比较燥热少少啊，有啲可能平时有啲口臭便秘嘅人呢，佢哋就可以去食呢啲水果，多啲选择为主嘅。而另一种嘅话呢就係、
1: 是、
2: 一种偏热性嘅水果，例如啲乜嘢呀，好似一啲榴莲啦、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呢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呢啲呢食得多呢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调返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適當咁樣去進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係、是、個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蘋果、提子呢啲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吸適大部分人去選擇食用嘅。
0: 但有些人的体质呢，他是那種混合型的，要濕熱、又咩又寒凉又等，即系好似
1: 乜都有。
0: 那佢究竟系乜都可以食定乜都唔可以食咧？呢一种
2: 系啦。咁而其实咧，呢、這个啱先主持人讲到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喺临床上或者真系遇翻啲 case， 佢哋都系一啲复合型嘅一啲体质嚟嘅。
0: 对对对，复合型
2: 又有呢个咁嘅，又湿又有寒，又湿又有热，或者可能佢湿热得嚟又虚实夹杂嘅。呢啲情况下咧，其实咧就已经唔可以话单纯用水果去区分开佢。一个养生的建议。如果对于这些人来讲，我会比较建议的就是这个所有的都可以吃，但是我们就适可而止，
0: 对，
2: 就不要过量，
1: 就换着来吃。
0: 对，嗯、也不能让、哎、让你不吃荔枝，你肯定也会吃它几颗，但是你不要吃它几十颗，
1: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吃它几颗就可以了，这样哈。
1: 有一样的水果，我觉得是比较哈得意的给
0: 什么？
1: 火龙果。嗯，你看它是红色的外表，嗯、但它其实是、嗯、那个性质是是寒还是热呢？因为我食亲都屙噶喎。
0: 因为佢叫火龙果油、嗯，应该系热瓜。
1: 热瓜
0: 哈。但佢又系比较凉。
1: 系咯，食完就屙啊！它究竟是？
0: 因为它这个跟寒凉，张医师不好意思哈，我来分析一下、嗯，因为它是跟这个寒凉没什么关系，它里边有籽、
1: 啊，
0: 那个籽会导致你滑大肠。
1: 滑肠啊！
0: 是不是这个？
1: 是
0: 还没咁咧？吓，张医师。
2: 嗯，咁其实呢火龙果啦我哋最常见有偏两种啦、
0: 嗯、
2: 一种系一个白色嗰种嘅火龙果、
0: 嗯、
2: 一种系红
0: 色
2: 嗰种火龙果。咁、嗯、其实呢喺呢个火龙果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是一个偏寒嘅一个食物嚟嘅。咁佢呢有一个比较高嘅一个纤维啦，而且亦都有一个籽，有一个籽油可以帮你去润肠通便嘅作用。咁、
1: 嗯、
2: 其实呢佢呢个咁嘅虽然是偏寒，但是它呢会有个屙肚的作用，所以一般少少燥火啊热气去不到厕所，可能人都吃了两只火龙果、
0: 嗯、对，滑大便非常好，滑大肠非常好，
2: 这个非常之好的一个水果，
1: 一个水果，
2: 但调回来如果屙肚就要小心了。
1: 嗯、哦、明白、啊、
0: 对，
1: 自己小心去选购、啊、还有这个榴莲、啊、因为紫金我知道你、啊、上次去吃这个榴莲、啊、这个榴莲
0: 吃了几包，对
1: 对、啊、它有会不会说引起什么样的一些健康问题呢？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呢？
2: 嗯，其实榴莲这个水果一定是偏于这个热性为主，如果它吃得多的话就比较容易化火助火生湿、
1: 嗯、
2: 一些本身已经是燥热一些嗌嘢甚至可能大便不通的朋友呢，那它吃完就会加重了症状，甚至有些会流鼻血，像一些暗疮啊坐疮等等的。而且有些人的饮食习惯就要注意，如果吃榴莲就最好不要同一些酒啦，甚至同啲牛肉啊、羊肉啊，即系我哋讲食放牌啊，一起食，咁呢啲咧都会容易加重咗呢个上火嘅情况，容易产生啲皮肤病啊，甚至一啲可能有啲瘙痒嘅情况产生嘅。
1: 嗯啊，所以这个榴莲可能
0: 哦，是吗？这吃榴莲的时候还不能喝酒？
1: 还有牛肉、羊肉，
2: 才会加重咗个燥火嘅情况、
0: 哦。
2: 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水果
0: 咁香槟会唔会好啲咧？即有酒都分好多种的、哦、我看他们在榴莲宴上就喝香槟，
2: 冇错，所以其实呢个系唔太好嘅一个建议嚟嘅。
0: 哦，原来这样，哈哈哈。
1: OK， 哈，这个榴莲就大家自己小心啦，不要吃太多。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啊，因为接下来星期四就大暑了哈、啊，那可能容易心烦气乱哈、啊，啊，也想请赵医师给我们推荐一些的啊祛湿的汤水或是一些茶饮。
2: 嗯，咁其实呢去到大暑嘅情况啦，我哋可以平时煲一啲绿豆水啦、绿豆汤啦，如果佢鍾意嘅话可以加少少一啲冰糖，咁佢可以有一个清润消暑利湿嘅一个作用嘅。咁如果係煲汤嘅话呢，咁我一定係要首选呢个冬瓜薏米呀煲一个鸭肾汤，咁佢清热利湿，仲可以聚一聚肾火，咁减轻我哋对一个暑湿影响。不过呢度亦都忠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去尝试做一啲运动啦，例如好似朝早啊或者黄昏去跑下步，带动一下自己气机，咁令到你个人都冇咁易生湿嘅同时，配合三伏天可以去驱散我哋啲寒气嘅。
1: 嗯，
0: 好，那这个祛湿啊，有各种的方法。做运动的话呢，如果能够出一身汗，这个算不算也是这个为体内祛湿了呢？
2: 非常之好，这个绝对是去帮身体一个去湿的好好的一个习惯。咁特别是如果是出身汗啦，如果是户外的话，我哋更加建议是朝早或者黄昏这个时间段去做运动，而且晒一晒背脊，振化啲阳气，同时咧可以推动我哋嘅气血运行啦，去湿排湿嘅作用，比起即系啱先讲嘅一啲其他汤水保健啦，更加嚟得实在啊。
0: 好的，好，谢谢，中医师赵子峰医师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和建议啊，谢谢你，
1: 谢谢你的分享，唔该晒子峰，
0: 拜拜，下周再见，拜
1: 拜。拜拜。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广场 Go Go Go 啊，有 Jackie CEO 啊 ，Hello Jackie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早上，
2: 哇呢首歌送俾你，你嘅喜欢嘅歌曲啊，士多啤梨苹果茶，
3: 就年轻一点嘛，可以听听听
2: 听，听回你年轻的时候的，
3: 我年轻的时候
2: 就听他长大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他现在都不年轻了，
3: 他
2: 已经不年轻
3: 了，
2: 对呀，你没老啊，我们一起长大了哈，真的是哇，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想起来他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3: 对对。
2: 不过现在都大家都在长大，这是这也是这这还在岁月不饶人。
3: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讨论到那个已读不回这个情况啊，我们就还记不记得就。

0: 我们就说啊，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忘了回了，我们有的时候也忘了，就所以我们就小心呢、啊，就要标注，有些message 我们收到了，我们就要啊，就写下来，就是 mark and read 这个很重要，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是别人也会特意不回的，他不是忘了，
1: 这个怎么办？
0: 他是有原因不回的，你有没有试过有一些情况你特意不回的，
2: 欠钱不还的？
1: 我没有人追我还钱，
2: 就是别人欠这样子。
1: 就有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试过了哈，有些短信你不回是什么原因呢？觉得不用着急回，还是没想好怎么回？还是
2: 他不回的原因
1: 啊？对对，然后就忘记了。对，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情况最多了？我觉得就第一就是可能问你借钱。
1: 对，问你借钱你就可以不回。
0: 你要拒绝他也好像不好。而且你比如说你跟他说啊，我啊最近我的现金都很紧张啊，他可能要会追问你啊，那一点点可以吗？
1: 就是你看有钱人的这个经历跟我们还是不一样啊。对 Jackie 的烦恼是要回复这种短信，我还真没有。而且跟你借钱的时候呢，你真要查清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1: 买一个 hedge 咗你系咪咁？对呀、啊，
2: 有这样的你假的那
1: 对呀、
0: 对，是总的来说就是有一些难题啊。你看到这个短讯，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难题来的。
1: 不用难题，你现在就说呢，我不敢回啊，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现在警方都说不要回嘛，
0: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你了，你就更麻烦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回你啊，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打电话给你的更麻烦对吧？你说我现在没现金，那什么时候有啊？现在没这么多，那一点点有吧？一两万有吧？所以你一回就有互动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些人就避免去回你，就是不想产生互动，
1: 对，
0: 他就想就是好像看不见，忘了，就已读了，已经可能没空回你，没空看，就没有跟进这个事情，到你。再找我的时候再算吧。
1: 对、
0: 就
1: 是、所以呢你发这种短讯的话呢，你自己要失去，就人家都不回你了。
0: 对
1: 吧，就证明人家可能不想跟你，你知道，就是问人借钱可能也要想来想去的哈。他终于觉得 Jackie 是很喜欢帮助人的人，所以呢就发给了 Jackie， 但看发现如果 Jackie 不回，举例啊，那也要失去，就说可能他真的他就不想跟你互动了，他就不想在这个借钱上有。
0: 对，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借钱，有的时候可能是邀请你来一个活动，你来我家吧，今天这个礼拜周末我们有一顿饭，跟谁跟谁跟谁，可能你觉得拒绝好像不太好，拒绝好像又想一个原因，但是我其实我就不想去，没有什么原因，我也不想就是想一个理由出来，假的理由出来，
1: 所以我就不理了，
0: 就不懂啊，根本就不懂。怎么样去回？但那就不回了。往往就有这个情况嘛。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懂，不想回，不想去，不想帮，就是不想了。就你就已读不回了，没想好。对，因为可能你 OK， 你就答应了。我邀请你做主持人，你 OK 你就答应了。那你就可能将来你要说那我们你要准备三个时间啊，我们要彩排啊，要什么所以你要你当 OK 不 OK。你要想清楚，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不回你，就是这个原因呢、
1: 我曾经也回过，就是比如说也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就说我看看我的时间安排，也希望可以尽量能够回复到您，然后最起码我回了一下哈，就说我收到了这个邀请，但是呢时间安排就因为我不知道那天的时间，反正就没有确定了，没有确定。那这个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再跟进，再给他发一个？如果互动了怎么办？
0: 就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别大 OK， 因为有的时候、
1: 哦、不要打 OK
0: 有的时候你 OK OK 就是 OK 我想想 OK
1: 咁、嗯、收到呢
0: 收到就好了
2: 收到就好了
1: 收到是什么意思
0: 收到就是我
1: 知道这个事情了、
0: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没有决定我去还是不去
0: 啊对对对、就
1: 是、
0: 是
1: 这个意思吗
0: 就是
1: 唔系、哦，有啲人话收到，即系意思即系话我应承咗你，你收到、哦。
0: 我你给我
1: 阿钟就成日咁啊，收到即系咁咩叫收到？做定做
0: 你给我一个邀请，我就收到了，收到。但是我没有，还没有回答你 yes or no 嘛。
2: 确切的，
0: 就是
1: OK。阿钟，咁你第日冇答收到吓。即例如说，阿钟，我们星期一有没有房间？我们的那个去借个房间，因为我们有嘉宾想录音。你话收到，咁你。你借定唔借定系你
0: 收到就是接收到嘛，嗯、
1: 接收到、
0: 就是、
1: 对呀，但是他做还是不做？
2: 所以我现在收我就不只是答收到
1: 啊。
2: 如果我是知道要去做那件事情，我就会说、嗯、啊，收到，逗号，我去问问那个房间如何，就我有下一步回应，我要做什么
1: 对对对
2: 这样子。
1: 对，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好像曾经讲过收到的，也有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模糊的，
2: 对哈、啊，有模糊
1: 啊。
0: 所以有我试过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拍了一个短片给我，
1: 嗯，
0: 我就没空看嘛，
2: 是，
0: 我以为他就是想介绍他的产品什么，我没空看嘛，我说 OK OK OK 就。叫他 OK， 原来就他这个短片里面就是问我很多问题，我可不可以明天到你公司做什么什么什么？你说 OK 吗？
2: 他居然发条短片，
1: 他就来了。
0: 原来就是他短片里面就问很多问题，但是
1: 你
0: 没
1: 看，
0: 你
1: O 什么 K？
0: 你以为是普通的产品介绍，原来是特意帮你拍的、
2: 哦、
0: 啊，所以 OK 你别乱说啊。
1: 对、
0: 嗯、啊，可能他问你嫁给我吧，
1: OK、
0: 你娶我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 OK OK 你就不好了，所以你要小心回答。所以往往有的时候，你看到朋友不回答你的原因，就是朋友都很小心去回答你。
2: 嗯，
1: 对
0: 啊，
1: 好。那如果呢，你真的很想有一个答案，你就再问一次。
0: 再问一次，如果你再问一次他都不回你，
1: 嗯、
0: 你就
2: 自己
1: 就算了，
2: 心里有数了，
0: 心里有
1: 数，
0: 这个很重要了。
1: 嗯、
0: 啊，
1: 就别追问了，
0: 追问就
1: 反正不借钱了，
0: 大家都尴尬了，他尴尬，你也尴尬了，
1: 是、
0: 嗯、
1: 是。
0: 啊
1: 好，那在 Jackie 每次给我们的一点点小分享呢，我们都可以知道怎么去在
2: 用到实际上。
1: 对对对，因为这接人待物哈、嗯，接人待物上呢，真的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一些这个
2: 事项，
1: 对小问题哈。好，谢谢 Jackie， 等一下继续医护重新出发。
2: 谢谢。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进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辆952P号的车辆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碧堤半岛的对开撞栏。初步大约10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借伤，全部清醒。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及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的车窗碎裂。意外当中没有人被困，多辆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指已经及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的成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在与竞委会密切的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当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加拿大的公民。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5076点，跌67点，跌幅0.29%，成交金额1150亿。上证3808点，升12点，升幅0.3%。3033南方升科技4.68块升3分。9988阿里巴巴117.5块升7毛。2513智普1060块升172块。1347华虹红利159.4块升16.3块。700腾讯474.8块跌3块。981中芯国际73.75块升4块。2800富基金25.52块跌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43.3块升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4块跌3.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5: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来到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阿中和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欢迎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y。
2: 早上好。
1: Hello Jacky， 早上好啊。好，今天呢我们了解这个在医学里边的其中的有一个科目，好像我们节目里边还没有，有吗？Jacky 有曾经邀请过放射科的医生来做介绍吗？分享吗？
2: 两三年的好像没有。
1: 两三年没有哈。好，那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放射科的医生呢有点神秘啊，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控制那个机器，帮我们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构造呢？好，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放射科专科医生，有黄振深医生，黄医生你好。
3: 哎，大家好。
1: 好，还有朱小青医生，朱医生你好。好，
4: 大家早上好。
1: 好，其实两位能不能讲讲哈，你们是不是通过你们的工作学习，然后现在又一起工作了呢？然后就是夫妇档一起，这个是不是会很有趣呢？能不能讲讲这个？
4: 对，其实我们在学生的时代就已经认识，所以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是一边的去读书，基本上我们大部分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考试在读书，然后在医院里，对，所以就是有一点跟可能其他人拍拖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
1: 都在实验室里去拍拖。
4: 对，然后我们好像是度完蜜月就是回去图书馆去考试去预备。
1: 那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拍拖
2: 很辛苦啊，
1: 很辛苦的。那个拍拖的内容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实验室里边的那个照出来的那些照那个底片是吧。哇，那个会不会有肿瘤啊，那个没事，那个挺好。即这样那个话题是这样拍拖的哦。非常的，所以做医生非常辛苦啊。之前都说呢，状元们都选择做医生，自己要三思而后行啊，要有爱。好，那两位医生有些什么鼓励？对于想做医生的人？
3: 因为我的普通话真的太普通，那我就讲一会的广东话那好了哈。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医生成个过程读医咧，的确系好辛苦嘅，但系又好有趣嘅。咁、那个经验咧，其实望翻转头咧，其实系我人生一段都几开心嘅日子嚟。咁但系咧，你啱提到即系一啲香港有好多好叻嘅学生都希望投身呢个行业，其实我好鼓励嘅。但系前提有一样嘢就系佢真系有呢一种热情。要有一种唔怕挨嘅辛苦。曾经老师同我哋讲咧，读医嘅人咧，其实唔系特别叻。但系特别勤力。特别肯硬，
1: 成绩一定要特别好啦。要
3: 但有时你要理解就系成绩好，未必佢真系个人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我成绩都当然都唔系太好啦，但系亦都唔系特别聪明，但系就真系唔介意哦。一年入边可能净系初一就放假，初二可能都可以放，初三就翻去自己个位度，拿翻起本书。又要重新睇過啦。頭先我哋講到話我哋拍拖，可能你拍拖係睇戲，我哋就真係可能喺圖書館
1: 睇書，
3: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係一個幾唔一樣。有啲人話我曾經即係醫生好多時同律師有啲都係專業。咁曾經聽過呢兩個行業其實都可能係有啲孤獨嘅。咁樣咯，係啦。
1: 咁啊，兩位非常謙虛啊嚇，因為做到醫生咧，就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做醫生咧肯定成績要好啦，因為現在很多的各大院校都要即真係要第一關就睇成績啦。但是呢，沒有愛心，你自己不喜歡，其實做不了一個好醫生。我们希望能读到医是一回事，能不能做一个好医生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好，那如果真的选择做医生的朋友呢，是应该自己要三思而后行。好，讲回放射科了，我们经常都说有很多的这个筛查都要通过放射的这个要检查情况，
5: 有些仪器，
1: 对、
5: 等等。
1: 对，那今天呢也特别想讲讲这个乳腺检查， 今天那乳腺检查它跟其他一般的检查有一些什么分别啊？
3: 其实我哋如果讲筛查啦，我哋讲筛查就系、是、其实系普罗大众喺冇任何症状底下去做一个检查，
2: 系、
3: 咁就不是话啊佢已经揾到一个硬块或者乳房出现问题先去做嘅检查。咁、其实咧喺冇征兆入边咧，我哋目的系咩咧？想及早发现。咁呢个筛查有几个条件嘅，第一件事佢呢个筛查一定要安全先。OK， 另外咧佢都要能够普及嘅，即系我哋容易揾到呢一个方案去筛查先啦。OK，、另外就系佢需要有一个有效嘅治疗。如果我揾到嘅出嚟，原来都冇一个好有效嘅治疗咧，咁呢个筛查就未必太有意义啦。咁呢个筛查亦都需要系几快速知道结果嘅。咁如果我检查完之后，原来、要一个月先知道结果，可能个病情都已经改变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普通我哋话啊，我哋去检查就可能系普罗大众或者我哋当时都唔可以叫做病人啦，有啲症状嘅时候，然后去检查，咁我就一般嘅检查咯。咁但系筛查重要嘅，就希望及早发现到喺佢。防范于未然，可以咁样讲。
2: 啊，黄医生啊，即系你头先问到咧，话嗰、那个即系话防范于未然咧，咁、其实防范啲乜嘢系即系会通常会见到系癌症，抑或会揾到啲乜嘢情况？
3: 嗱，我谂现今我哋最想防范嘅当然系癌症啦。其实有时我哋以前觉得癌症系哇真系世界末日啊咁样。我尤其我细个嘅时候，听见屋企人有癌症，一癌症就好似电视剧咁样，就第几期啊咁样咁啊。咁但系其实今日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概念，就系我哋早发现咧，其实我可以同佢当慢性病咁样处理得唔得咧？同佢共存又得唔得咧？又甚至乎我哋根治咗佢得唔得咧？我谂呢个系我哋嘅目标，同我谂同以前有少少不一样嘅。
1: 是黄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听到筛查呢，是好像乳癌、乳腺有筛查，大肠癌有筛查，好像有些就不是所有都可以进行筛查的，是吗？
3: 你讲得好啱嘅。第一件事，我哋筛查嘅目的就系想及早发现，但系我哋有冇呢一个工具先？咁有啲问题可能真系未必有一个工具好好咁筛查噶嘛。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啦，帕氏抹片，即系女亦都系女士健康嘅一部分嚟嘅。呢一个帕氏抹片好容易做，OK， 成本都相对低，亦都好快速咁有个结果。OK， 亦都发现之后，我哋一个好有用嘅治疗。咁呢一个筛查嘅工具就相当好啦。其实筛查咧，我都系将我以前读书学到嘅嘢，今日同大家分享。其实筛查有一个好好嘅记住，有个口诀就系佢哋 S A F E， 即系 safe。S 就顾名思义就一定系安全啦。A 就系 accessible。即係我哋需要係好容易就揾得到佢出嚟嘅、我唔需要話要去到好遠嘅地方先接受到呢個篩查，咁就冇乜用啦。F 當然要快速啦，我先講提到，即係如果我要好耐先知道結果嘅，咁就未必對個病情未必好有幫助啦。E 最後就有個 effective treatment，就有一個好好嘅治療方案，咁我篩查到，咁就有意思啦。如果我話得俾你聽啊，我知道呢個病，但係冇得醫嘅，咁其實你不如唔好話俾我聽啦。
1: 會不會在選擇篩查的这些的，比如说有些器官是要及早筛查哈，头先又讲啦，乳癌啊、大肠癌呢啲啦，系咪因为呢啲系难发现，又或者一发现就好难，就会就末期啊、期数深啊，系咪会咁样先至？譬如话你好少听见噶，我胃要做筛查嘅、但其实胃癌嘅人都好多噶，咁系咪因为佢比较容易发现有症状，咁就唔使成日就唔筛查啦咁样？
4: 其实做筛查咧，嗰个病症咧，其实要喺个普罗大众当中，其实都几多。即系我哋做筛查，通常唔系揾一啲罕见病嘅。其实我哋乳癌咧系好多嘅。我哋其实讲翻1991年咧，即系差唔多30多年前啦。当其时每一年咧，我哋嗰个政府嗰个统计咧，就系1100个 case， 1100个有乳癌嘅病人。而家系接近6000个一年。我哋每一日系发现10多20个病人，所以咧，其实系好多呢一个
2: 乳癌嘅比例多咗好多，
4: 系啦，我哋发现嘅乳癌咧系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其实变咗筛查咧， 就有意義啦，因為我哋而家唔係揾一個罕見，而係真係可能身邊其實大家好多朋友啊、屋企人啊都話有乳癌嘅，咁、而且仲係好多咧，我哋見到係好年輕嘅年紀啊，係我哋都曾經見過二十幾歲就已經係發現乳癌啦咁樣，咁、你諗下一個。二十几岁或者佢哋三十几岁、四十岁嘅时候，其实发现乳癌咧，对佢哋自己同埋对佢哋个家庭影响系好大。我哋每一日即系见到好多乳癌嘅病人，三十几、四十岁已经系有乳癌嘅话咧，你谂下佢嗰个细路仔，佢可能佢哋有个 B B 仔咁样，哇，都系可能两三岁个妈妈已经系要成日进出医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帮呢一班人去及早发现呢个癌症咧，其实系帮咗三代人嘅。
1: 对对对对，但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哈，就很些数字哈，刚才朱医生也都提到，黄先生都提到说，这个乳癌也是有年轻化这个趋势，它为什么现在会有年轻化这个趋势呢？
3: 嗱，我又试下分享一下啦。当然系头先阿朱医生都分享到个数字不断咁增加嘅。咁其实有几个方面可以解释到。第一就系我哋其实有好好嘅方法啦。我哋可能阵间都会探讨到究竟用咩方法去筛查到乳癌。方法越好，揾到嘅病例就越多。OK。第二，其实我谂普罗教大众嘅教育系好重要的。其实而家我哋慢慢都越嚟越注重健康。我哋自己都会去筛查。以前嗱，其实而家都有嘅。我分享嘅经验就系、是、我见过一啲病人咧，佢其实本身个硬块好细嘅啫。但系佢嗰个病情转得好快，几个月半年，佢一路唔理佢。嚟到我嗰度嘅时候，我其实见到就觉得，哎呀！其实如果早几个月，我哋会唔会有不一样嘅后果咧？头先即系你提到你开始嘅时候讲到读医，其实读医就系以前我再年轻啲嘅时候，我觉得医咪嗰个人嘅病咯。头先朱医生讲到，其实系三代人，小朋友同埋佢嘅屋企人。咁所以其实系我谂呢一啲原因都令到其实多咗知道咗，就我哋 pick up 多，我哋揾到多咗，病人个意识强咗。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有原因嘅。当然其他真系可能啊，而家普及咗，会唔会我哋食物有接触嘅环境又唔同咗咧？咁都可能系。
1: 有可能有意识也强了，即系意识强咗，就说早一点去做这个
5: 检
1: 查
5: 筛查。
1: 对呀、
2: 想问一下阿朱医生，其实筛查你有啲咩方法系会即系我哋可以选择，或者边一样系适合啲咩人咧？
4: 其实筛查咧有几种嘅，咁最普及或者大家即系好多发达国家咧都系用紧咧一个叫 mammogram 或者乳腺 X 光呢个方法嘅。咁咧就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组织咧都有唔同嘅建议。咁但系绝大部分咧都系四十岁以上，每两年做一次。咁而我哋香港嘅私家医生通常都系会用呢个建议嘅。当然啦，可能香港政府或者有其他嘅机构咧会有少少唔同，但系出入唔会好大嘅，通常系四十或者系。有啲係44或者45歲，咁就要開始做呢個篩查啦。咁呢個乳腺 X 光咧，就或者我哋有啲俗稱叫夾胸啦，即係其實係將個乳房咧拉出嚟夾住佢，跟住照一個低劑量嘅輻射嘅 X 光，去睇清楚入邊有冇鈣化點啊，或者硬塊啊等等嘅問題咧，我哋可以及早發現一啲佢自己根本都未摸到嘅乳癌。咁另外咧就係仲有譬如超聲波啦，咁但超聲波通常咧就係啲四十歲以下亦都未有家族史嘅女性啦，咁佢哋可能我嘅只不過係想做一啲健康嘅檢查，我未必或有病徵或者係冇病徵嘅，咁我只不過想，咁我哋通常四十歲以下咧，如果佢冇一個家族史啊或者係一個高危嘅因素咧，我哋都可能你做一個超聲波檢查就我哋睇一睇先啦，如果真係有需要，我哋發現一啲好唔正常嘅嘢，我哋先。会再做一个mammogram 或者乳腺 X 光，因为乳腺 X 光始终是一个低剂量的辐射的。至于 MRI 呢就会是或者磁力共振呢，就会是一些比一些譬如比较高危的病人，他真的有一个家族史在这里。通常家族史呢，我们第一部分其实第一步我们都是做了个乳房 X 光先的。但是某一些病人因为他的可能真的太高危了，或者是一些乳房 X 光他看不清楚的部分呢，我们会辅助以一个 MRI 去进行嘅，
2: 咁会唔会即系话如果你话最后我哋用 MRI 咧，如果我系有一个家族史，或者我好紧张，或者我好担心，或者我已经可能摸到少少嘢，我系咪直接做 MRI 就唔需要做头先所讲嗰两样嘢咧？
4: 其實就唔係嘅，家族史或者高危嘅病人，第一步做嘅咧，都係要做夾胸嘅，都係要做乳房 X 光嘅，因為咧乳房 X 光咧，譬如去睇一啲鈣化點咧，係超聲波同埋 MRI 都冇辦法去睇得到嘅。咁而乳房 X 光呢個地位咧，真係無可代替嘅呢樣嘢係。
1: 是是，我看到就是說，如果是這個第一次，比如說他從來都沒有做過，他也沒有。那个
5: 高危风险，
1: 可能
5: 遗传，
1: 对，你就当他没有遗传嘛，他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说这要可以经过检查的嘛，自我检查也没有说什么硬块呀、什么之类的，他就没有异常，然后他也想去做一个检查，那你觉得他是做这个超声波好呢，还是做这个夹胸的那个 X 光好呢？
4: 其实医疗呢永远都是一个资源的问题来的，咁如果佢系。只能夠負擔一樣的話，四十歲以上第一步一定是乳房 X 光，這個是國際公認的，
1: 即是夾胸的，
4: 是的，國際，因為我們發覺原來我們夾胸夾得出來看到的乳癌呢，香港的、資料呢，就是我們八成呢都是零期或者一期的，變成其實之後很容易醫，
1: 是，
4: 但是如果到他摸得到他才去做一个检查发现乳癌的话、很多时候呢就会比较一些高一点的期数，可能是第二期、第三期甚至乎第四期了。那个时候再去医呢、其实病人痛苦啦、辛苦很多啦、医药那个价钱是贵很多啦，因为可能是、即需要很多的免疫治療啊，甚至乎可能是一些標靶的藥啊，或者是一些即係化療的藥啊，咁嗰個價錢貴了很多，亦都辛苦了，係啦，時間亦都長了，復發機會都大了。
1: 黃醫生補充一下，
3: 或者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咧，我哋其實咧好多時候都會覺得做哪一個檢查會好過另外一個咧、其實就冇一個檢查是100% 可以話俾你聽。最終結果的其實譬如我們剛才說磁力共振、夾胸、超聲波、會不會哪一個好過哪一個呢？其實不是、他們其實是大家相輔相成的，他們互相都幫緊大家的，例如剛才我們夾胸，剛才我們主要是看鈣化點、但是超聲波我們找容易一點找到一些硬塊的、那他們兩個其實好像拍拖一樣的，要一起走的，當然剛才都提到40歲以上或者以下呢、去我們做第一個檢查的方案呢會有少少不同，但是他們沒有說哪一個能夠取代哪一個的。
1: 那還得看到時候要請教醫生啊。這裡我想問一個有趣一點的，你們的這個工作的時候的那個情景，是不是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他真的有事，真的會發現那裡面有硬塊，你們是不是在照的過程當中，今天 我自己都做過，是不是作為女性的，佢哋會講嘢嘅，你知唔知啊？佢嗰個女仔一路同你講啊，呢度啊點點點，嗰度點點點。我話嗱，嗰啲唔好聽嘅，唔好同我講住。係咪即刻就睇到嘅咧？其實係。
2: 即係有時即刻會知啊。
3: 其實係有時喺做嘅過程入邊，我哋都啊，我突然哎呀，會咁樣，個心入邊會咁樣。但係我哋不能夠話，即係第一件事，我哋當我第一件事。

0: 为之，
1: 对，
0: 就是最 final 啦，就是最敲个钟啦，咁样咯，咁都要系啦，咁所以要少少时间嘅，有时需要。
1: 好，那很多其实也真的有不少人哈，会担心呢，说这个，我们说做这个乳房的 X 光呢，会有这个辐射啊，即系放射科医生都要接咗一啲辐射咁样，这个需要担心吗？会影响身体吗？这些辐射？
2: 首先是的而且确的，譬如夹胸，我哋用 X 光是会有辐射的，但现今的科技其实辐射的剂量都很少了，但其实我哋每一天，其实我哋行出街，甚至乎我哋其实坐飞机，其实都会有接触辐射的那个问题喺度，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要平衡的利与弊，如果有需要的这个辐射都是要接受的。我成日都会用一个比喻，就是我落街过对面可能都会有危险的，但我需要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承受这个风险了。
1: 那么坐飞机都有辐射了，
2: 对对，
1: 但是是低剂量的这个辐射是吧？就对身体没什么影响的。
0: 是的，或者我给一个数字大家，譬如我们在自然环境接收的辐射呢，每年呢就有一个 2.4 这个单位是叫 millisievert。我们其实做一个乳房 X 光呢，大概是 0.2 至 0.3。其实呢，就是比，因为其实都是两年才做一次啫，系啦，咁比我哋平时喺自然环境所当中接触到嘅辐射咧，其实系低好多嘅，所以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太担心。而我哋嘅辐射接触咧，真系要好高咧，先至可以会有乳癌嘅风险嘅。
1: 好，好，那等一下，我们继续访问哈两位放射科的专科医生，继续请你们分享。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095点，跌50点，跌幅0.2%，成交金额1400亿。上证3820点，升23点，升幅0.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1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8.3块升1.5块。2513，智谱1132块升242块。981，中芯国际75.05块升5.3块。1347，华虹红利163.8块升20.9块。700腾讯474.4块跌3.4块。2800富基金25.56块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45块升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2块跌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50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12: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3: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刚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安全感》的哈，我们有医生的守护呢，我们是特别有安全感。每逢星期二有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阿忠和紫金，还有我们的Jackie 在这里哈，关志康。
2: 早上
1: 好 ，Hello，Jackie 你好。好，今天我们来了解放射科的工作，为大家请来是放射科专科医生黄振生医生。黄医生好。
3: 晚上好。
1: 好，朱小青医生，朱医生好。
3: 医生好，
4: 大家好。
3: 两位好。
1: 两位好。今天呢特别了解的是这个乳腺筛查、为什么要做乳腺筛查，这个就是因为能够让政府去鼓励大家做筛查的病症就是并发率比较高的病症、对，而且是很容易，如果能早期发现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容易可以得到治疗的哈、是有它的这个有价值，为什么早点去筛查，咁亦都系越来越多啦，亦都有年轻化嘅趋势啦。现在呢，我们经常也看到网络上呢，有说自我检查，尤其乳腺癌啊、乳癌，乳癌跟乳腺癌是不是一回事儿？
4: 是
1: 一样的哈、就
4: 是
1: 说做这个自我检查的一个教学，这个是真的是可以有用的吗？可以做自我检查，是不是能够
3: 找到
1: 有个警醒的哈？
5: 首先就是我觉得自我检查呢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其实有些情况差不多在数据里面说20-30% 的情况你是摸不到的。但是为什么我又说都摸不到还需要呢？

0: 个需要就系咩咧？其实你有意识去做呢件事咧，
1: 系
0: 就已经代表你行出咗第一步。
1: 嗯，
0: 你完全自己都唔理呢件事咧，
1: 系
0: 甚至乎基本上有个硬块你都当睇唔到咧，咁就最大问题啦。
2: 即系仲麻烦啲。
0: 系啦，系啦。咁、你话系咪话自我检查就取代咗去揾医生或者揾专业嘅人士帮手咧？
3: 嗯，
0: 当然顾名思义就绝对唔系啦。
1: 嗯，
0: 咁、
1: 嗯、
0: 但系我都鼓励嘅，我都鼓励女士即系定期都去留意呢件事。
1: 系，
0: 即系甚至乎自我检查，我哋话有30%都揾唔到有个硬块噶咁样。有啲乳癌咧，佢冇硬块嘅，得钙化点嘅啫，甚至乎佢只系可能皮肤红咗。
1: 嗯，
0: 乳头可能有啲分泌物，
1: 嗯，
0: 咁呢啲都摸唔到硬块噶，咁但系可能你望一望，你有呢个意识，
1: 有啲都冇留意，有啲人都冇留意，
0: 系啦，系非常正确，就系、咁，所以你就去有呢个意识咧，就已经系你寻求健康嘅第一步咧，其实对个结果咧都已经行紧两个唔同嘅结局，
1: 对，
0: 咁样咯。
1: 就留意身体哈，听你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哈，要留意系啊，因为咧你有啲人真系冇低头望过自己嘅身体嗰、那个究竟系发生咩事啦咁样吓，咁多留意
3: 哈。是有些说乳房也会有叫结节、结节系嘛？
1: 系。
3: 那这种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能够摸得到的吗？在胸部上？
4: 如果佢係大嘅話咧，係可以摸得到嘅、或者佢比較表面咧都會摸得到。咁但係咧、因為其實每個人嘅乳房大小，佢厚度都唔同嘅。咁、如果佢比較接近胸骨咧，就比較深入咧，就變咗係摸唔到啦。咁啲結節係咩嚟嘅咧？結節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好概括化嘅一個形容詞，就係、有粒嘢咁解。咁嗰粒嘢係咩咧？係良性嘅嘢啊，例如係一個纖維瘤啊，定係其實？是一个乳癌呢咁、其实呢就唔知嘅。我哋其实係要通过一个乳房嘅 X 光同埋乳房嘅超声波、我哋俾一个概率啦。即係其实啊医生会睇咗清楚佢会呢一个咁嘅情况呢、个结节佢有癌症嘅机会系几大呢、我哋系可以观察住佢譬如六个月返嚟再复照睇下佢有冇大细呀定系唔得喎有一个癌症相当大嘅机会嘅情况底下呢我哋需要抽针去确认佢究竟系一个癌症定系一个良性嘅疾病啦。
1: 就要有进一步检查，
3: 查出来、
1: 反正就说自我检查是需要，但是呢，也不能代替了你要去做一个这个就是专业的，对专业的一个筛查。
2: 咁其实系咪要每一个女性都要做呢个筛查咧？因为几多岁开始要做呢
4: 其实系嘅，系啦，40岁以上咧就照乳房 X 光咧就系好多国家嘅共同嘅一个推介啦，即系好多嘅唔同嘅专业嘅学会都系讲40岁以上系啦，嗰、个每两年去做。
0: 但我又想補充一下，即係我哋今日都講咗好多次40歲啦嚇。但我成日都會同病人講，其實咧癌症咧佢唔會查你身份證嘅，即係係咪等於40歲以下就唔會有癌病咧？絕對唔係嘅。
1: 咁係咪屋企有家族史嘅就要更加早啲咧？
0: 呢個相當重要，即係喺乳癌咧，其實我哋發現咧佢其實嗰個遺傳嗰個因素好強啊，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家族史咧，你40歲之前咧就必定要檢查。咁我又會再講啦，咁冇家族史又如何咧？係咪等於就唔使檢查咧？又都唔係嘅。我真係想講就係頭先我哋一開頭講嘅時候，我哋話有年青化嘅跡象。的而且確
1: 年青到幾多歲啊？其實
0: 我就係想分享就係我親身經歷咧，有20幾歲嘅病人，我都嚇一跳。我回想我自己20幾歲嘅時候，人生好似啱啱開始咋，係嘛？完全冇諗過會自己發生有癌病。當我同個病人去講呢一個結果嘅時候，我都諗咗一陣，究竟點樣講？哇！20幾歲真係唔係接觸癌病。我諗如果聽眾而家有20幾歲嘅咧，都可能覺得呢個題目好遙遠啊。是但原来不是原来我哋每一日都有呢咁嘅情况发生，
2: 即真系有一个年轻化嘅趋势。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对，那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哈，尤其有家族史的要留意，没有家族史的也要尽早要开始做这个检查，就唔好即系等40岁啦吓，自己有意识就要去再多做筛查啦。咁就男性会唔会有嘅咧？男性会不会也患有乳癌的呢？是不是几率很少的？
4: 男性的机会咧，相对系低好多嘅，但系都有吓。我哋大概譬如2024年、23至24年咧，我哋大概总。

0: 共有5600个新嘅症去诊断有乳癌啦，其中18位系男性嚟嘅，系啦。咁虽然咧，就当然咧，比女性嘅风险咧系低好多啦，但系唔代表佢冇一个乳癌嘅风险。特别系如果佢都已经有嗰、那个家族史或者基因嘅突变嘅情况底下，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因为嗰个始终都系一个好少数啊，咁所以咧，我哋冇话对一个男士咧系有一个普及化嘅筛查嘅。呢、這个系所有国家咧都冇话男士咧要去验乳癌嘅。
1: 我都想补充少少嘅，好多时候男士嘅听众或者会觉得呢个题目又系唔关佢哋事嘅。
2: 系，
1: 但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喺一个屋企入边咧，你会有妈妈。你會有太太，甚至乎你會有女兒，佢哋都係女性嚟嘅，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唔係一個人嘅問題，係一個家庭嘅問題，所以男士咧唔係完全唔需要知道呢方面嘅知識嘅。
3: 咁嗱，我都知道其實男士、女士或者其實每個人都會即係有機會患上即係癌症啦，或者乳癌啦。咁其實大家都有個心，可能都想及早發現啊，或者去做篩查。咁我聽到有啲病人講咧，就點解對於即係乳腺篩查就即係唔係咁關注咧？就係話，因為好似就成日聽到都係大腸癌會比較多，大腸癌篩查就好似冇咩人宣傳呢一樣嘢
2: 嘅
3: 喎。
2: 其實有的。其实现在越来越重视，真的很重视。
1: 慢慢开始多，
2: 开始多咗，
1: 慢慢开始多，
2: 系。因为我哋女性啊，所以我关注可能又更加多啲。人哋好多人会发一啲宣传嘅呢个广告俾我嘅人会多啲啊，咁啊。
0: 系啦，同埋因为确实系多咗患者啦，咁所以我哋其实身边可能都认识好多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系有呢个乳癌嘅问题啦。咁其实咧，我哋有问卷调查过咧，100个人当中咧，其实有80个女性咧，佢哋都意识到啊，其实系要做乳腺筛查嘅，但系真正去做嘅咧，大概只有20个嘅啫。咁100个当中，其实有20个女士系会去做，咁但系咧，亦都受住佢嘅教育嘅水平啊，佢自己经济嘅水平啊，去影响佢究竟会唔会去做呢件事咧。
3: 即系头先你讲到就系、是、阿朱医生，你讲到就话教育水平啦、经济即系佢能力啦，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话心理因素啊，即系个怕痛啊，即系有一种心理恐惧咧，即系都系好多人即系抗拒去做筛查，即系包括你话大肠癌筛查啦，咁或者系一个即系乳腺嘅一个筛查啦，咁就即系觉得唔系咁，即系成个体验系唔系咁即系咁顺嘅，即系觉得有啲压力啊咁样。
1: 系呢、這个我可以讲少少，即系其实我哋成个乳腺夹胸嗰个模式咧，就系喺将你啲乳腺尽量拉出嚟，然后摆喺个 X 光底下照一张相。
3: 系
1: 咁，我同意嘅。每一个放射科嘅技师咧嘅手势，有啲人会温柔啲，OK， 有啲人可能冇咁温柔，但系佢尽量痛咧嘅目的就
2: 系
1: 好似我哋搣你啲肉咁啫嘛。系佢可以轻轻拉少少。咁咪拉唔晒啲乳腺囉，咁盡量幫你拉嘅時候可能咪會痛啲囉，我就會咁諗人哋通常都係問我抽針痛唔痛，我就話我真係唔知痛唔痛，因為我未被抽過，但喺我過去嘅經驗入面呢，未試過因為痛而完成到呢個檢查嘅，咁如果有需要嘅少少嘅痛都可以經歷到嘅，
2: 都不至於說很難忍受，但他就是痛了。哈，我覺得，譬如說，我最近去照了一個心臟的造影，他給我打，佢要揾個血管咧，好難揾噶嘛，要打顯影劑，要通個血管，哇，我都流曬眼淚，咁你都要去做噶？
0: 系啊，其实因为相对即系若然真系发现到迟发现嘅乳癌之后嗰个治疗咧，嗰个辛苦咧，其实夹胸咧就真系好小事嘅，系。
2: 是的，是的哈。好，那这个也有人就说，这个发现这个男性就患乳癌嗰个就风险就细啦，咁样，咁有啲高风险啦，咁但系日常生活中，我哋有冇一啲咩饮食习惯啊，或者一啲运动，或者即系。即系我哋嘅日常自己嗰啲生活习惯会唔会影响？会唔会患上乳癌啊？呢、這个会唔会增加风险，或者系可以减低风险啊？咁
4: 要注意的地方，
0: 其实都有少少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就算做晒所有嘢咧，唔代表我哋系唔会患上乳癌嘅。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尽量去减低个风险咧？咁我哋发觉咧， 譬如運動啦，每個星期譬如有三至四小時以上的運動啦，或者控制我哋體重是一個正確的健康的 BMI 的水平入邊啦，咁其實咧都可以減低咗我哋患上乳癌的風險嘅。咁另外就是唔食煙啦，飲酒就係即係冇酗酒啦，咁樣等等，其實都可以降低個乳癌的風險。咁但係咧，始終我哋有一啲風險咧係我哋冇辦法去降低嘅，例如我哋遺傳性的乳癌是我们没办法去在我们的基因那里可以降低的风险。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环境当中遇到的很多个环境的因素，这个我们都是没办法去避免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尽做的事，但是我们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要做的就是如何及早去发现乳癌，是通过这个乳腺的筛查，乳癌的筛查去尽早发现乳癌。因为呢当如果是零期或者一期的时候，其实它五年到十年的存活率是非常之高的，是可以医好的。是所以盡早發現。
3: 是即是在病人的角度或者一般人的角度，即是我冇事啊嘛，而家即是有嚟篩查啫，即是冇事就去自己找啲問題出嚟啦，即是咁講啦。即是我未見到有事或者未摸到硬塊啊嘛，而家咁就我自己就去找啲嘢出嚟，咁就嗰個積極性要好大先得㗎。咁同埋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即係有少少逃避心態啦，即係覺得咁即是揾到就即係叫做無端端揾啲嘢煩啦，咁就。即係不如就遲少少遲少少啦，咁遲少少又遲少少啦，咁其實呢種心態你哋點睇？係咪都接觸好多呢啲病人有呢啲情況啊？
1: 太多啦，太多啦。但我想講就係篩查咧，唔係想製造恐慌，即係其實篩查嘅目的係想早發現咧，然後。直头系战胜佢啊，战胜一个癌病，
2: 而且容易打很多。
1: 对，就希望唔希望就系话，我哋好迟先发现，根本个治疗方案系两件事嚟嘅。然后你要投入嘅资源咧，其实会更加多嘅。所以我唔知系咪应该用一个词语系得不偿失。所以我哋唔应该去话，冇事嘅时候就唔去筛查。记住，筛查真系唔系想制造恐慌去吓大家嘅，其实系想帮大家更加好去管理自己嘅健康。
2: 好，那你们建议就是多长时间做一次的检查？第一次检查之后没事儿，下一次的检查大概几年之后？
0: 通常一般的建议呢都会是两年之后的，如果一个是完全正常的乳房 X 光，但当然呢如果当中是有发现问题的话，可能呢需要一个密啲，譬如每六个月去睇返佢有冇转变啦，有冇大到啦咁样嘅。咁当然如果另外一啲就是我哋发现啊真係有一个担心佢有机会是乳癌的情况底下呢，就需要做一啲进一步的检查，例如去抽针攞个组织去化验啦。
3: 剛才你提到呢，即係抽針呢樣嘢呢，即係我都有聽過啲病人講，就話其實佢嗰個抽針呢都未必打得中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黑點呀。咁呢啲情況會唔會都係比較普遍呢？
1: 其实抽针咧，我哋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帮我哋嘅。我哋会用超声波引导住我哋去抽针啦。有时我哋会用乳腺图引导住我哋去抽针啦。目的系咩咧？我哋要对准佢。但你讲得啱嘅，嗱，系咪等于对准佢就唔会有误差咧？又唔系嘅。咁但系所以咧，医生你会点做咧？我成日都会同啲病人讲，我会有机会唔止抽一针嘅。我哋就幻想下嗰个问题当系一个乒乓波咁先算啦。咁原来佢好多癌细胞嘅地方积聚咗喺乒乓波嘅后面。而只系我抽针嘅时候攞到乒乓波嘅另外一面。咁嘅时候咪有机会有误差囉。咁所以我嘅做法呢，我谂好多医生都系会唔止喺一个地方度攞一啲组织。咁希望确保攞足够嘅细胞能够代表呢一个乒乓波佢本身嘅特性。
2: 所以会抽多啲嘅，
1: 有时一至两针啦，视乎个情况嘅。有时我哋做嘅时候咧，所以点解有时医生嘅经验都好重要，就系点解咧？我哋抽到嗰一针，第一件事，其实我摆支针入去嗰一刻咧，我又会有个感觉嘅。做得多，你又会觉得啊，佢个硬度、佢嘅质地，究竟边一度地方我哋会担心啲咧，都会有呢、這、一个。呢、這个有时好难用科学去解释嘅，但系的而且确又会俾到我好大嘅方向。
2: 是，现在经常说这个人工智能哈，也在各界都在应用哈，医学界其实也都在应用，在放射科方面呢，有没有这个要应用到这个 AI 去帮助你们工作呢？
1: 其实 AI 我想近这一两年真是哇，真是倾到如火如荼，甚至乎说 AI 取代我们的职业，好多医生坐在一起 食飯啊傾偈嘅時候開始講啦，幾時我哋不如提早就退休啦咁樣。OK， 咁但係我又好相信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一個新嘅科技咧，佢會取代或者淘汰一啲人嘅。咁可能淘汰一啲人唔去利用 AI，而唔會佢唔會完全取代呢一個行業。我諗舉個例子就係、是，我諗今時今日每人都會用上網啦。我曾經都。我或者我哋嘅前一上一輩都會曾經上網嗰種有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嘅時候，會點咧咁樣？咁但係而家我諗大家就算幾多歲都開始上網玩緊手機㗎啦。咁所以我諗係
2: 而家要禁止啊，要禁止一啲社交平台。
1: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唔利用佢咩？係，實在又真係難生活啦，已經開始係嘛？咁所以我諗係邊一個要盡快去利用 AI 去同佢一齊又係合作，而唔係話俾佢擔心。咁頭先再翻去個問題就係、是，其實而家嘅儀器咧好多都會有 AI 輔助嘅、我哋工作嘅環境入面嘅預線圖咧都會有 AI 輔助嘅。咁佢出咗嚟話俾我聽啊，佢 AI 嗰位朋友擔心呢度有個問題，有個病灶我哋叫做 OK。咁醫生又會衡量啦，憑佢嘅經驗又再睇一次。我哋又唔能夠完全信曬 AI 嘅、當你接觸得多佢嘅時候咧，你又發覺佢都可能會有個誤差喺度嘅。咁、我諗又係相輔相成，大家係。
2: 是 AI 是用在哪一部分呢？
1: 嗱，其實 AI 咧，佢好多時咧就會喺預線圖，其實超聲波都有嘅，都開始會有噶啦。佢就話俾你聽，當你一路佢一樣好似你咁同你。望嗰份片、，OK， 當然佢嘅數據都好龐大嘅，甚至乎可能分分鐘佢哋嘅數據個龐大到係一個人都載唔曬添嘅，咁、但係佢會好敏鋭咁樣捉到啲病灶出嚟，但係個準確性咧，有時我哋一班醫生嘅睇完之後就、可能我哋嘅經驗都好有用嘅、都有時會
2: 睇個片嘅時候先用 AI 去幫你睇，
1: 佢自己直頭會出嚟啦。
2: 佢已經出咗嚟，
1: 已經出咗嚟
2: 啦。即係照嘅時候
1: 就提我哋噶啦，提我哋喺呢度可能你要留心多啲，咁呢我哋都會留心多啲、就再去加照，
2: 對
1: 擺多啲。
2: 然後你們再要再去看，就不能全部都靠 AI。
1: 對，
3: 但係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補充啦，係嘛？即係其實等於好似多
2: 先頭兵咁樣，
3: 多一
2: 對篩選咗啲，
3: 幫你一齊去睇。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但它准确度有多少？
1: 每一个 AI 咧，你知道我哋都有唔同嘅，第一唔同嘅机器啦，唔同机器佢又提供唔同嘅 AI 嗰个软件啦。咁准确度咧，佢都有表明出嚟嘅。咁但系你又要佢写出嚟嘅时候，你又要同佢慢慢互相学习、原来佢呢个系好敏感嘅，敏感又我觉得又未必系完全正确嘅。咁、有一样嘢我哋可以，我哋俾少少时间再复检，咪知道佢嘅变化咯。咁呢個其實都好重要嘅，即係時間作為俾醫生去，譬如點解醫生會叫你半年翻嚟復診？有時就係我哋中國人話路遙知馬力，其實病都一樣㗎。有時佢初初嘅時候，好早期
2: 醫生，
1: 佢好早期嘅時候，可能佢未必係咁病灶咁明顯嘅，俾少少時間去發展，咁我哋會清楚啲啦，
4: 更加確定。
2: 是，但現在已經在普遍運用了，是吧？即係普遍㗎啦，係嘛？嗰個運用都。
0: 其實都幾普遍嘅，當然未必係每一部儀器咧都有呢個 AI 啦，但基本上好多新嘅機器都有呢個選項嘅，都有啲AI 嘅公司咧係可以將佢嘅軟件咧加入去我哋嗰個平時嘅儀器嗰度去運用啦。咁例如肺癌啊，或者係做一啲電腦掃描啊，胸肺片啊，或者我頭先嘅乳腺圖啊，咁其實好多時候咧都可以係運用到 AI 去幫助我哋揾出嗰個癌症嘅所在。
2: 那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好，但是呢，又不能依赖 AI， 对啊，因为目前来说呢，还是即系人眼人心亦都好重要，用心啊吓，
1: 冇错，
2: 用心去做呢份
1: 工，医疗始终
2: 都
1: 系讲一个温度嘅产业嚟嘅。
2: 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很多，这里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尤其女性朋友了哈，一定要这个要做这个乳腺的筛查哈，尽早发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尽早得以治疗啊。因为现在其实治疗都个方案都好多，同埋亦都唔系件好难嘅事嚟噶，即系康复都好，康复率都好大噶哈。 系啊，早就100%添啊！如果系早发现嘅话，
1: 90几可
2: 以系啊，90几啊，咁样哈。好，那今天谢谢黄振生医生，还有朱小青医生，两位都是放射科的整个医生，谢
4: 谢
2: 你们的分享。
4: 谢
1: 谢
4: 两位医生，
3: 多谢
4: 黄
3: 医生、朱、
1: 啊、
3: 医生
1: 谢谢，
3: 多谢你哋。
2: 好，谢谢 Jackie，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啦。
2: 好，明天见，拜拜，
3: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屯门公路进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辆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 BD 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10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擦伤，全部清醒。城巴发言人表示，已及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现场可以看到巴士左边的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当中没有人被困，多辆消防车及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指已及时派员到现场及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的成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化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似乎政府的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的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裁判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进行审裁，涉及11个屋宇及大厦大维修。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还有涌浪。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51点，升8点，升幅0.03%，总成交金额1575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14点，跌幅0.17%。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升23点，升幅0.62%。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4点，升幅3.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毛，升9.4；981中芯国际75.9，升6.15；9988阿里巴巴118.9，升2.1；2513智普1116块，升225.5。1347华虹红利167.4，升24.5；7709 XL2 南方海地市59.26，升6.68；2800盈富基金25.62，升4分；700腾讯控股476.4，跌1.4；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8，升5.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6分。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7。瑞士法郎9.675，澳元5.494，加元5.57，新西兰元4.601，欧元8.9501。 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日经平均指数报65939点，升1798点，升幅2.8%。港金报37740元，比上收市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2: 优秀帮，
7: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
8: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9: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7: 小梦
8: 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7: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
8: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7: 中午12点，
8: 优秀帮
7: 小梦
8: 准时上线。
11: 雷暴警告生效中，去到下午的3点半。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先提醒大家天气的变化，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大家都很关注的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还有涌浪。我有好歌，今天一小时优秀帮全部都是音乐，全部都是作品，说话的只有我，没有访问嘉宾。开场单曲送出这首歌，第一个谢来自谢霆锋，而第二个谢来自谢贤。谢谢你的爱1999，谢贤大师 Rest in Peace。 开场单曲来自谢霆锋。

这是三月份的惊喜。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是在影视和导演范畴，殊不知他出道时曾经以歌手身份跟大家见面。很久不见的冯德伦，2026年有这一首全新派台单曲，而且这首歌整个的宣传过程也请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陈奕迅帮他去完成的一条短片，非常非常有意思。继续听歌，要祝他生日快乐，许巍《星空》。12:15，这里是优秀帮。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4: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3: 小梦
1: 准时上线。优秀帮，优秀歌。

沟通的意义就是如此吧，和我说说话， Talk to me。 曾比特先生也会出现在十大中文金曲的上海金曲会上，希望大家在上海能够见到他，和他一起 Shall we talk。 继续听歌，还有这一首和说话有关的歌曲，他也是一个很擅长而且很习惯沟通的人。 Shall we talk 来自陈奕迅。

心吧。我记得这是我上中学听到最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收录在当时那一张著名的黑白灰当中。第一次知道原来香港歌手可以把普通话唱成如此一般。送出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本周龙虎榜推荐 Beatmaker 尹志月。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51点，升8点，升幅0.03%，总成交金额1575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14点，跌幅0.17%。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升23点，升幅0.62%。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4点，升幅3.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升9.4分；981中芯国际75.9块，升6.15毛；9988阿里巴�巴118.9块，升2.1块；2513智普1116块，升225.5块；1347华虹红利167.4块，升24.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9.6块，升6.68块；2800盈富基金25.62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76.4块，跌1.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8块，升5.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块，升6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7点，升1686点，升幅2.63%。港金报37740元，比上收市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5: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6: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7: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6: 航天就在你身边。
7: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就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

0: 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1: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3: 走在最前。
4: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5: 到，
4: 音乐生
6: 到，
4: 美术生
7: 到，
4: 还差了一个，是谁？
3: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3: 优秀帮准时上线，
4: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8: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8: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9: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没错，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今天是星期二，今天全部都是好听的作品给各位。接下来呢，在这半个小时的歌曲里边，也将会有一些千禧年代前后的好听的华语作品，当然也有一些新歌派台，当然也有一些龙虎榜推荐，当然还有一些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最新歌曲，都希望能够一一不差的送给各位。今天是星期二，所以送出一首后半个小时的开场单曲，来自 David Tao 陶喆的作品。我之前只听过说蓝色星期一或者彩色星期五，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但是他说星期二是黑色的。送出这一首，陶喆说本命是个摇滚歌手，在很多的编曲当中插中了很多摇滚的元素，而且他的偶像是 Beatles， 所以这一首偏摇滚曲风的黑色星期二送给各位，作为后半小时的开场单曲。记住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啊。

M Never Gonna RIP， 我说实话看到他们的名字有一点惊喜，以为他们之前遇到的一些状况，遇到了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之后不会再回来出歌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刚刚你们听到的没错，就是绿日乐团 Green Day。 继续送歌给各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帮，优秀歌。

0: I knew it, I knew you.
1: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新婚快乐 Taylor Swift.
1: Well, that seems fine.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是一位陪了八零后，陪了九零后。正在陪零零后的女歌手非常非常受欢迎，但是记得当时一开始听她作品的时候，我当时是听 Love Story 嘛，然后当时有一首我觉得当时在那个阶段我更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我觉得她唱歌的这个张力更足，然后当时觉得她的音乐的爆发力会更强一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吧，她好像并没有达到大家所预期那个高度，当然她也是拿奖无数，超级超级出名，当时那首歌叫 I Kissed a Girl，还记得他是谁吗？新歌送上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在优秀帮送出好听的中文歌。

很好听的一首作品，全新派台 Carly Rae Jepsen 的一首作品叫做 On Wires， 送给各位12:55，感谢各位的收听。优秀帮在周一到周五中午12:00到1:0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没错，明天将会有更多好听的节目等着大家，今天的节目告此一段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普通话台整天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全新派台送给各位，明天中午12:00不见不散， See you there。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邱应化接受报章访问，说正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一连七天的书展今天下午5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天减价促销。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正在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法，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会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邱应华又说，任内在招商引资以及进出口贸易做到了一些成绩，但是不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会交由大众评价。请听详细报道。
0: 大埔鸿福苑大火揭示楼宇大维修涉及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进行执法程序，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再做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的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楼宇及大厦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在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归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华指出，过往有90%的预缴式消费投诉来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规管会平衡双方的利益，业界不会因新利造成亏损。至于何时会做检视，暂时没有考虑，要视乎实际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8年亏损，邱应华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80%，未来会探讨公私营合作或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等，期望明年之内会有初步的研究。

0: 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化表示，不会为自己的表现评分，将大交由大众评价。但任内在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一些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 1.1 万多间，按年上升超过一成，反映外企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也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加强版的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其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的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请听详细报道。
0: 发展局连同市建局计划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日前表示，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工作。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来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于同一董事等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表示，在制定出预审名单之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按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
2: 新的招标妥呢，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更加将这个范围收窄，因为本身市建局咧同嗰个整个嘅招标过程系冇所谓嘅利益冲突嘅，市建局就应该按佢哋收集到嘅资料啦，按佢哋嘅专业啦，去评出最后一至两间嘅公司，让业主最后选择嘅，咁减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预业主个决定啦。
0: 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现阶段市建局担任重要的角色。但长远相关的工作是否仍由市建局执行，社会可以讨论。
3: 政府的参与比资源是重要的，同埋一个新的机制，我哋系咪有一个所谓佢哋市建局更加系介入嘅机制，介入嘅角色去到几深？呢、这个当大家讨论好、确定咗之后，知道呢个市建局做系咪最适合，定系话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个独立嘅维修局去往后就系整合处理系更适合咧？咁呢个我觉得留待社会同埋政府去大家去讨论。
0: 何巨业又表示，业主往往很难做出统一的决定。建议日后市建局或相关的机构可以给予更多专业的意见，协助业主做出决定。
1: 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的应诊人数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以及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了几倍。至于有部分的私家医院调低了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能够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请听详细报道。
0: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医管局18间急症室的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 3.9%，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急症室应诊人数减少是在预计之内，一些非紧急的病人可能会选择进一步观察病情，然后再考虑是否需要求医，有助舒缓急症室的压力。 至于未来的求诊人数是否会有改变，就要进一步观察。不过他说，同时有不少的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几倍。
4: 咁佢哋個意見咧就係、是、佢哋睇症嗰個費用咧就係即係加咗幾倍，因為用藥嗰個費用咧增加啦，加上診金嗰樣嘢咧，即係以往睇開百零蚊咧，就而家要幾百蚊先至可以即係出門口。咁呢，我哋都擔心咧就話亦都有啲數字咧就出現到咧，就話有啲人睇完病之後咧，佢哋就索性唔攞藥。咁所以佢哋即係呢啲數字可能反映咧就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就有啲病人嚟睇病咧。佢唔攞藥咧，就可能食翻以前即係食剩嗰啲啊，或者食少啲，即係呢個效應我就係擔心啦。
0: 至於有私家醫院降低門診收費，現時任職私營醫療集團的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陸志聰估計，私家醫院可能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
5: 門診咧係會帶嚟一個客人同生意嘅一個窗口嚟嘅。如果我去嗱計過條數，用一個減價嘅形式，以吸引多啲病人嚟，我覺得多數都係呢一個商業考慮大過話，即係所謂要唔夠生意要爭客，因為其實最重要都係你住即係個病人住醫院做手術咁樣嗰部分，可能係嗰個醫院嘅最大嗰個收入嚟嘅。
0: 醫管局早前就表示，医管局会分析现阶段的改革成效，研究进一步改革的措施。一连七天的书展今天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天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便宜货，有家长带着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有参展商表示，受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的销情比去年好。书展来到最后一天，不少的市民都最后冲刺，早上九点已经带着手推车行李箱到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指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两至三千元。
6: 他自己压力的年年都来了，由小三开始就到现在中一。中二啦，補充練習係阿媽買嘅圖書，就係小朋友睇嘅。你淨係叫佢做補充練習，佢梗係唔會理你啦。
0: 也有入場的市民表示，希望買到新書及新款的文具。
7: 買啲書啦，同埋咧就想買啲文具咯。我係老師，留翻出年用嘅。邊個乖就送文具俾佢。即係我係中意新嘅，同埋靚嘅，最新最靚擺曬出嚟噶嘛 ，suppose。
0: 因应最后一天展期，不少的书商都减价促销，四本或以上有六折，特价书20元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表示，已经加大折扣力度，接近以成本价出售。至于整体的销情，他指去年书展因台风袭港而少了一天的展期，预计今年的总销量比起去年增加一成，但受到连日下雨也影响到入场的人流。
8: 其实由第一日开始已经慢慢落雨，对读者很有影响，尤其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很犀利，譬如昨日朝早红雨，即是成朝又没什么人，到晏昼没什么落雨，就突然间会多回人，keep住由上个礼拜三到现在慢慢落雨都有很大影响。
0: 书展今天到下午五点结束，贸发局早前预计整体的入场人数会突破去年。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类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的做法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渥太华随时准备加强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美国白宫当地星期一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表示，新关税将于30天之后，即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涵盖葡萄酒、曲棍球棒 和水泥等多种商品，但不适用于能源、钾肥以及已受特定产业关税影响的商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虽然美国政府继续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协议，但加拿大和其他的伙伴还有盟友不同，仍在对美国进行报复，将美国酒类产品从加拿大货架上下架，给予欧盟乳制品更大的市场准入，及限制美国公司向加拿大出口汽车的数量。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当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表示，过去的18个月来，美国一直改变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的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星期之内加强相关的磋商。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多名内阁人选，包括由前国防大臣赫里安担任财相。报道指，赫里安与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的压力，以及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公布多名的内阁人选，赫里安接替李运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利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顾启慧就出任卫生大臣。赫里安形容获任命为财相感到荣幸，他和首相讨论过如何可以步伐一致，遵守财政纪律，预留缓冲空间应对不确定因素，同时令打工仔负担得起日常生活。李运琴就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赫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继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路透社报道，现年66岁的赫里安在工党内部广受欢迎，他现在出任财相将会面对艰巨的任务，既要为国防开支筹集更多的资金，也要兼顾医疗、福利等关键领域的投资需求。虽然赫里安不是财相一职的热门人选，但他曾经在2002年至2007年在英国财政部担任财政次官，拥有相关经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赫里安与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并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赫里安担任国防大臣期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游说施继贤和财政部官员，希望政府明确提出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政府最终预算规划当中的国防开支比例只有 2.68%， 令赫里安萌生去意，而他的离任外界视为对施继贤构成重大打击，是促使对方下台的因素之一。市场分析初步对赫里安担任财相的总体积极，有分析师指出，这一项任命反映贝安德尊重债券市场对他激进政策倾向的制衡作用，而不会贸然推进可能扰乱财政状况的重大变革。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一次是自日本本月11月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次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会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说，对于位于巴林以及科威特，美军发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沉重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对美军目标造成沉重打击。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给予美国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周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五卡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及无人机的攻击之后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天，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周六与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特朗普在贴文当中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等。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向国防部下达了什么样的具体指令。美国有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及 F-35 战斗机，并增派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没有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透过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伊方希望对话及谈判。
1: 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是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泰国总理阿奴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当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也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及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1: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

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韩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表示，两方将会在会上就2024年6月份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且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地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且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做出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表示，崔善基星期天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还有涌浪。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紫外线指数为0.6，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1至30度，上海有雨，27至33度，台北有雨，24至30度，首尔有雨，24至28度，东京多云，27至36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天晴，9至20度，多伦多雷暴，20至25度，温哥华天晴，15至25度，纽约骤雨，21至28度，华盛顿雷暴，22至32度，伦敦明朗，17至25度，巴黎天晴，14至27度，柏林多云，13至23度，罗马多云，25至35度，开罗天晴，28至40度。

0: 压，三桶油以及部分资源股向下。
1: 内地股市方面，低位反弹，晶片股回升，油气、医药股向下，上证指数重上3800点，半日收报3819点，升23点，升幅0.62%。深证成分指数升穿14000点，报14074点，升463点，升幅3.41%。创业板指数报3622点，升179点，升幅5.2%。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强调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他指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实的91%提升到95%。
2: 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 交通运输部又指出，必须顺势而为，加大力度新能源重型货车的应用，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航空运输方面，上半年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按年增长超过6.4%。中国民航局指，下半年将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区间。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啊，全新一个星期了，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整体走势啊。上个星期呢跌幅比较大或者说走势比较波动的一些的股份，今天都成为市场方面的重头戏。说的没错，就是 AI 相关概念股份呢、啊、上午一段时段呢 Minimax 跟智谱方面的都升超过一成啊，智谱方面呢曾经也升超三成左右，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智谱已经回到了1168块，升了277.5块啊。市场资金其实对于这一轮的一个反弹都有不少的猜测啊，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同时呢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呢其实微跌了18点啊，今天我们看到了25127点的位置，总成交1859.6亿。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排到榜首方面呢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啊，这个榜首的一个位置比较少见啊，一般都是盈富啊或者说其他一些的科技概念股份，这一次立定成了一个 ETF 相关概念股份，成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十大金额榜的榜首位置。到底这也意味着市场方面的情绪如何呢？排第二是九八一中芯国际啊，升了4.95块，74.7块的位置。那么第三是智谱，第四是华虹红利，之后是爸爸海力士这一些的股份。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像长飞以及腾讯方面呢在轻微的下跌，到底这个星期市场方面关注的要点会如何？港股今天上午一段时间的一个非常有性格的波动啊，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郭思智郭 Si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Hello 郭 Sir。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Hello，Hello， 来到了我们这个星期，其实很多人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就总觉得就是，哎，是上个星期跌得太厉害的，或者说波动太大的股份啊，今天开始有所反弹。但是其实郭 Sir 怎么看呢？从数据上来看，七月份非常的复杂。如果我们说七翻身嘛，到底现在这样的一个逻辑还成立吗？在指数方面确实上到2500、2万5的一个水平，但是整体港股方面呢，郭 Sir 觉得气势上有没有翻身呢？
1: 首先来讲呢，有没有翻身呢？我给个数据大家看。今年最高的指数是1月29日的28,056。第二个高

0: 位咧就5月14日嘅26,844，第三个高位咧就系6月2日嘅26,045点。而家嘅指数喺25,100左近水平，翻身嘅意思就系起码要翻翻上去上个月嘅高位啦。咁而家你明显做唔到啦，即系个市唔系翻身。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不过这个反弹都比较明显的。大家看到了由2号1月2号的低位，当时是见过22,593，去到今早最高的指数是今早25,253，整个月呢是升回2,300点。那如果你从一个技术上的走势来讲，啊，跌了这么多有一个明显的反弹，这个是一个是现象来的。但是你说翻身的意思，我就覺得有少少係尷尬，因為跌咗咁多。嗱，如果呢個市嘅起步點係5月14日嘅高位26,844，一路跌到落去啊6月26日嘅低位22,518，期間嚟講指數係跌咗4,326点。
1: 嗯，
0: 即係只不過而家跌咗4,326点啫，就反彈翻2,300点咁解嘅啫。咁你話要翻山嘅，我覺得用翻新呢个字眼利用呢就有点牵强啊，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啊，早前一路热炒嘅一啲板块呢都出现嘅大幅度嘅下调㗎，例如建滔同埋建滔即尘板啦，仲有南方东英嘅两隻 ETF 啦，一隻7709同7747啦，咁仲有 MiniMax 同埋智普，即係而家你係唔沾染嗰啲板块呢，你係唔感觉到嗰个跌势㗎。如果你係喺嗰个板块一路有做部署嘅话咧，你会好辛苦、好痛苦，因为股价由高位落嚟，真系腰斩咗一半嘅，有啲净唔止添嘅。所以我觉得港指数系一个技术上嘅反弹，但系如果讲到翻身咧，我觉得唔系翻身。再讲啊，而家呢一刻嚟讲咧，股市虽然有少少逐步沉顶形态，但我总系觉得市场系冇气氛噶。好简单啦，嗱，指数去到25,253，我哋睇睇只腾讯。指数冇咁高都见过490几噶，近周咋吓？但系而家都系讲紧喺70几蚊嗰度徘徊啊！巴巴更加唔使讲啦。如果由五月嗰个高位大概144，短短期间几个礼拜就跌到落去86.8元，即系简单即系88.6元，即系由呢个下呢下开始嘅上升咧，都只系大跌之后嘅反弹嘅啫，所以。指数就算真系有一个明显嘅反弹，但有好多股份咧都系一路喺度踏步啊，唔肯行啊，所以我真系唔觉得个市系翻身。只不过你话咧，啊七月份个市咧出现一个明显嘅反弹咧，这个我系认同嘅，但系都仲要睇个别嘅股份嘅，唔系所有股份都反弹嘅，有好多仍然徘徊喺低位嘅。但系特别强调一点就系、是、今年个市咧。由1月29日嘅高位28,056跌落嚟咧，好多就话系熊市，我就觉得唔系熊市，系牛市一期之后，股市进入咗牛市二期嘅调整嘅啫，唔系熊市嚟嘅，我自己嘅睇法系咁样。
1: 嗯 ，OK， 既然不是一个熊市的话，如果只是一个调整，其实郭 Sir 现在会看到，港股方面哪一些的位置，或恒生指数到哪一些的位置，会是一些的关键的一个位置，如果破防了，大家要密切的去小心呢。
0: 嗱，咁啊，簡單講啊，近期嚟講啊，指數咧由個低位啊22,518，呢個係6月26日嘅低位啊，咁、一路上升咧就翻上去，收復咗20天線，收復埋10天線，而家收復埋50天線，今早距離個100天線相差只係幾點嘅啫。但如果翻轉頭咧，第一個參考嘅移動線應該係條50天線，一旦如果有失守嘅話咧，大家就要小心。其實上個禮拜五，曾經的指數是由個高位25,166點的下跌咧，係一度跌穿50天線。當日個指數最低是跌咗成800几點噶，好在後期咧就掹翻翻上嚟，今日再創今個月的高位啫嘛。但係無論邊一日，指數如果一旦喺反覆當中跌穿24,700，即係50天線左近咧，係亮咗警號噶啦。咁啊，後續梗係要睇10天同20天線嘅防守性啦，因為移動線同現指嗰個表現咧，唔會同我哋講股市會升好多或者跌好多，但係指數如果守位10、20、50天線樓上，最低限度係代表個市係斷定，係有機會慢慢向上推，推幾多就另計。 但当指数一旦跌穿50天线，就代表个大市已经初步摆脱咗逐步寻找高位嘅趋势，咁你梗系要小心啲啦。咁嗰一刻嘅比较具防守性嘅支持，好无奈就要退守到10同20天线，所以大家喺部署方面咧，都系要保守少少啊，即系唔好太过急进。
1: 是部署方面要保守一点啊，但是有一些的个股呢，因为我们很多一线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捕捉非常的敏锐，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段也做很多短炒的一个走势，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啊，我们说在 AI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其实说的就是智普跟 Minimax 这一些，如果真的在短炒方面的话，其实广小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可以给到吗？
0: 首先我 Minimax 先啦，上市是220元，升了涨1330元，而家咧跌穿咗上市之後嘅起步點，咁啊情況啊比較令人哋嘅尷尬。但去到百幾蚊咧，可能係一個機會嚟嘅、哦。問題就係到底190啊、188啊、186定150，大家都唔知道。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捕捉呢啲所謂嘅啊轉，即係轉身個低位嚟嘅話咧，最多就係少少慢慢買，因為我都承認。在200元楼下买呢，同在300-400元买已经是完全两个感觉来的啦。即是最低限度现在买，你是担心会跌几十元的嘛，你不会担心会跌几百元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就真的呢几时是转角真的不知道，唯有就是慢慢少少这样买一点这样啦。至于智普呢，其实个跌势很凶的。如果我没有记错，116.1升到去2980，是升到离晒题的。咁后期跌到2000元啦，解禁啦。啊，股东就话我哋唔会沽嘅。咁我当然知啦，个价唔跌就梗系唔沽啦。个价一跌就你沽，我沽，大家沽噶啦嘛，系咪？咁而家去到800-900元，你话平唔平咧？我觉得都唔系平噶，真系唔系平噶。至少我就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咁至于 Minus 咩咧？喺80元嗰度咧，买一手或者一两手咧。都有風險，但是有個風險不是話大到咧係700元、800元，一路驚佢唔知跌唔跌，唔係嗰種心情啊嘛。咁啊，當然知啦，大家都要做翻少少風險管理。一般嘅股份嚟講咧，10%咧，我就勸住大家咧要減磅或者止蝕嘅啦。但係對一啲快上快落嘅股份咧，如果可以嘅咧，容許佢15%或者18%，咁因為你賺嘅都唔止20% 啊嘛，佢大上大落啊嘛，但一跌翻轉頭跌10%，走唔切噶嘛，係咪啊？但真係要做少少風險管理就比較好啲咯。
1: OK， 這一個風險管理當然要密切的小心啦、啊。同時呢，我們也看到了，今天當然除了這一些相關概念股份呢，也想請教一下郭 Sir 啊，這上個星期韓股以及相關的一些的晶片股份走勢非常的恐怖，今天呢其實也是迎來了一個反彈，可以說是無論是像三星啊，或者說中資方面像華虹。这个中芯相关一些的股份其实都是全面的一个上升，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上个星期大幅的下调，今天呢可能1成多的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认为适合去真的做真正的一个部署吗？
0: 首先来讲 AI 呢就早前是热炒得很紧要，但 AI 不是一个短时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热潮来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发展的，所以整个 AI 的发展的步伐呢是只会一路一路前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 AI 股份假的 AI 股份都是参与其中，先引发了很多投机性的一些炒卖的活动，其实都很正常的，市场一向都有投机的啦。好了，你讲紧好像韩国那两只AI 的股份海力士和三星，其实他们的股份在当地升了很多的啦。大家睇翻韓國嘅指數啦，年零嚟由2000多點升到上9300多點，三倍升咗3到4倍，我相信都唔係太過分嘅啦。期間咧，好多嘅年輕人啊，或者唔係咁熟悉股票人咧，都係共幫佢買賣。你還掂升啦，梗係借到多啲嚟買啊嘛，賺多啲啊嘛。咁喺個上升當中咧，大家感覺唔到個風險噶。有啲年青人更加咧係去銀行用信用卡碌卡嚟買嘅，因為佢哋邊有咁多錢啫？讀書嗰啲年青人，好啦，後期一爆嘅時間咧，唔係佢哋唔想走，第一佢哋本身就唔識得走，唔知道個風險喺邊度，始終我都係年輕啊嘛。第二，就算佢想走咧，個跌嘅速度太快啦，走都走唔切，咁甚至一啲券商想拖孖展啦。call 都 call 唔切，股价跌咗落嚟，唯有就腰斩啦。一斩完之后咧，啊弊家伙， 个按金啊，加埋所有嘢咧，都唔够俾公司即系输突咗啦。因为股价跌得太过快啊嘛，所以变咗咧，好多年轻人呢一铺咧都系受到好大嘅重创噶。问题就系、是、第一，三星又好，海力士又好，佢嘅芯片即系嗰啲产品咧，系去到出年年底咧都满足唔到市场嘅需要，呢个系基本因素。但系就系因为有基本因素，所以令到市场咧对佢哋嗰个啊睇法咧系充满一个投机性嘅上望啊，所以引发咗一啲疯狂性、不理性嘅炒卖啫嘛。好啦，嚟到而家呢分钟五十几六十蚊咁样睇法，由高位跌落嚟咧，真系跌咗成60%、70%噶啦，所以技术上有少少断定系好正常嘅。咁如果韩国股市喺6000几点能够稳定翻翻落嚟，唔会再太大嘅跌幅嘅话咧，我谂几只相关嘅 ETF 咧系可以断定落嚟，升就唔会好似早前咁样50、60、70、80啦，因为当其时系无限嘅资金去买有限嘅股份啊，庞大嘅购买力、孖展嘅购买力堆砌咗一个啊想象唔到嘅升潮，但嗰个升潮已经过咗去噶啦，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系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看，买少少坐一坐就没问题，但是不要想着早前50、60、70、80这样升呢即刻会出现，不会的啦，要一段长的时期个市场呢稳定了下来了，情绪开始有信心了，才有机会稍微出现一个明快的步伐，我相信要啲时间啦，冇咁快见得到噶。
1: 是这样的一个步伐的话，大家可能要回归更加理性的一些的投资啊。如果说是理性投资的话呢，其实光水现在怎么看？对于港股来说，很多人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都在看一些香港本地地产呢、银行啊，或者说一些的公用股份方面的一个走势。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哈尔滨电器，其实今天大升了20%啊，又有盈喜。同时呢，市场方面其实也比较喜欢这一类的一个行业。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偏好方面的话？您个人会喜欢这些较为踏实的一些相关股份吗？
0: 其实呢我就没什么特别的意见的，因为大家知道国家呢就首先来讲内地的电的需求很大，空街都是电车，同埋呢入到夏落到去到夏天呢，家家用户都可以冷气，电的需求很大，加上 AI 的运算也都要很大的电的供应，所以内地的电的需求大得很紧要。咁虽然国家呢在传统发电啦，其他嗰啲新能源，例如风力发电啦、水力发电啦、太阳能发电、垃圾发电同埋核能发电咧，都提供好稳定嘅电源，但似乎嚟讲都满足唔到市场嗰个需要啊，所以就一路都希望咧加大多啲传统嘅发电嘅站，所以阿尔滨动力啊、东方电器呢啲都曾经一段时期咧系备受追捧噶。不过讲到哈尔滨亦都要理性啲睇，本来五个几嘅股票升到上28.8，升咗成5倍啦，所以出现呢个回吐系好正常嘅。但系问题个基本面就系国家希望建立多啲传统嘅发电嘅基站啊嘛，咁需要到哈尔滨嘅嗰个技术噶嘛，所以对佢嚟讲都系正面嘅，而且呢个情况唔会一个月两个月噶，系会持续性噶。我唔觉得里边嘅电车嘅用量会跌，我唔觉得居民用电嗰个量度会跌，我更加唔觉得 AI 嘅运算咧会降低。相反嚟讲，佢电嘅需求只会越嚟越大，呢个系基本因素。所以哈尔滨动力几时调整完啊？呈现好嘅消息，又再有一波嘅上升咧，大家都唔知道。但系似乎嚟讲，由28.8跌落嚟咧，如果当一般嘅调整咧，已经系差唔多噶啦。
1: 那同时这一些其他一些能源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其实郭 Sir 觉得现在逻辑感大家都是一样吗？背靠着政府或者说现在市场所需要的庞大的能源来说，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对于下半年更看好吗？
0: 我是看好的，尤其是一些传统发电，例如好像1088啊，这个动力煤啊，煤的供应量呢其实来说都是要好稳定先至得。咁至于其他嗰啲电力股呢，近期都跌咗唔少㗎，老实讲下。咁可能大家嗰时候呢觉得要买啲好炒嘅股份，咁电力股一加一等于二，冇想象空间㗎嘛，买嚟收息㗎嘛。咁一啲进取嘅资金就自必然呢就离场㗎啦，转去一啲投机性嘅炒买啦。嗰啲我冇乜意见㗎，但係讲到尾我买一众嘅一啲电力嘅股份，你一定係中长线嘅部署，同埋咧唔能够急进，亦都唔好住 唔能够抱住投机嘅心态。咁啊，当然相关股份喺一个气候当中稍微升翻少少嘅，咁啊赚到个股息，赚埋个股价，梗系开心啦。但系你相对其他啲 AI 嘅概念嘅股份，佢冇可能好似你咁样升一倍、两倍、三倍噶嘛，系咪？所以我系唔反对人哋去买电力相关个股份，甚至乎一众嘅资源类个股份，但系就唔好抱住投机炒卖嘅心态咯。
1: OK， 那传统能源股份呢？现在无论是对于这个战事，还是市场一些的能源方面的需求，加上现在供需方面的一个情况，您会怎么看呢？
0: 嗱，我自己觉得咧，就就喺个股市当中啊，首先嚟讲，我哋定咗位个市咧，而家系处于牛市二期嘅调整嚟噶，只不过跌得多，有少少反弹，咁就相关嘅公司咧，就有时要睇个估值噶。气氛好嘅时间咧，我哋又愿意比较高少少股值俾佢，唔介意佢股息低，但系都唔知啦。公用类别嘅股份始终都有个股息噶，甚至乎其他好多传统嘅股份都有个派送嘅股息噶嘛。不过有啲系三厘、四厘，有啲五厘咁解啫嘛。但系相关嘅股价咧，一般嚟讲跌唔多，升啊升唔多噶，除非有啲特别嘅事情嘅发生。但系当个市场喺一个二期牛市有少少反弹嘅时间咧，原则上佢哋都稍微做翻好少少。但当反弹过后，所有基本面冇乜变，或者个市仍然会延续牛市二期嘅调整嘅，咁股价就会一轮嘅反复噶啦。呢个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系冇办法避免噶。因为股市经过24个月，应该25个月嘅上升，累积嘅升幅由14794去到28056，已经升咗13262点噶啦。问题需要调整几多咁解噶嘛？暂时就调整咗5538点，即系讲紧相对个升幅嚟讲，大概跌咗41%，但可能都仲会再跌多少少都唔定噶嘛。喺未来一段时期，所以部署方面咧，大家都要宏观少少，睇翻部少少，唔好净系睇下过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股市升，我哋重新再做部署啦。个市系反弹，唔系好似早一两年咁样一个中期升浪完咗，再有一个中期升浪，因为嗰个时候股市系处于牛市嘅一期啊嘛。而家个市系处于牛市嘅二期嘅调整啊嘛，只不过中间有少少技术上嘅反弹咁解啫嘛，系咪？
1: 牛市二期调整，您觉得资源会回到更加多有关于一些我哋话息口比较重要一啲嘅股份，例如头先我哋提到一啲银行啊、地产啊呢一啲比较，我们说传统类型的投资，会有这样的逻辑感出现吗？
0: 嗱，银行股咧就或者嘅跌嘅幅度唔系太过明显，不过资产价格下跌咧就会带嚟一啲叫做系拨备嘅风险啦。咁呢个系冇法子避免噶。咁啊，如果你话本地嘅银行股啊，或者系内地嘅银行股，适量持有作中线部署冇问题噶。你睇见汇丰一路创一年嘅高位，你睇下渣打早前升到上200几蚊，其实嚟讲咧就。適量嘅部署，我覺得唔會有太大嘅風險。內銀亦都如是，大部分嘅市盈率5倍、6倍，息率又5厘几，作一個中線部署有乜問題嘅啫？但係地產股嗰方面咧，我就真係兩睇啦，因為我總係覺得咧，嗱，內地一二線城市嘅樓價穩定咗落嚟，但係喺當年啊一路咁去發展咧，三線同四線嘅城市嗰個樓房嘅供應係好多噶。所以咧就未必会有太亮丽嘅憧憬俾我见到，只不过咧688啊、中国海外1109、华润置地都系央企，我好相信佢哋嘅财政好健全嘅。咁啊，组合如果有信心嘅买啲，亦都冇乜所谓，但系唔会有爆炸性嘅上升，因为外地楼价唔会好似15年前咁样买亲就升，买亲就升，唔会噶啦。咁香港呢边大家都要留意。即系讲紧一啲地产发展股近期咧升咗唔少，因为楼市近期嚟讲咧嗰个交易咧系活跃咗，但系呢个系好短暂性，我唔觉得会有太过亮丽咯。仲有写字楼嘅租金咧，其实都仲系有啲压力噶，因为甲级同乙级写字楼供应量都仲系好大噶。咁啊铺啊更加唔使讲啦，民生嘅消费已经改变晒。好多个铺价咧，其实嚟讲咧，已经冇法子回复翻当年嗰个咁风光嘅水平噶啦。咁啊，住宅就还好，因为始终有刚性需求，你真系要住噶嘛。所以如果你话地产发展股买少少嘅作部署嘅就冇相干，但系你话资金得一住咧，我觉得唔应该喺呢方面做部署噶。就算我买内银，我买内险，我都未必会买房产嘅股份噶。
1: 嗯 ，OK， 未必会跟房产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的话，那您今年会看好一些？我们说像水泥或中上游啊，那些我们说建造的时候会动用到的一些上游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您觉得？

0: 会不会像中国建材这些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位置呢？始终上半年曾经也做过一轮故事啊。
1: 哎呀，今天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的西藏呢，国家的西藏有一个很大的工程要做的嘛，牵涉的金额12000多亿，所以当其时呢，一众的水泥股炒得很犀利的，但理性都要想想，不过水坝那个工程在西藏的，例如好像华南一带最大的水泥厂华润水泥，咁啊，基建蓬勃啦，房产蓬勃，佢梗系好啦。但系我唔觉得而家咧房产业嘅发展咧会咁容易回复翻几年前嘅增长。咁至于西藏嘅工程系真系要需要好大水泥，但系问题是你由华南一带运水泥过去，可能个运费仲贵过嗰啲水泥，所以咧系受惠唔到嘅。但系你话咧系喺个气候之下买少少作一个投机性嘅部署就冇问题，好似3323。曾经由4.4升咗上去啊7.几噶嘛，后期落翻4.几，再升咗上6.4，第二次再落嚟跌穿4.4咧，就落到3.几啦。喺技术上嚟讲咧，4.4嘅防守性好重要，不容有失。调翻转头，而家就4.4，已经系后一个阶段嘅上升嘅初步嘅阻力啦。喺而家3.几人钱作少少部署，我相信个风险就真系唔系咁大噶。不过早前喺6.几、5.几、4.几买咗嗰啲咧，话跌下跌下。个心唔舒服就会沽翻出嚟，一沽翻出嚟就成为抛售噶啦嘛，所以要买嘅都唔使咁急咯。
0: 那郭 Sir， 其实现在觉得美股这一群的业绩，其实对于港股来说，会不会有一些的参考性价值呢？前一段时间像苹果走得非常好的时候，其实香港本地的一些我们说手机设备相关的一些的相关概念股份呢，还有一轮的一个升势可走。接下来这段时间，您觉得相互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参考价值吗？
1: 啊，都会有嘅，苹果做得好嘅，大家谂咦，苹果手机相关嘅概念股啊，信宇啊、瑞星啊呢啲都会好、啊，但系真系好过一轮嚟噶，升得好犀利添。但系无以为继啊嘛，当 AI 仍然主导紧个大局嘅，大家就会谂啦，边样快咧？梗系 AI 快啦。但系呢个系3个礼拜前、1个月前见到嘅事情，而家系完全唔同噶啦。咁啊，手机相关嘅股份咧，已经落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咁大跌个空间似乎嚟讲就唔系好大，但系你要回复翻过去一段时期啊咁样大升咧，我觉得而家时间唔啱啊，同埋好尴尬，指数喺25000楼上，但系市场嘅气氛就好保守。你问下所有嘅投资者，喺而家指数去到25000，输钱嘅多定系赚钱嘅多咧？其实输钱嘅都仲系占大比数啊，因为好多股份冇升到，巴巴系冇升到，腾讯系冇升到。咁只不过近期比亚迪啊、美团啊同埋小米做翻好少少，但系好似小米好多都仲系30几40蚊买翻翻嚟噶嘛，都仲系见唔到家乡噶嘛。咁好似比亚迪，即系一开三之后见过159蚊，直到而家呢分钟，距离嗰个高位都仲系争好远。美团更加唔使讲啦，180蚊跌落嚟，而家任你讲都系80几蚊。其实咧就升啊升咗好多，但系咧。在市场上面输钱的人呢都始终是占大多数，因为大家要明白美股创新高，港股曾经创过历史高位，日股创新高，台股创新高，唯独是港股还在24000-25000，原因就是恒生指数成分股有93只，那是不是这93只一大部分全部升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恒指成分股 0.7% 到 1% 有成66只，佔嘅比重又係24.5%，1.01% 到1.96% 有13隻，佔比咧係去到咧係16.5%，即係講緊有41.1% 嘅成分股咧一路都低迷，就算期間個別一隻股份升一倍啊，指數都冇反應㗎。去到咗咧，最後尾都要睇剩翻個14隻嘅成分股，93隻。投嗰14隻佔比咧係有58.83%，但係唔係全部一齊升噶嘛，所以指數一路都唔肯升咧。其實有一個原因就係恆生指數成分股咧，佢而家喐總共有93隻，有79隻嘅成分股佔咗41.1%，係冇乜點樣嘅大動作，所以大家都要理解呢一點咯。
0: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郭 Sir 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啊！大家要注意，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我可能只是一个牛二方面的一个中阶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目前市场方面能不能真的用一个翻身或反弹来去作为市场的一个形容呢？这个呢，需要去慢慢去做一个深究。现在对于市场方面，大家要密切保持相关的警惕。再次谢谢郭 Sir， 钢铁股份。

0: 郭 Sir 个人持有吗？
1: 啊，冇持有嘅。
0: 唔该晒郭 Sir，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进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辆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巴士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碧堤半岛对外撞栏，初步大约有十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割伤，全部清醒。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及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当中没有人被困，多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且已经及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的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可以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在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似乎政府的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从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项的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的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的屋宇还有大厦大维修。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正式30日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当中行动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地应对这些对于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且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的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的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且令美墨加协定更加现代化。他又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星期天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涌浪。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天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75点，升32点，升幅0.13%，总成交金额207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00。

0: 843点，升47点，升幅1.23%。恒生国际指数8376点，跌6点，跌幅0.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科技4.76块，升7.8分；2513智普1207块，升314.5块；981中芯国际75.65块，升5.9块；1347华虹红利166.3块，升23.4块；9988阿里巴巴117.6块，升8毛；2800富基金25.66块，升8分；7709 XR2 南方海力士57.94块，升5.4块。700腾讯控股474.6块，跌3.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6块，升2.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41.4块，升2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85，澳元5.499，加元5.574，新西兰元4.599，欧元8.95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4。日经平均指数66052点，升1911点，升幅2.98%。港金报37975元，比上日收市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最近这段时间，社区里好像多了市民感染呼吸道疾病，让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医生为我们提个醒吧。
4: 就之前呢，我哋见到系一个我哋叫做甲型流感 H3 系比较多啲啦。最近呢，见到多啲嘅咧就系呢个乙型流感嗰个发生吓。咁要提一提各位市民啦，乙型流感咧，佢唔单止系会引致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状咧，会有一部分咧会引致心肌炎啊、肌肉嘅发炎啊，同埋咧脑炎，咁呢个咧都要呼吁各位嘅市民咧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咁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0: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话家就比较少返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身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21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今天下午的3:30啊。
1: 这个阴晴不变的天气啊。
0: 对的，而且这个雨势也来得太突然了，我就是看到那些走在街道上的人，就伞都没有来得及拿，他就下了。
1: 因为早上真的是超大的晴天呐、
0: 对呀、
1: 很好的阳光。
0: 没错啊，然后他们就是悠哉悠哉的，就走着走着，
1: 突然间
0: 下的，真的，我看到很多，就是他们不是没带伞，他有带伞，
1: 来不及掏出来，
0: 就算拿在手上都来不及打

0: 开的那个感觉就已经淋了一身了、所以说这个猝不及防的雨势也是让大家呢要真的防不胜防了。那么啊，在这个路上的行人们呢，就是要注意这种情况，就随时把伞都已经打开了，就是一件能够打开就最好了，
1: 先遮着阳嘛，
0: 遮着阳
1: 这样可以随时准备好遮雨
0: 好的，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哦。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呢，有我们的环听志趣的环节，
1: 答题时间到，
0: 又到了、没错。那有没有办法就是答着答着就好像那种遮阳又遮雨的感觉，答着答着就答对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在你身上的发生的情况比较多一点了，
1: 看看今天会出什么类型的题目。
0: 好的，就想想看吧。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继续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消息。那么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 Close to You。

0: 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扬着帆布、气势磅礴的大帆船，似乎常常在电影或者动漫里面才比较常见。那无论是对航海有憧憬的热血迷，或者是想体验到不同的海上文化，就一定不要错过阿姆斯特丹一年一度的帆船节。帆船节的历史非常悠久，在1975年的时候，为了庆祝阿姆斯特丹建成的周年而举办，至今维持着五年一次的传统，曾经因为疫情中断了十年之久。那再度回归之后的帆船节，不止荷兰人会很兴奋，周围的北欧人民也是万众期待，因为在帆船节上将会有数百艘来自全球的历史军舰和传统的大型帆船。这是一种盛行于19世纪左右，有着如大楼般高耸的桅杆和挂着满幅巨型帆布的船只，历史上常被用于远洋航行、军事、探险或贸易，是大航海时代的象征。超过800艘的巨船将会在早上从城市艾姆伊登出发，沿北海运河抵达阿姆斯特丹，届时呢，在现场也会拉响礼炮，搭配各国的国歌和橙色的烟雾，还有烟火和万艘小船一起在水面滑行，气势磅礴，震撼的令人起鸡皮疙瘩。这些船只呢，也不只能观赏，还可以在特定的时间走上甲板去参观，参加导览活动或者和船员面对面的交流。除了壮观的船只阵容之外，整座城市为这场盛典变身，部分的吊桥会让帆船通过暂时拆除，沿岸呢也会设有音乐的演出和美食的摊位，像精彩的夜间节目音乐会活动的每晚还会有灯光烟火秀，每一刻都非常的精彩。即使是已经去过阿姆斯特丹旅行的人，也会在帆船节看到截然不同的城市样貌。最棒的是，除了部分特别活动，像是晚间演唱会、观景巡航或者导览需要另行购票之外，帆船节开放的区域无需购票即可免费入场参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海风当中享受历史和当代文化的无穷魅力。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哇，帆船啊，要怕啊，就不怕晕浪才可以耶。
2: 但它这个帆船的话是那种非常大只的，就大家要看到图片的话，不是说可能你那些如果去海边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帆船，
1: 就是它是很稳定，然后不会摇摇晃晃的那种嘛。因为我心里想的帆船就是我们像我们小时候折的那种，就很小
2: 很小
1: 小
2: 什么，然后在海面上摇摇晃晃，
1: 对啊，然后就是很难去固定住啊，然后就是那种会把人都咬到吐的那种啊，就哎，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还蛮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2: 没错，因为他也讲到了嘛，如果你是比如有一个就是关于海上冒险的这样一个动漫，大家可能都知道，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船只嘛，然后它的帆布也都是非常的壮观的，再加上说可能有各国的一些特色的装饰啦，然后其实也是一种像海上博览馆的感觉
1: 啊。对，就算你可能对于海上运动没有太热衷的话，其实你可以在岸边去把那个景色去拍下来啊，因为那么多只帆船在里面啊，然后不同的一个图案的话呢，还是蛮壮观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2: 就我们现在看到大船，可能比如说是游轮呐、或者是一些大一些的游艇这些为主的话，大家不会看到说，因为看到都是比较现代的装饰了，或者是船的样子。但是帆船的话，其实有很多复古或者历史的意味在里面。
1: 哎，对。那么除了帆船之外呢，其实刚刚有说到说还有这种什么晚间的演唱会啊，还有音乐会啊，还有灯光的一些烟火秀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说哎，就算你没有对海上活动很热衷，然后就算可能啊早上已经看过了这个帆船拍了照之后呢，还是可以停留下来感受一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嘉年华的感觉，或者这样子活动的魅力所在啊。那么这些的大型的活动呢，其实我觉得就在每一个地方呢也会有去

0: 展示他们可能独有的一个艺术啊，一个文化特色啊等等的，也是很就是吸引到可能去到旅行的人也可以最快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魅力了。
1: 而且对于说专门去到这个地方旅游的人，如果正好能够赶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像是这样的活动的话，我觉得说跟他们平时去其他地方然后就日常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0: 对啊，就像我们之前好像端午节也会有这种大型的龙舟比赛在维港两岸的话，也是让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那种就是齐心合力啊，然后一起吆喝的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到旅行的话呢，也是可以探索更多处于那个城市里面的城市魅力。带来有周柏豪的一首《小船大海》。

0: 志趣的环节。
1: 是的，
0: 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Kenny Chin 的一首就在出口转右。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右へ曲がります。

0: 2.5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50点，升54点，升幅1.42%。恒生国际指数8369点，跌13点，跌幅0.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升7.4分；2513智普1186元，升297元；981中芯国际75.75块，升6.05块；1347华虹红利166.7块，升23.8块；9988阿里巴巴117.6块，升8毛；2800富基金25.64块，升6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6.36块，升3.78块；7000腾讯控股475块，跌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2块，升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40.6块，跌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6232点，升2091点，升幅3.26%。港金报37975元，比上日收市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7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5: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6: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明。
8: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啊！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
9: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见。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还有慵浪。带来有连思雅的一首新歌《残忍告别式》。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你想要先问还是先答呢？
3: 我先问你吧。
2: 好的，你先问我吧。
3: 我要问你这个题目呢，跟吃有一点点关系。
2: 好的，来吧。
3: 然后是关于调料的。
2: 调料，好的。
3: 就是、
2: 开门七件事吗？
3: 你想到哪些调料？
2: 就开门七件事啊，对不对？就对啊。
3: 然后我今天问的这道题目呢，就是在米粥里面加入
2: 米粥 ，OK，
3: 什么调料
2: 啊？
3: 然后这个粥它会变稀，
2: 变稀哦，有选择吗
3: ？A 是糖
2: 啊
3: ，B 是油
2: 啊
3: ，C。

0: 是醋
1: 啊，
0: 然后 D 是盐。
1: 醋？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哦哦，醋。你先问我现在学乖了，
0: 果断是吗？
1: 我现在学乖了，你先导我，你先让我觉得是，就是你先让我知道那个答案是不是我在说，要不然我每次说的像模像样的，你告诉我答案是错的。
0: 哇，那我想先听你说一下。
1: 啊，就是因为我有在做饭，因为盐一定不是嘛。
0: 嗯。
1: 然后你刚刚说的还有糖嘛，糖也应该不是。然后还有油是把它变得更绵密的，所以我觉得不是。
0: 嗯、
1: 对，所以就只能是醋了。
0: 好，那究竟是不是加入醋会变稀呢？
1: 对不对？我说，不会是油吧？糖。
0: 对，是糖，
1: 是糖。
0: 来来来，你再回答一遍
1: 啊！
0: 你这里面加入什么那个调料会变稀呢？
1: 糖。
0: 哎，但你第一个排除掉了，你说不是盐，确实是不是？
1: 不是盐的，因为粥正常也要加盐啊。
0: 如果加入盐的话，其实粥会变稠。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加入糖的话，它其实跟粥当中的那个米和水去反应的话，它会让整个粥的状态变得稀薄一些。
1: 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没有选糖吗？因为我就是感觉哦，我可能一开始没有把那个米粥放在脑子里面，我就直接粥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哎，八宝粥就是甜的呀、啊，然后它就巨稠。哇，再想一想，哎，不对，八宝粥不是米粥吧？
0: 有道理，
1: 就是不，但八宝粥不是米粥啊，
0: 嗯、
1: 它
0: 中间有很多其他配料嘛。
1: 对呀、啊，所以我不能算它米粥来算啦。所以说当时我就没有选是糖，我就觉得是醋，因为感觉不会把醋放在那个米粥里面嘛。
0: 是的，所以答案就是糖。
1: 好的，那么下次记得哦，就糖盐要分清楚哦，要不然你的粥就会越煮越稀喽。带来由米叶跟王舒曼的一首旋转。木马。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答错了一道题目、那么就到了现在的这道题目，看看你能不能答对了。
2: 没错，
1: 也是来自古代的一道题目啊，想问一下古代的男士行拱手礼的正确姿势是让你想一想啊，给你选项哦、A 是左手抱右手，B 是右手抱左手、
2: 哎、
1: C 是双手平放， D 是随意交叉。
2: 拱手礼，
1: 拱手礼，
2: 拱手礼就是我们能想到那个作揖的那个状态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要一只手包着一只手，
1: 对对对对，
2: 那肯定后面两个就要就是排除啊。然后是男士的话，
1: 男士
2: 左手抱右手，
1: 左手抱右手，
2: 男左女右，
1: 男左哦，你是以这样子来分的。
2: 但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像是古时候、或者是大家去参观一些像故宫这些地方、然后他们可能会说男士的话、你先迈左脚、然后女士的话先迈右脚、
1: 好
2: 像也有这样的就是文化在里面。
1: 好的，那么到底啊，以前古代男士行拱手礼的正确姿势是不是左手抱右手呢？
2: 真的是男生。
1: 哎，是蒙对的，但是呢，就算这个叫做解释不是太因为男左女右的事情，但是的确这个答案是左手抱右手的。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男为尊女为卑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拱手礼呢，就会被大家说为是一个吉礼。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吉礼呢，通常就是以就是左手在外面，然后呢右手去握拳，然后左手包右手的一个形式去做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不能相反呢？就不是因为男左女右哦、如果你把右手放在外面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胸礼了。胸礼是什么呢？通常哦是用作可能要白事的时候才会用的，就丧事的时候才会这样子放的。那么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拱手礼跟抱拳礼啊。刚刚说的拱手礼呢，就是比较是文礼，就是可能你们看到的话呢，就是两只手是都是半握的，就是不是直的。那么如果说一只手呢是打直的那种呢，就叫做抱拳礼，这种就是武礼了，就是可能你在比赛之前呢、对决之前打功夫之前先做的一个礼。
2: 就你在表情里面会看到
1: 的那个图标、对
2: 图标，
1: 没错，那个图标的话呢，有一个就是文质彬彬一点的，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武术一点的感觉啦、会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
2: 承让了
1: 对啊，那种感觉。那么今天要把这个拱手礼的这个放的方式呢分享给大家咯，带来有曾比特的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一个新闻之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这个环听世界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回归到我们的趣闻的环节了。
2: 好久没有听趣闻。
1: 哎，对，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各地的不同趣闻了。带来有邓斯朗的一首《灯初见》。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进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辆的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外撞栏，初步大约有十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划伤，全部清醒。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及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当中没有人被困，多辆消防车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且已经及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可以执行进行执法行为，更正是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在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化就接受信报专访时说，似乎政府的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从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一宗的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的屋宇和大厦大维修。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赫里安接替李允勤，跟着是李允勤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利宾来出任，马曼廷就留任在内政大臣。李允勤在社交平台说，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是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到星期天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涌浪。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09点，升66点，升幅0.26%，总成交金额247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64点，升68点，升幅1.79%。恒生国际指数8389点，升7点，升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升9.4分；2513智普1189元，升298.5元。981中芯国际76.3块，升6.55块；1347黄花红利169.4块，升26.5块；2800盈富基金25.68块，升1毛；9988阿里巴巴118块，升1.2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57.5块，升4.9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2块，升3毛；700腾讯控股477.4块，跌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43.7块，升2.7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5，瑞士法郎9.688，澳元5.506，加元5.579，新西兰元4.6，欧元8.96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5。日经平均指数66232点，升2091点，升幅3.26%。港金报38085元，比上收市升500元。

0: 伦敦金买是卖出40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那么今天呢，又回复到我们要分享趣闻的这个环节了。
1: 是的。
0: 那么继续跟大家呢分享这个世界各地的趣闻。那么今天会分享哪一个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弦婉文的一首《有你就可以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投入了很久这个运动的这个热潮之后呢，我们带大家就是回归到一些比较恬静的生活里面啊，
2: 没错，去一下艺术领域，
1: 去一下艺术领域。而这个艺术领域呢，我也觉得非常的环保啊。就其实现在来说呢，网购已经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或者已经每个人必须每天都可能会收到货物。
2: 是的。
1: 那么很多时候呢，收到货物的时候呢，是用什么样去包装呢？可能就是纸箱嘛，
2: 纸盒、纸箱、
1: 纸盒、纸箱。那么很多人看到这些纸盒纸箱呢，很多时间就会可能把它去就是循环再用啊，或者是呢放进一些回收箱里面呢、啊、或者是丢弃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纸箱啊，它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艺术品呢？
2: 就我们可能说，比如大家一次性买了很多的快递、或者是网购了很多的那个东西之后呢，会对纸盒留着嘛，但这些纸盒呢，大家要么直接扔掉，
1: 对，
2: 要么的话，有的可能他会把它压扁，然后攒一堆，可以卖多少钱？可以可能几块钱，
1: 几毛钱吧，
2: 几毛钱。
1: 我觉得家用不可能到几块了，
2: 然后就几毛钱的这样一个水平、但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它其实也是就是这样的纸箱，但是最后呢，经过它的巧手之后，这个纸箱的这个身价翻了多少倍？等会儿给大家介绍。
1: 对的，到底多少倍呢？首先，先说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日本的光影大师，非常厉害，他就用撕纸箱的这样子的一个造诣呢，变出了一双的球，变成了一只的球鞋，然后呢，他就撕成了一只的球鞋。那么这一件呢，用平凡的纸箱为素材的艺术作品呢，它其实一开始呢是以一个拍卖的形式去上网拍卖的，
2: 就它起拍价其实很便宜，
1: 很便宜，我觉得就是100日元，大概现在就4块多5块港币，对，4-5块港币的一个价格。但是呢，没有想到哦，这个竞标价哦是一路一路上升，一路上升，一路上升哦，最终你猜这个原本价值大概4-5块钱港币的起标价的这个用纸箱制作的球鞋，到最后是以多少钱去卖出呢？
2: 它最后这个价格大概就是3万多倍，
1: 3万多倍的一个价格，没错。最后呢是以高达312万日元，大概15万港币的这个价格呢去结标，而这样子的一个结标价呢，也引起了网友的一些热烈的讨论啊。因为这个作品其实纯粹由它是双手，也没有用工具去撕开一些的纸箱而成的，而巧妙利用撕开以后呢，一些粗糙的边缘呐、还有一些纤维的纹理，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纸箱的话，不同的材质，有些呢可能是比较厚的，它中间就会有那种是凹凸的形状嘛；有些呢可能就是没有很厚的，薄一点的话呢，它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些的锯齿的纹路在里面。
2: 因为它的纸箱的话，可能用一些原木啦，或者是反正看得清楚，说木头的那些一些纹理啊，或者是一些它之后工业制作出来的一些压痕，所以的话，其实都会成为他去创作的一个方向，
1: 没错。
2: 所以不同纸箱它可以可能撕不同的形状，但当然刚才说到说他是一个撕纸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同时他是一个光影大师嘛，所以他其实之前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到说他是把一些纸箱啦进行一些搭建，然后撕再创作，你就可以说再把那个光投射到这个纸箱上面，可以在墙上看到一些很具体的画面，
1: 没错。而这样子的一个很平凡的素材变成一个很独特的质感啊，然后呢这样子去用它本来的一个结构去施出不一样的纹理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最后也非常惊人的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标价去卖出了。那么其实也是说到反映到一些大众对于一些创作的理念也是蛮有共鸣的，然后呢对于艺术来说呢，其实很多人就会感觉说价格不是等于一切了，可能最多呢就是那个创作者后面的一个创作的含义啊，或者使用的一些不同材料的一个独特性了，正正也欣赏这个艺术家本身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像香港也有很多的可能非遗的传承者啊，然后他们也用自己的一些手艺来 展示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或者一些造诣的东西在里面啊。
2: 就因为你看到平时纸箱，大家可能只会想到说我最多起到一个环保的这样意图，
1: 对的，
2: 然后把它很好的回收掉。但是你如果把它就是往艺术作品方向去看的话，其实说可能很多的艺术创作，我们不需要说多么高级的材料了，
1: 哎，对，
2: 或者是很金贵的器具，你也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作品。
1: 哎，对啊，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的艺术品也不是说专门用一些很特别呀，专门买的一些素材来做嘛，有些可能用一些废弃的铝罐子，然后压扁了，把它砌成可能一个大型的图案啊，还有就是
2: 雕塑，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可能沙画啊，就是用一些沙来制作一些画，啊，或者剪纸啊等等的，就是用一张纸啊普通的一张纸去剪出不一样的形状啊，不一样的图案啊等等都有。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素材都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我们去通往艺术的一条道路了，就看自己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啊发掘这些可能不知道的小东西。如果是有的话呢，在你不知不觉之中都可能会创造属于你的一个艺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什么咬红萝卜啊，
2: 对啊，就用牙齿去做雕刻
1: 啊。
2: 但我觉得这也要看大家就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你接触到什么材料比较多，
1: 对的，
2: 你接触到什么元素，或者是你比如平常本身就比较擅长的这些技艺啊，
1: 对的，
2: 然后去想到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或者是你自己都没有尝试过的可能性。
1: 哎，没错，就看看能不能就是发掘一下生活大自然里面的一些可行性，或者是发掘一下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潜能吧。带来有 SHE 的一首 Woman in Lov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的环节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的农业发展呢，到底注入了什么样的新力量在里面呢？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Emily 的一首《蓝染》。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59点，升16点，升幅0.07%，总成交金额

0: 700腾讯控股475块跌2块8。6869长飞光纤光缆142块7升1块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6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66232点，升2091点，升幅 3.26%。 港金报38085元，比上一收市升50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68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4: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5: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4: 航天就在你身边。
5: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4: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 走在最前。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波。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
1: 没错，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现在我们的农业发展啊，已经发展到呢是由 AI 加农业啊，到底这个农业加上 AI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同时呢，也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全国夏粮的产量呢又创了新高，到底现在这个粮食啊有多厉害呢？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毛不易的一首《盛夏》。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首先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 AI 加农业如何从云上落到地里。眼下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农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政策东风已至， AI 能否真正带飞农业呢？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一家生态牧场和江苏连云港的一家养殖基地正运行着同一套牛脸识别系统，无需近距离拍摄，后台屏幕动态框出牛脸、饮食、健康、行为数据。

据一目了然。系统研发方负责人刘守成说，这不是保险理赔用的识别工具，而是智慧养殖工具。每头牛都有数字身份证，全天候点名，可实现精确喂养，养殖数据直传农业防疫部门，食品安全可追溯。试点以来已覆盖超过7000头牛，饲料利用率提升 25%， 发病率降低 20%。 京津冀的果蔬棚里 AI 也在护航。在河北卢龙县采丰农业基地，78座高标准智能温室连片排布。基地负责人陈磊说，我们全程按照有机标准种植蓝莓，养分供给、田间管理每一环都要求精细，没有 AI 智能设备辅助，想要稳定把控产量和果品品质难度很大。大棚里传感器无处不在，温度到了风口自动开启，缺水缺肥设备故障时系统还会立刻报警。过去70多个棚要20-30人管理，一人最多看2-3个，现在4-5人管全部，日常巡查就可以了。第27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智慧化设备扎堆亮相。潍坊科技学院马嘉欣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研发并展示的多款智慧农业机器人中，一款自动栽苗机器人引人注目。潍坊科技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马嘉欣说，取苗、栽苗、埋土全是累活，我们给它装了高精确度的视觉系统，能挑健康苗，柔性移栽不伤根，解决了人工慢、伤苗多、标准乱的问题，帮设施农业往规模化、标准化走。从温室物联到 AI 决策，从单台设备到全站方案，智慧饲养、智慧耕种的图景正在各地铺开。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5年，中国智慧农业行业市场规模从384.74亿元增至1200亿元，年复合率增长 15.28%。 AI 可以赋能农业，但普通农户能不能用得起、用得好呢？破局已在路上。寿光农控集团的智慧农业全站示范区里，有一套 AI 机器人加银发专家协同作业体系。传统农技服务依赖个人经验和体能，而 AI 机器人加银发专家将40年寿光模式经验提炼为数字化内核，技术服务效率提升5倍以上。巡检蔬菜的机器狗也装着农师大脑。寿光农控智慧农业展区现场工作人员王一红说，里面植入的农业大模型把寿光40年种植经验变成数字指令，从技术盆景落地为产业风景。业内专家发现，让技术找人比让人学技术更易于实现。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说，要求患者直接读懂 CT、 B 超这些报告很难，但是医生能看懂并据此服务患者。同理， AI 设备和算法的结果应该交给农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农资销售人员，让他们更好地服务农民。农户只需知道今天该浇多少水，这片叶子该打什么药，不必费心理解农业大模型如何训练。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博士陈吉亮建议，应该依托农技推广体系、社会化服务组织或者第三方团队，将 AI封装为急用型服务，引导青年技术人才下乡，负责安装、校准、维护，依据农时节点提供简明建议。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智慧农业行动计划，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在智慧农业建设上先行先试，培育一批智慧农牧渔场。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陈国庆认为，未来农业 AI 的发展方向是将农业机理模型、人工智能算法与智能设备拧成一股绳，构建感知、决策、执行闭环体系，实现从数据分析向生产力提升转变，真正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颗粒归仓，夏粮充盈。2026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 3014.9 亿斤，单产达到每亩 378.8 公斤，产量单产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生产迎来稳健开局。按照季节划分，全年的粮食生产可分为早稻、夏粮和秋粮三个种类，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20%左右。

0: 粮食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小麦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品种。夏粮生产事关百姓餐桌和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以来，各地接连克服黄淮海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地强降水等不利影响，丰收来之不易。那么，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大量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3: 不在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前苗子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增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1: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4: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促弱转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4: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3: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4: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

0: 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2: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就保障了口粮作物。
1: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北京方面的分享啊，真的非常骄傲，就是我们的粮食可以做到这么强大的一个水平啊。
2: 终于还是来到了跟 AI 结合的这一天。
1: 没错，但是它可以帮我们就是更好的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使命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严艺歌的一首优雅道别，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祝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祝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及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为

0: 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公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下午四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一次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另外，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确认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当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也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及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天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28点，跌15点，跌幅0.06%，总成交金额2820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2点，跌19点，跌幅0.23%。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升幅1.79%。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升幅4.8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升7分，2513智普1223块升332.5块，981中芯国际75.7块升5.95块，1347华虹红利169.2块升26.3块，9988阿里巴巴117.1块升3毛，2800盈富基金25.6块升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块升2分，7709 XL2 南方海地市57.6块升5.02块，700腾讯控股476块跌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2块升1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6，澳元5.505，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升幅3.26%。港金报38085元，比上收市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4: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5: 酒精害处要清楚。

0: 还没成年不喝酒。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2: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3: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4: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3: 航天就在你身边。
4: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3: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5: 走在最前。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8: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6: 星期二的时间呢，下午的4:07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天籁姐姐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10: 啊，还有我 Patrick 哥哥，
6: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哈、啊、小学同学，他们呢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的节目。那我们请他们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学校的同学，我是5A班的邱一晨，
12: 我是4B班的李晶。
13: 我是4B班的顾文琪，
14: 我是4B班的邓远航。
6: 欢迎4位同学，
9: 好可爱的同学。
6: 应该是放暑假了，对不对？
9: 开始了吗？
11: 开始放暑假，
9: 已经开始了，还是说刚刚今天已经上完课？
11: 已经开始了。
9: 哦，哎，那我觉得同学们很好，哎，他们都穿校服过来，
6: 应该是就是想要统一一下那个服装。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是觉得放假穿校服也是喜欢的吗？在你们现在有开始有那个叫咩衬衫的烦恼了吗？你们这个年纪的话。
11: 没有，
6: 就还没有那个偶包的出现。
9: 我觉得这个烦恼可能都是父母给的。
6: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会就是开始想，
9: 我
6: 就是如果出门要穿什么。
9: 我觉得爱美都是一种天生的一种要求。
6: 就是我觉得是看小朋友，就不同的性格。
9: 有个同学指着自己说：“No,
6: 我想问一下，在这里有没有开始就是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同学，请举手。哦，没有，都还是爸爸妈妈买什么你们就穿什么这样。
11: 对的。
6: 会不会已经开始有一些投诉了？比如说啊，妈咪，我不喜欢这只颜色啊，我不喜欢就是穿裙子啊，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了吗？
11: 有时候，对，有时候。
6: 女孩子们，我听到那个回馈的声音是比较大的。那这里最大的应该是我们邱同学，是5年级的。那你是现在？你感觉自己的那个 style 是怎么样的呢？如果可以给你自己选的话。
11: 我会选穿比较多的裙子吧，因为我也感觉裤子的话会有点不舒服。
6: 有自己喜欢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11: 没有吧。
6: 没有。
11: 对。
6: 所以就现在还是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买一下这样。
11: 对的。
6: 5年级嘛，好，刚刚听到4年级，我们另外一位女孩子顾同学其实啊也有一点自己的现在的意见，对不对？
13: 对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穿裙子，我比较喜欢穿裤子，方便一点。
6: 你看已经立刻有那个区别出来了。那如果买裙子，你现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啊，不要买款啦，我不喜欢，会这样跟他们讲哦？
13: 也不会啦，如果除非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话还会去选的。
9: 看场合吧，我觉得他有选择是很好的，就看场合。
6: 现在已经开始看场合了吗？
9: 当然啦，什么时候都应该要看场合。
6: 现在这个年纪还会去播的。我估计应该没这个机会了。
9: 或者去 gathering， 要穿得靓靓地。
6: 我想问你们现在那个出去玩有什么样的场合呢？让我见识一下。
9: Birthday party
6: 会有吗？
11: 没有，
13: 有时候有吧。
9: 个别。那你们比如说外出的话有没有什么类别？刚才天籁姐姐问的就是比如说会不会跟可能家人聚会啊，跟同学聚会，有没有什么

0: 么不同类型的？
1: 很少，
2: 不会啦，
3: 就是逛公园这样子。
2: cosplay 吧。
3: 哦，干嘛？
0: 哇哦，
3: 你是会喜欢玩 cosplay 的同学？
2: 对。
3: 哦，看不出来哎，
0: 看不出来。
3: 你是有哪一个很喜欢的角色吗？
2: 没有吧，反正就是流行什么我就会穿什么。
3: cos 什么？哦，这个应该是那个花费比较高哎。妈，爸爸妈妈是 OK 给你买相应的服装这样？
2: 可以的。
0: 嗯，这是种兴趣吧，或者尝试一下一些爱好吧。
3: 兴趣是可以，但是钱是爸爸妈妈花的嘛，主要是
0: 他愿意花就好了。
3: OK 也好了、嗯、那今天呢我们是星期二的时间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那今天呢会跟同学们探究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小秘密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4: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今天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呢跟大家探究的一个秘密呢，那普通话和广东话呢有不一样的说法
0: 哦。怎么不一样啊？
3: 普通话呢我们叫打嗝、啊、广东话呢
0: 打吸液，
3: 吸液、啊、
0: 或者吸液。
3: 我想知道现在的同学你们知道广东话打吸液是什么意思的吗？都总是
2: 知道
0: 在香港生活很难不知道吧？
3: 不是的，现在那个流行语一代又一代，那大家的那个沟通方式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0: 横隔膜抽筋啊！
3: 咦，你呢、這个我中意
0: 系咪啊？
3: 打吸液，那应该我相信这里没有打过嗝经验的同学吧，就是作为人类应该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0: 是没有没打过嗝。
3: 对啊，我刚刚是用的双重否定嘛，没有、
0: 啊、
3: 嗯，双重否定这个也是一个语法。
0: 不过这里谁打过嗝的举手，
3: 多新鲜呢、啊、活了这么我们虽然年纪小也这么多年了，怎么会没打过嗝呢？
0: 这个、从小没有记忆的时候应该都在打，只不过父母帮我们拍拍拍
3: 哦，
0: 是吧？
3: 那我想问你们，这通常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打嗝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呢？嗯、我们一位一位同学讲，先从邱同学分享一下。
2: 嗯，吃东西吃得太快，然后呢，因为吃太快嘛，所以你可能会吸，就是吃太快，你会张大嘴巴，然后你吸很多空气进去的话，就很大可能会打嗝。
3: 嗯。吃东西吃太快、
0: 嗯、
3: 这是其中一个情景。好，那另外一位同学是李同学，李金同学，你来讲讲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我觉得可能是吃太饱、嗯
3: 哦、吃太饱了，这个也有可能。你经常吃很饱的吗？
5: 嗯，有时吧。
3: 嗯，你吃什么东西会让你就是吃自助餐？现在会不会小朋友喜欢吃自助餐？
5: 吃饭
3: 吃泡飞啊。
5: 嗯，会
3: 有什么样的条件吗？就如果比如说你想吃这个自助餐补费的话，比如说要考试考多少啊，或者是你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条件让爸爸妈妈带你去吗？
5: 生日
3: 哦，生日的时候。好，吃太快吃太饱。好，顾同学，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6: 如果就吃一些空气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可乐。
3: 哦，可乐是空气含量比较高吗？
0: 那个碳酸。
3: 碳酸，空气含量比较高，我想到的是棉花糖。
0: 哦，
3: 除了空气没有别的了。
0: 就是说，天籁姐姐意思就是那个没有体积的。
3: 对啊，
0: 只有空气。
3: 哦，你知道棉花？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说那个，QQ 弹弹，我是说那个。就是一个
0: 走棉花糖机做出来的。
3: 你知道那个的原材料是什么吗，同学？
6: 嗯，砂糖。
3: 对了，咱还要好白砂糖，然后它就可以那么大一个。你想它除了空气还有啥？那吃那个好像不会打嗝的哦。我如果对啊，嗯
6: 嗯，
3: 他就说喝可乐，他的情景就是喝可乐。好，吃太快，吃太饱。喝可乐。好了，最后的难题给到你了，因为那个排到最后呢通常都蚀底少少嘅。啊，那来问一下我们这一位同学啊，是我们的邓同学，远航啊，他的名字。来，你来分享一下。
7: 嗯，就是

0: 为我们有时候喝了很多气体进那个胃里面，那么胃就会撑大，所以它就会顶到横膈膜，所以我们就会打嗝。
1: 他是讲了一个原理，就是把刚刚三位同学的呢，
2: 综
1: 他
2: 合在
1: 整
2: 一
1: 这对
2: 起。
1: 了，他整合了，就是为什么吃太快、吃太饱、喝那个汽水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都是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一问你们的那个，这个跟这个家族传承呢是有关系的
2: 哇
1: 啊，
2: 哦，
1: 真的真
2: 讲
1: 的
2: 那么大。
1: ，My God，每家的父母呢，或者是长辈呢，都有一个那种偏方的，就是当你打嗝停不下来的时候呢，家里的长辈总会有自己的方法。
2: OK，就是
1: 那
2: 说想要停止打嗝。
1: 对了，那你敏儿姐姐，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2: 他们不管
1: 啊、哦，不
2: 我
1: 管了，这哎，等下找我回
2: 没有，你一下子就好了，
1: 哦，
2: 就不用。
1: 是真的吗？
2: 不过我妈妈好像让我喝水，
1: 喝
2: 我记得喝水，哎，喝点水吧。
1: 就妈咪就系话，哎，得噶啦，冇嘢嘅。
2: 饮几啖水啦，咁啊，等一阵啦。
1: OK，Patrick 哥哥，你们家呢？
3: 我也是喝水，然后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化学老师跟我们说，其实拿一个空的胶带，然后放在嘴边呼呼里面的那些空气，然后就可以停止打嗝。我觉得是挺没有用的，但
1: 挺有用还挺没有用的？
3: 我觉得挺没有用。
1: 哦，挺没有用。
3: 但他是我的科学老师嘛，那就我要跟他们学，但最后的结果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1: 哎 那不行啊，因为科学就是要有一个勇于辩证的精神。你要同老师讲，老师啊，你个方法系唔好 work 喎，你一
3: 我
1: 提出。
3: 最后也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的那个化学又不太好，我没有什么证据。
2: 所以就选了文科，对吧？
3: 啊，对。
1: 这不行，有点怂了。对，我们要勇于跟老师就是纠正嘛。
2: 比较害羞，不敢挑战权威，
1: 不敢挑战，
2: 并不是每个人敢挑战。
1: OK，
2: 这
1: 好
2: 个也并不是鼓励啊，
1: 不鼓励，不，我们不是鼓励你们要去挑战老师。这个老师呢，还是要尊重的。
2: 说实话，
1: 只是说那个学术上
2: 对，要交流，
1: 要交流。
2: 对啦，你
1: 啦，
2: 可以问
1: 再
2: 问
1: 买
2: 科学
1: 啦，
2: 老
1: 不要
2: 师。
1: 一说回去9月份开学了以后，那我7月份在那个香港电台学的那个主持姐姐们教我们没有这种事情哈，我们要先声明哈，尊重老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来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同学呢，那我们换一下顺序了，好不好？我们从我们啊，又从我们邓同学问过来，比如说你打嗝的时候有没有啊，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长辈跟你分享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啊？你咁样就 OK 噶啦，就唔会再打嗝噶啦。有没有这样跟你讲过呢？
0: 我妈妈叫我要就是先吸气吸10秒，然后憋气10秒，然后呼气10秒，这样子做大概4个循环就可以不再打嗝。
1: 我吸不了10秒啊！
2: 你要慢慢来。你不是说你游泳吗？
1: 游泳也会吸不了十秒
2: 你这游泳
1: 吗？
2: 这个肺功能应该很行的
1: 哦，
2: 吧？
1: 这样我要跟你说，就是你喜欢一件事情，跟你擅长一件事情不一定相关的。就是有一个词，现在他们小朋友很流行的，叫又菜又爱玩，讲的
2: OK，
1: 就是我。所以
2: 明
1: 我
2: 白。
1: 的肺活量其实是不好的。那
2: OK。
1: 问一下那个远航，你妈就是长辈教你这个方法，你有试过？你觉得是有用的吗？
0: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1: 挺好用的，就是吸气10秒，憋气10秒，然后再呼出来。那好
0: 对。
1: 像我，因为我感觉我也是在家里长辈听过这个方法的，所以如果这个方法和 Patrick 哥哥的老师的那个方法比较呢，我会投这个一票。我感觉好像是这个。好，那来问一下我们啊文琪了，那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有，妈妈跟我说过，可以用喝水这个方式来缓解我们打嗝的这个动作。只要慢慢的一口一小口一小口喝下去的话，过几分钟就会慢慢缓下来。
1: 喝水。
2: 喝水是一个，我觉得挺通俗的方法。
1: 可是我想说，喝水这个方法我，
2: 你不 work，OK，
1: 我不 work，因为我有试过。
2: 那你是怎么样的？你
1: 我
2: 的
1: 到
2: 偏
1: 时候
2: 方？
1: 再跟你说，这个先听
2: 我
1: 什么什么。
2: 蓝色杯。

0: 我呢个好神秘噶，因为我觉得我呢个系唔系咁常见嘅。
1: OK，
0: 系啦，就是喝水这个我有试过，我感觉是不太行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文琪和远航的方法呢，我现在还是比较偏向远航的方法。
1: OK，
0: 好，那又问回我们李金同学了，你们家的秘方是怎么样的呢？
2: 我爸爸教我是闭气十到三十秒。
0: 哦，你就是纯闭气十到三十秒，就跟那个远航的有一点相似，但是它就是纯
1: 闭气
0: 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好，
1: 好，
0: 那最后是我们一成。
3: 其实我们家就没有说什么方法，但我自己就会靠那个分散那个注意力来缓解我的打嗝的情况。
0: 那你会比如打嗝，你会立刻做些什么？
1: 跳舞吗？
3: 就不会说，我就不会想着自己在打嗝这样子。
0: 我也不想想啊，那是他在打，
1: 就不要想，不要、
0: 啊、
1: 不要记住那粉红色大笨象，
3: 你就假装没有打嗝。
1: 哦，就不管他咯、
3: 对，
0: 我还以为你会可能当场跳个什么 K-pop 的 dance 这样，让自己分散一下注意力。那比如说你们两个听完了，你觉得这四位同学哪个的方法你们感觉是比较有用的呢？
1: 你问我吗？
0: 慢慢，对啊，慢慢老师，
1: 我觉得，我觉得都有用，
0: 都有用。
1: 对，我都试过，
0: 都试过。
1: 对，因为有时候呢，有些尴尬，就是我们要开麦的。你有没有试过吃完饭开麦然后再打嗝啊？
0: 好大阵味哦！
1: 嗱，你要分清楚打嗝同埋系两样嘢嚟嘅。
0: 唔系，咁你打嗝也会把那个味道带出来，我觉得会。
1: 你觉得会吗？其实那我不想的，你知道
0: ？OK， 我都知。
1: 就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开麦的小技巧。通常前辈都会跟我们说，如果你要做节目，
1: 不要吃太饱。
0: 之前的一个是不要吃太多。
1: 对对，不要吃太多。
0: 对
1: 啊。啊，然后我觉得所有方法都用过，因为这个不 work， 那就试另外一个。总之就会让他舒缓，那就行。
0: 我们的方法就是让那个 partner 讲住先咯。
1: 系，
0: 即系如果打十分钟，即系如果听众朋友们哈，你会发现明明这个节目可能有两三个主持，突然有一个主持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声音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生理的状况发生了。
1: 对，或者我们是可以控制住我们的这个呼吸，就是我讲，就不让听众听到。
0: 哎，可是我你要这么说呢，我留意到一个现象，你如果 keep 住讲嘢，
1: 系，
0: 好像是不太会打息的，
1: 对，
0: 就如果你一直在讲话，一直在用气，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不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因为你之前做环境世界，就刚好吃完饭那段时间嘛，对啊，所以那个时间是特别容易打嗝。
0: 不是，如果我是之前那个时间段的话呢，我是会
1: 比较早吃，
0: 早一点，就是十点十一点先吃一点，然后到做完节目以后再吃
1: ，OK，
0: 这样子，
1: 那
0: 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方法，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因为我说我那个是不太常见的，那就是打开大家的手，我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是我们司徒家的秘方
1: ，OK，
0: 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就家庭观众亦都切勿模仿，
1: 就个人意见，
0: 系啦，纯粹系一个分享嘅啫，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听的，就是你的那个虎口下面的那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凹下去的嘛，
1: 对啊，
0: 然后呢，你就按那里，你按一下放一下，按一下放一下，然后就会有一个缓解。
1: 明白啊，这个是中医的，
0: 应该可能是跟那个有一些类似的关系。但我先说这个没有科学根据，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就是从长辈那里听下来的。我是感觉好像是有点呀，因为我要先说我的情况怎么，我通常是呢多管齐下的。就是我会用远航和李金同学他们的方法，就是要闭气，然后要会按我只手，同时我又会喝一点水，所以我就很难说呢，就是究竟是哪一 part 就是真的有这个作用。
1: 对，
0: 总之就是
1: 杂百家大全，
0: 没错啦，总之最后呢是 work 的，但是就不知道是谁起作用了。
1: 或许是只不过是那个打嗝已经打完
0: 了，对，都有可能。
1: 方没关系。
0: 对，所以我就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清楚，不知道是哪一个部分起作用了啊。好，那其实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身体相关的一些的小秘密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下半节的普中校园精彩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儿童行为专家菲比姐姐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身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那与此同时呢，也想请我们的同学们哈，趁着我们稍后呢有这个财经新闻的时间呢，去思考一下哈。那这个是你们自己发生的，如果身边的同学发生的话呢，就是当有一些尴尬的情况呢，你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小朋友，你会关心同学啊，还是说呢，你是一个哈哈，我就是哎
1: 打死一个
0: 黑了嘲笑别人的一个小朋友呢？那我们稍后呢，普出校园精彩回来呢，继续跟我们直播室里面的四位同学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小秘密。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1点，跌幅0.04%，总成交金额2899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1点，跌21点，跌幅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升幅1.79%。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升幅4.8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升7.2分；2513智普1219块，升328块5；981中芯国际75块5，升5.75块；9988阿里巴巴117块，升2毛；1347华虹红利168块5，升25块6。2800盈富基金25块6，升2分。700腾讯控股474块，跌3块8。2888恒生中国企业86块，跌2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7块8，升。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7: 4:33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9: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 Patrick 哥哥。
7: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救世军韦礼夫人纪念学校的同学，我是5A班的邱一晨。
11: 我是4B班的李金，
12: 我是4B班的顾文琪，
13: 我是4B班的邓远航。
7: 欢迎几位同学。今天呢，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是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的环节。
8: 嗯，
7: 今天跟大家探索的身体反应呢，就是同和这个打嗝，
8: 对，
7: 我们广东话呢打嗝有关，
8: 或者叫做横膈膜抽筋。
7: 哇，系咪咧？其实系咪一定系横膈膜抽筋咧？
8: 哦，呢、这个真系要问下专业人士啊。
7: 对啊，哎，我想知道，因为刚刚他们都说知道打嗝这个广东话的词嘛？
8: 嗯、对，
7: 那你们。如果让你们用那个写出来或者打字打给别人，你
8: 我打跟 C A
7: 系啦，你又识唔识打出来呢？
8: 对，你们会用怎么样
7: 字形容？会的举手，会的我举手。
8: 就让他们现在就打一次，但是不能用语音。
7: 嗯、
8: 打 C A 三个字怎么写？
10: 我不太会，
8: 我只会知道那个打字，
7: 打字
8: 对不对？不太会哦。一成说他不太会，那李金会吗？
13: 啊，不会。
8: 不会啊，
7: 都好像没有举手，刚刚都。
8: 对啊，那
7: Patrick 哥哥会吗？
9: 我会用一些符号来代替吧，
7: 啊、
9: 就 C C 就打、
7: 啊、C 是 A B C 的
8: C A B C A 就 E G G
9: A 就打
8: E G G 啊，
7: 有请啊，
9: 数字那个八的那个 eight 吧，
8: 不要打 C 八了。
9: 对对对对，也很奇怪，但因为他们懂我的意思嘛，就打，对、
8: okay.
9: 对，就很快就可以打出来。
8: Okay.
7: 那要跟你同年龄段的才可以，你像我们这种老人家，我会以为这系咪啲粗口嚟噶？
8: 我
7: 系啦，真系咪闹？
8: 我们 studio 没有 C 八吧？
7: 对啊，
9: 没，
8: 对啊，
7: 对啊，
8: 嗯，
7: 那我会，如果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跟慢慢老师是同龄，他如果打那个 C 加那个鸡蛋给我，我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8: 对、
7: 啊、
8: 对，EGG 嘛
7: ，EGG 好了，那我就懂。所以这个语言是我跟你说是有那个年龄限制的。
8: 对啊，那你要跟同学表达或者跟妈妈说，我有 message 可以，我现在在打嗝，打跟 CA， 那你怎么说啊？就语音吗？语音啊？哦，
7: 哎，刚刚好像是不是远航想说？
13: 嗯，我会直接跟他说，
7: 就打电话跟妈妈
8: 打电话，就是喂，我打跟
7: 谁个？点算的？妈咪，妈妈说那个吸30秒，呼10秒，就把那个心法就教翻俾佢咁样啦。好了，那刚刚呢就跟同学们呢分享了他们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啊，还有呢、这个家庭的秘方啊。好，接下来呢就要看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同学了啊，到底有没有这个爱。

0: 爱心，有没有同理心，还是比较有好奇心。那比如说班里有一个同学啊，就他一个在这打嗝，我们很真实的哈，不要有什么说啊，我上来这个电台节目，我要修饰一下我的那个人设，不要，我们就要最 real 的你。你的当下的反应，你是一个会是什么状态？比如说，好了，曼曼老师现在就在啊，我们
1: 我在打嗝。
0: 啊，一晨旁边啊，你会怎么样的反应呢？一晨。
2: 我不会太关注，因为我知道打嗝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情况，所以我不会笑，也不会特别关心。
0: 就你就没反应，就当抬不到，根本。
2: 对的。
1: 啊，因为他知道是正常的。
0: 可是这个反应也要看人哦。
1: 对啊。
0: 就比如说我跟你是好朋友，
1: 哈，
0: 我明明可能我在打嗝或者我有一些不舒服，一些情况出现。你虽然可能是好心，你就说啊，不要太关注他，当睇唔到。但我内心可能会觉得，咦，
1: 佢都唔关心我嘅，
0: 系啦，佢都唔关心我，都唔留意我，就可能会不会有别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我就不太知道，但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觉得他为什么不关心我这样子。
1: 这也是看个性，因为一成也是一个我不需要你关注我，因为打嗝就很平常，我一会儿就没事了。
0: 所以这个说我就是性格有关，
1: 对啊，
0: 就你有一些可能比较尴尬的情况的话，因为我们之前除了讲打嗝，还讲过什么？
1: 还讲过
0: 放屁，是不是？不是放
1: 没有那个是肚子
0: 咕噜
1: 叫，
0: 对不起。因为你上次还离开那个头先的嘛，就大家可以重温那一期的节目，是曼曼老师先开了那个。
1: 你再讲到放屁会传染。
0: 就你就是希望同学们对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关注你，当没事发生，这样就最好了。
1: 他就觉得打嗝不是什么回事啊。那问男同学李金刚才猛摇头，猛点头，他也很认同说打嗝而已，是不是？
2: 我会教他怎么办。
1: 你会教他怎么做是吧？那就是用闭气。对，你看着我闭气。然后我要是李静的同学，我肯定会大笑。
0: 为什么？人家在很好心的帮助你。
1: 好可爱的同学看着我，试试闭气啊。
0: 那比如说，如果你出现了一些的这个这个身体的小状况啊，那你会希望你的朋友怎么对待你呢？因为刚刚一晨就说你当睇我唔到就最好啦。
1: 我也觉得我跟一晨差不多。
0: 你是同性格。
1: 我也是同一个性格吧。
0: 那李金呢，你是想希望朋友怎么去对你呢？
2: 不用理我也行。
1: OK， 但是他也是个会理人的人呢。你会提供方法给打嗝的同学，但是你要是打嗝，你就不期望别人再提醒你是吗？
2: 因为我自己有方法。
1: 是个很独立的同学。
0: 就两位同学都是觉得好，你不要理我，我自己能行。
1: 好，
0: 那来问一下顾同学了。那你先说说你会怎么对待其他同学的呢？
2: 我也会不怎么理他，因为我发现如果有时候，别人觉得打嗝是个很尴尬的事情，还被人家说的话，会更糟。
1: 就不要再加一把嘴了。
0: 咁酷噶咩？现在的小朋友都就是
1: 比较成熟吧。
0: 你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就是大家在自己 take care 自己咁啊。OK， 那如果是你自己呢？比如说你有一些状况，比如你打嗝，或者是你肚子饿、肚子疼，甚至说我们很尴尬的，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你希望你的朋友怎么对你呢？
2: 也不用理会我，因为我有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
0: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不太现实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别人是不太可能留意不到你的嘛。因为打嗝是很
1: 骚扰的，
0: 对，很明显的嘛，就你很难，特别是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可能又比较安静的情况。这都挺难的，不留意哦。
1: 我觉得上课还行哎，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在外比赛啊，要朗诵啊，或者要汇报，或者是要 present 的时候，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停一停，不好意思，我在打嗝。
2: 那也不会，这样的话也，我觉得事情会更糟糕。
1: 那就是不理他了，一边打嗝一边说了。
2: 只要不表现得太明显就行。
0: 这表现得明不明显我控制不了的嘛，我要能控制我就不表现了嘛，对不对？怎么办？我
1: 其实是可以一点点憋住的，就好像我是真的试过一边开麦一边打嗝， 这没有那么夸张，就其实对。

0: 那你可以关掉麦啊，或者那好像呼吸一下而已啊，也不会带 air 太久啊。
1: OK，
0: 那你直播间只有一个人就没办法了。
1: 就如果做音乐节目的话，
0: 对啊，要报仇告新。
1: 哦，咁都可以嘅，即系如果主持讲下嘢，即系突然之间播光，就各位听众理解一下，可能有一些这个不知名的身体情况出现了。好，最后远航呢，你会怎么对你的朋友呢？你先分享一下。
2: 我就不会笑他，因为他可能很尴尬，我会叫他试试小口小口喝水来缓解打嗝。
0: 嗯，小口小口喝水。
1: 那如果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希望朋友怎么对你呢？
2: 我觉得朋友不用怎么对我，因为我也有自己的方法。
0: 我觉得他们很独立耶。
1: 好独立，跟我的那一代不一样耶。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学校这个训练有关？
1: 是吗？因为我是需要别人关注的那个小朋友来的。
0: 我也觉得是啊。
1: 对，如果我打嗝，我坐在同边隔同桌，他即当睇唔到咧，我会嬲佢。
0: 哇，好小气哦。
1: 不是小气，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你都不关心我，你问候我两句也好嘛，比如说啊，你喝口水啊，或者问一下啊，你还 OK 吗？就是表达一下你对我的那个同学之间的关爱嘛。那你懂，睇我唔到咁样，我会觉得很伤心。
0: 对，
1: 就我觉得他好像都很冷漠，对
0: 吗？OK 吗，天啦？
1: 嗨啦，就是我要有一点这样的，我是
0: 这个怎么办？你现在打嗝，
1: 就也不用 too much，
0: 很辛苦吗？
1: 就是起码关心一下，哦，还 OK 吗
0: ？OK 吗？
1: 如果 OK， 那我觉得就够。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有的同学啊，我不排除身边大家都会有一些可能特别喜欢，可能让人家去关注一下自己啊，或者是比较依赖一点点的，他是比较依赖同学那种关系啊，要问候啊哈。那如果说好像天籁姐姐那样哈，那你觉得是去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觉得啊他是在关心我？假如啊我已经察觉到天籁同学你在打嗝了，那是一句哎你打谢啊，这样够不够呢？
1: 不是，
0: 那我能察觉啊。
1: 你这个不是关心你，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有些是表示
0: ，OK，
1: 没，就可能是语言上的，就是。Oh.你还好吗？你还 OK 吗？或者是行动上的，比如说就是拿个水瓶，喝口水啊，或者是这海啦，表示用的表示那个关爱。
0: OK， 同学来学嘢啦。有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一下呢，我们身边的同学哦，他们有哪些需要，也不能说小气，而是可能你的一句没有问候。就可能伤害到他的这个弱小心灵啊。
1: 对，我就是，
0: 你知道吗？我是那种呢，我觉得我比在座的同学啊，他们是很独立，但是我可以说是比较冷漠的。就我要么呢，就可能在嘲笑他；要么呢，我就觉得，哎呀，你的横膈膜还好吗？
1: 我也不要跟你玩，
0: 你也不要跟我玩
1: 了，我不要跟你玩。我跟你们五个可能那个
0: 都跟我五个做不了
1: 朋友，关系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其实也会邀请到呢一位的儿童行为学家的我们菲比姐姐，那稍后呢就会跟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打嗝的现象到底是为什么产生的呢？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真的是稍微有用一点的办法可以缓解这样的一个？不是呢，那稍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请菲比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小锦囊。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又来到星期二，在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里面呢，我们呢有个环节叫做身体秘密小探员啊。当然了，两位探员从不缺席啊、有曼曼老师我了，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呢我们的嘉宾呢，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Hello， 菲菲姐姐，
2: 各位好啊。
1: 菲菲姐姐，其实呢这里我们都探讨了很多不一样，我们在行为方面呢啊一些身体的反应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有共鸣，因为不止发生在同学们身上，就连大人啊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到底我们身体藏了什么机关？我们呢打嗝再打歇个好像不会停，突然间来袭，突然之间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突然之间又很尴尬，但是在我们不为意的时候呢它又会消失啊。那菲菲姐姐今天就要请教一下您呢，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打嗝打到停不下来呢？
2: 想话俾大家听咧，今日讲一个咧好有节奏咁，但系又好无奈嘅身体嘅现象，就系头先你讲嘅打歇啦。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喺好多朋友面前咧，或者同同学仔倾紧偈，突然间打歇，跟住每隔五秒又再打，成个人咧即系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最搞笑就系你根本控制唔到，越想停咧，佢就打得更加劲，完全系不受控制。咁呢个打歇咧嘅原因系乜嘢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入边咧就藏住一个好敏感嘅机关，呢、这个机关咧就叫做横隔膜，咁佢位于咧喺我哋嘅心肺同埋个腹部之间嘅好薄好薄嘅肌肉嚟嘅，负责咧系帮我哋呼吸噶。咁而呢个肌肉咧，平时好地地，点解突然间唔受控制啊？就系、是、因为咧呢、这个机关一受到刺激，例如你食嘢食得太快。吞咗太多空气，咩叫吞咗太多空气？就系、是、你食嘢嘅时候系咁讲嘢啊，或者就饮咗一啲咧有气嘅汽水啦，有气嘅饮品啦，咁就或者亦都食咗啲好辣嘅嘢，令到我哋嘅胃部咧突然间膨胀，刺激咗我哋控制嘅横隔膜嘅神经，咁呢个肌肉咧就会开始抽筋啦。当佢一抽搐，你就会好唔自觉地咧，好快咧就需要吸气啦。咁同时之间喉咙嘅声带咧又会突然间关闭，咁空气的撞击的声态就会发出哎呀打歇的怪声
1: 了。嗯，哦，原来是抽筋啊，这横隔膜抽筋了哈。那菲菲姐姐，我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说啊越想停就反而越打得厉害呢？
2: 这个呢就涉及了这个心理学。咁社工呢成日都话这个焦虑的循环啊。咩叫焦虑？焦虑要讲两次呢，就是当你越想去停啦，你个内心呢就越来越紧张。咁个呼吸呢就会变得好急促啦，一急促你又吞咗好多空气落个胃啦。结果神经呢就会更大嘅刺激，而横隔膜嘅抽筋呢就会变得更加犀利。所以你嘅紧张呢其实就係打歇嘅燃料啊。
1: 原来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放轻松，越紧张反而就是打个不停啊。好了，那又要问问菲菲姐姐，你的锦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关掉这个机关呢？
2: 问得好好啊。其实呢我哋个秘诀就好似呢一个重设，叫 reset 呼吸神经同埋放松心情。咁而家呢教大家三个好有效嘅行为小贴士俾大家先。第一就係提高二氧化碳嘅方法，就是重设的神经。首先我们劲大力深呼吸口，然后呢就我们闭气闭10至15秒，然后同样呢就提高呢大量体内呢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大脑呢就收到你的讯息就要去调节呼吸，令到我们的横隔膜呢就会放松了。第二就是连续饮水法，哇这个就非常之有效了。饮一杯水连续不停地饮，一啖一啖咁样饮啦，咁呢个饮呢个动作咧就刺激一条路咧叫做迷失神经嘅通道，咁通过咧呢个规律嘅喉咙运动咧，咁去干扰我哋嘅横隔膜抽筋嘅节奏。通常咧饮咗几啖之后咧，其实你打歇嘅状况咧就会停咗落嚟噶啦。第三就系惊吓嘅转移法， 同自我放松究竟系咩嚟嘅咧？坊间咧成日都会话吓吓，咁就会停止打息。其实呢个原理咧就系透过突如其来嘅刺激，分散咗你大脑嘅专注力。如果自己一个人咧，可以尝试用肌肉嘅放松，例如一边打息啦，一边就将只双手咧就垂下，深深呼吸咧所有嘅空气，话俾自己听，由得佢打咧，都冇乜大不了打息啫嘛。咁当你唔再介意嘅时候咧，心情放松咗，咁呢个原因咧紧张起来嘅打息咧就自然就冇咗噶啦。总结。其实打息咧就好似生活上一个状况嚟嘅啫，咁你越系越执着咧，越系焦虑咧，往往咧佢就要越嚟越犀利噶啦。咁社工咧都成日都会鼓励大家顺其自然就得噶啦。有时接受自己当下唔系咁完善或者尴尬嘅情况，学识放松，打个息，自然就会过咗去。生活都系一样嘅道理嚟噶。
3: 所以呢，我们要放轻松哈，不用那么紧张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打嗝呢，反而越紧张。就打得越厉害哈、啊，那今天呢又可以向菲比姐姐学到了哈、啊，那所以呢这种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环节呢都是为我们呢化解哈、啊、在公开场合的一些尴尬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的分享，谢谢你的锦囊，下星期我们继续探讨其他的身体小秘密，拜拜菲比姐姐，
2: 多谢大家，拜拜。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4: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菲比姐姐哈、啊，跟我们分享了原来我们这个在网咖磨抽筋呢，是其实是有那个一点点科学的原理在的，
5: 对，并且刚才的同学的一些偏方，我觉得都很准哎，
4: 对呀、啊，
5: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这个打嗝
4: 啊。虽然说呢，这个老人家的智慧呢，有的时候呢，你要讲一些科学原理，他们讲不出来。
5: Uh-huh,
4: 但是呢，传承下来的呢，
5: 是他们的经验和智
4: 慧，都是有一些生活智慧在里面的。
5: 对。
4: 那我们再结合科学的理论呢，就会有更好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了解了。
5: 嗯。
4: 啊，同时呢，我也了解到原来现在这一辈的同学是咁酷嘅。
5: 系啦，
4: 系啦，在大家我就能 take care 自己。
5: 哎，我们要多多关爱身边的朋友，
4: 姐姐
5: 多多关心。对了哈。
4: 对。好像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能自己照顾自己，
5: 对啊，
4: 也很好。但如果身边有一些同学，比如说像我一样，我是比较需要关心的同学呢，
5: 你感觉他需要关心，
4: 就释放你的善意出来，
5: 那就要伸出你的还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似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厦大维修。一连7天的书展将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天减价促销。书展提前在早上9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协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说，预计花费2到3千元购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外面便宜约1到2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说，希望选购新书及新款文具，又指趁最后一天来主要是想买便宜货，但折扣力度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

0: 一天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力度。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台风袭港而少了一天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但今年受连日下雨影响，入场人流影响生意额。日本北海道富良也是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天下午大约3点，富良也是有2车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辆租用车辆由一名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名女子分别10多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为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其中本月16号，北海道富良也是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由与列车相撞事故，5名旅客受伤。昨天富良也是发生的2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由旅客死亡，5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跌11点，下跌0.04%，总成交2899.4亿。恒生国企指数报8361点，跌21点，下跌0.25%。十大成交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升7分2；2513智普1219块，升328.5块；981中芯国际75.5块，升5.75块；9988阿里巴巴117块，升2毛；1347华虹红利168.5块，升25.6块；2800盈富基金25.6块，升2分； 700，腾讯控股474块，跌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跌2分。7709南方海力士57.8块，升5.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2块，升1块。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29，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7，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1。港金现价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4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胆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一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一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一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一至五早7点，雨波；周六下午2点，小飞；周日下午2点，明明。
2: 温故
1: 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2: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那时间呢是来到了下午的5:10的。那这里呢是 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直播现场啊。那今天为大家主持的话呢，有我徐昂，还有明正啊。明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今天的一个大幅的走势啊。
0: 嗯，没错啊。那今天的话呢，可以说啊，这个市场的啊争持还是有的，那一直是呢在25000点的这个上下来去争持。收报的话呢是微涨了这个0.04%，也只是微升了5点，但是市况的话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反复的一个情况。那其中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隔夜美股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受压的。今天呢，整体的势头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啊，这个争持啊。科网股方面的话呢，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的话是下跌明显，像腾讯啊啊，还有这个百度啊等等啊，这个下跌都是接近于1%的。那逆势上跌啊，逆势上涨的话呢，就是这个芯片股了，特别是像这个中芯国际今天急弹8%。那华虹半导体的话呢也是上涨了17%啊，可以说现在整体市况的话呢争持还是非常的明显。那特别的话呢是半导体存储的一个逆势反弹啊，看来今天晚上的美股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很多这个精彩的这个啊表现吧。
1: 嗯，是的，今天港股在方面呢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除了在关注这一些的消息面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质普呢其实大升了328块，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刚刚所说的一些的芯片呢，华虹那方面升了25.6块啊，168.5块，这一些的大幅波动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聊到底市况方面出现了什么。那么同时一会儿呢，我们马上会来到我们的地产专题啊。

0: 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虽然呢，今天呢地产股的一些走势、啊、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故事啊，但是对于整体香港楼市以及资金流方面呢，其实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现在目前正在看到一些的蛛丝马迹出现。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地产专题 King Sir 会客室，五点半时段呢，会有我们的继续有我们的金钱本色时间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罗尚佩先生一起来关注一下港美 A 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去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请到啊，这个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景强 King Sir 啊，还有这个祥逸地产总裁汪敦静的话呢，来谈一谈呢近期这个楼市的怪看啊，这个楼市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King Sir 会客室，
2: 发掘城中名人，
3: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 Sir 会客室。
0: 来到我们今天的 King Sir 会客室啊，又是时间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周呢对于楼市方面一些的重点消息了。2026年的上半年其实对于楼市来说呢是一个渐渐向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环境。很多人都在说了，香港地产股之所以在七月上半旬升的这么的好呢，都全赖于啊这个楼市方面本身做的就非常的好。到底现在目前楼市方面的市场状况会是怎么样呢？下半年有可能会加息，可能会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些的按揭啊，或者说整体楼宇买卖方面会有不一样的心态。所以今天电话线上呢，除了有明哲以外，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叶景祥 King Sir。 Hello King Sir。
4: 你好啊，你好。
0: Hello， 今天 King Sir 我们邀请到这位的嘉宾朋友啊，是我们电话线上的祥逸地产总裁汪敦静博士。Hello， 汪生。Hello， King Sir。
5: 你好，你好。
0: Hello，
5: 汪生。
0: Hello， King Sir。Hello。
4: 系啊，今日特登邀请咗汪博士咧，同即系同即系观啲听众咧分析一下咧，即系下半年嘅楼市走势啦吓。
5: 好，初分享下。
4: 嗰时咧就即系大量嘅利好楼市嘅好消息出现啦，譬如话。大量新股集资啦，股市又创新高啦，即系年内新高啦，啊，亦都好大量嘅国内嘅资金即系流入香港咧，就入市买楼啊，再加上咧，即系个市场嘅憧憬，即系美国咧将会继续减息嘅，啊，但系问题咧，即系当时咧亦都系好多嘅一啲嘅即系分析咧，就估计咧就系一面接近一面倒啦，都系话个楼市会即系继续升嘅，甚至大升添嘅吓。但係自從即係六月開始咧嚇，就市場出現咗即係好大嘅轉變啊！即係中證監，自從中證監即係限制咗金來港啦，即係啲投資股票方面啊，咁股市都即係反覆向下啦。市場亦都認為即係美國咧下半年會加息嘅機會都大增嘅。咁年初嘅好消息而家變到今日好似完全即係相反咗，變咗壞消息嚇。一手成交咧，亦都連續四個禮拜都下跌嘅，而 CCL 咧樓價指數咧，亦都係即係掉頭回落嘅。即係我想了解一下汪生點睇咧，即係其實都而家個樓市咧，其實係咪即係只不過係啊，可能中場休息嘅啫，定係話其實嗰個勢已經轉咗咧？
5: 即係報告翻啦，即係上半年樓市咧就都升咗差唔多10% 嘅，即係上半年。即係如果你話用 CCL 係差唔多10% 左右啦，咁去到下半年，其實真真正正嚟講，大約咗七月咧，係有個即係比較顯著嘅平靜嘅平靜，即係話咧，成交少咗啦。咁價錢就未見到回落嘅，但我哋預算去，就算某啲屋苑咧，某啲住宅板塊咧，可能會落5% 都唔出奇啊。咁又我相信都合理嘅，因為其實我哋個樓市喺上年大概4、5月度開始回升噶啦，咁咧就只不過最終行得好慢。但其實呢而家已經積聚了最少 15%， 或者有些人說接近 20%， 我們保守計算是升了，即由谷底即上年的四五月回升了起碼 15% 到了，我說住宅就是樓價，都算是一條氣 15% 都年中一點，或者不夠年半的時間升了15% 咧，算是一個即係幾好、幾暢順嘅市場。咁都係時候唞唞啊！即係呢個而家個市場咧係有調整嘅條件嘅，因為 我哋见到经济系。

0: 诶，虽然好显著好翻啦，但系问题显然我哋呢一轮嘅呢一波嘅经济好翻系即系颠覆性嘅经济回复嚟嘅，即系颠覆性就系、是、哦，可能我哋有好多产业系系喺短期内超前嘅，譬如汽车啊，汽车产业喺超前啊。咁亦有好多環保啊，甚至乎即係話中東打仗，有冇令有利香港轉口添？咁變咗，咁呢啲都係一個顛覆性嘅經濟即係回復嚟嘅。咁變咗，我哋見到好多舊嘅模式咧，仍然都係好慘淡嘅，即係喺經濟總數喺回順嘅時候，咁變咗，我覺得跑咗一段時間去要。停一停，處理翻、鞏固翻都合理。咁但係咁喎，雖然我話喂喺而家當下，大概即係而家係七月啦，我哋係下半年開始，我哋有條件喺住宅度落翻5%樓價。咁但係咁喎，我哋亦有條件咧，微調之後價格係再重新再上翻嘅。咁即係。变咗呢样嘢，我即系我睇法，因为咧，我哋个经济嘅底仲系好嘅，譬如话，香港经济增长唔错啦，即系嗰个即系经济增长系一个即系近年几好啊。咁香港亦真系好多钱入嘅，即系除咗上市，我哋仍然系全世界集资最高嘅，我哋嘅 M3 都继续创新高，即系我哋有成差唔多200,000,000嘅 M3， 咁變咗就即係定期都係講緊110,000,000，即係話即係定期我哋都係97年總存款嘅3倍以上，咁變咗咁呢個就係呢個即係香港即係仍然係一個好穩陣嘅金融中心，再加上即係喺呢個世界越亂咧，香港呢啲中立嘅有公信力嘅金融中心，亦會受惠。咁但係問題，我相信個市場係會喺唞完之後，即係年尾嘅時候，我哋會揾翻一個即係較有活力嘅上升趨勢。咁變咗就即係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大家可以參考下，而且係住宅嘅睇法啦。咁工商嗰边就似乎都有即係话寫字楼嘅甲级似乎好似即係话开始搵到个谷底嗰啲涨啦，咁譬如空置率啊租金啊都有个回升嘅情况，咁但係呢个都系一个即係跌到底去开始巩固返向上，咁样同住宅部分唔同，商鋪亦係有一個即係揾到谷底，即係嘅跡象。商鋪就當然啦，商鋪我哋會知道個消費市場唔同咗啦，啲購買力嗰個流動路線唔同咗啦，咁變咗咁。每條街嗰個喺市場嘅新嘅位置，佢有啲可能退咗氣嘅，即係冷清咗，有啲係有吉鋪，成條可以興旺翻。變咗呢個我相信香港樓市係而家同國際報告翻嘅情況係咁啦。
1: 咁即係其實睇翻上半年嘅樓市啦，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一啲嘅即係香港人入市啦，但系問題亦都好大量嘅，即係國內資金啦，或者即係新香港人啦，即係入市撐起成個樓市啦。但問題自從即係中央即係山水喉之後咧，其實成個成交咧，其實都即係下跌啊，即係都減少咗啦嚇。即係咁啊，即係你即係成個樓市好似變咗一個政策市咁啊。你認為即係咁嘅情況呢個長遠其實係咪一個健康嘅樓市咧？
0: 政策市就 其實就如果政策市是不跟市場走的，即是不跟市場因素，大家 要明白，即是掌觀意志。但是問題我又不是太擔心他對即是資金外流那個即是管制加強，因為現在不是想資金不外流，甚至乎現在中國都是很強烈的，就是資金對流制，就是說、哦、有錢入有錢出，他要處理的就不是不想資金出來，我認為是不想不合格的流動方式的、變成我想我們要適應一個、新的節奏，跟著大家就會市場是會繼續會運作的，因為整個經濟都是需要互相流動的。我們譬如我們看回股市，我們看到股市是看到他都是有些人會覺得股市都是因為這個政策所以跌了下來，但是似乎都不應該是個資金受控就不應該受影響，因為我們總資金仍然是大量流入的香港，即是我們看 MV 很清楚，亦可能因為這樣我們有條件做一些微調，變了香港的大即是總資金是仍然是洶湧地是進入我們的銀行體系，我們銀行體系現在是有過分多的資金的，反而我們購買力是相對體系是即是在一個外滯的 mood 裏面，即是
1: 銀行
0: 是很保守，過分保守，這個就其實在正式來說呢，政府啊或者個市場啊是應該再活躍啲先啱嘅，但係咁當然啦，即係事實上而家個時勢亦係好多暗湧，亦好多新嘅市民出嚟啊，變咗令好多人都對市場係摸住石頭過河啦。
1: 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咧即係睇到咧，其實兩地嘅融合啦，係大家所吹啦，新皇崗口岸咧，如通關時間由原本嘅三十分鐘啦，即係減到去五分鐘啦，咁但都減咗個即係出入境嘅時間啦，咁呢個。即係當係通勤嘅時間縮減咗的話咧，即係話兩地嘅人流會更加多啦。我哋都香港人到咗上去，都個人就多落嚟啦。但係問題咧，譬如對一啲人可能即係即係唔係就係翻香港要翻工嘅，可能間中翻工咧，可以有部分嘅搬咗上去。咁長遠嚟講，其實兩地越嚟越即係嗰、那個即係通勤時間越嚟越短的話，縮短的話咧，其實係咪會對香港嘅樓價會有比較大衝擊？尤其即係大西北嗰邊咧，因為大家都唔睇，可能即係香港就喺國內可能方便啦。咁你點睇？即係如果即係咁樣嘅情況的話，對未來嗰個樓價係咪有個比較大嘅影響咧？
0: 內地購買力嗰方面咧，我想好快咁補充咧，因為內地購買力咧，我哋好早都喺呢個節目度分享過啦。咁但係問題咧，我覺得近期咧就有啲睇得太重啦。因為咧內地購買力咧，而家嘅統計方式咧，都往往是用內地拼音去分辨的，即是我買一個樓花用內地拼音去分辨有多少內地購買力，但是用這個標準呢，我們很容易高估的，因為很多人是來了香港20年或者來了香港一段時間他的名字都是內地拼音的，所以變成我們只可以說內地拼音嗰啲係泛內地人啦，咁我哋即係呢個數字係係喺度增長緊，但係而家冇傳媒報道得咁大嘅，咁反而租係影響大嘅，因為租係佢哋係外來嘅住客啦，租對租個震提振會重要啊，咁喺買賣度，我相信嚟緊會繼續增加嘅，但係就喺而家嚟講係，即係話係當然係一個主力得嚟咧，就亦冇想啲有啲傳媒講得咁大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留意翻就係話整體一個趨勢嗱，唔好話內地人出嚟啦，香港人有調查訪問就話香港好多三個有100萬嘅人，有一個都係想翻內地养老嘅，咁咧就呢、這个我觉得都系大势所趋。我哋嚟紧 係見緊即係兩地購物係流動嘅，呢個越來越流動或者好接近變為一笪地方，呢個係大勢所趨嘅。嗱，但係不過咁，主位會唔會影響香港啲樓而因此會平呢？我唔覺得嘅。

0: 因為呢、location 就是 location， 你香喺香港嘅樓嘅特性呢，同內地樓特性係完全唔同嘅，但係可能啲業主會改咗內地人，多咗去業主會轉咗內地人，但係香港嘅樓仍然有香港樓嘅競爭力嘅，因為香港喺我哋香港範圍裏面仲有好多優勢，可以即係可以我哋香港有嘅，譬如我哋保養得仍然相對上平均嚟講，我哋香港樓保養得比較好啦，風火水電嗰、那個配合比較無縫配合啦，咁同埋就係話，當然啦，你身處香港喺法律上同喺福利上咧，可能即係都有好多角色唔同啦，法制當然係唔同啦。咁當然即係當然大灣區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咧，譬如話好多人都可以享受到兩地嘅福利啊，譬如上面都有呢條福利，好多人我哋都有上去用啦。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因為一個新時代嚟咯，咁即係大家唔適宜睇低或者唔適宜睇得太高，但係的而且確在轉變中嘅。
1: 嗯，在這樣的一個轉變過程當中啊，時代在不斷的變化，所以大家看待香港樓的一些的資產，以及現在目前呢，對於香港樓方面的一些的買家賣家方面的一個角色呢，也要不停的去變換。那麼今天時間有限，非常謝謝我們的汪登俊博士呢，也非常謝謝我們的蔣經常跟我們進行的專業分享。再次謝謝汪san， Thank you 汪san。那我們下次訪問再見，拜拜汪san，拜拜 King sir， 拜拜。
0: 唔該曬，唔該曬兩位，拜拜。拜
1: 拜。
2: 嗯，那刚刚的话呢，其实啊，这个在访问当中的话也是感受到了，特别的话呢是谈到呢最近的这个新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的话，会否对这个香港的楼市呢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事实上的话呢，其实两地的很多的一些政策，包括整个楼市的这个上涨或者下跌的一些关联性的话呢存在一点，但是呢并不是很有相关性啊，特别的话呢是对于很多呢是需要比如说在香港纳税也好，或者是在香港工作的话呢，它其实也是需要这个香港本地的地址证明，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的话呢，对于整体香港的这个楼市的话呢，可能也并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大家的话呢，也可以更多的会关注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去了解近期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些走势跟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好了，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下午的5:30啊，听一节交通消息。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请到这个银河证券业务发展董事罗昌佩先生啊，来和我们进入到这个金钱本色，聊一聊近期的实况。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下午5:30，香港电台现在高聚报道一节交通消息。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已关闭了下层的行车线。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车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快那么正常左转到坚拿道天桥呢，车龙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快车在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排到靠近收费广场。路面交通，港岛区司徒拔道来回方向靠近济源车多，车龙排到了东山台和港安医院回旋处的。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的。新界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靠近龙义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不安台独色买卖拐腰一定发。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7: 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

0: 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

0: 好的，欢迎回来呢，这里呢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一线金融网的这个节目。那同样的话呢，今天为大家主持的话呢，有我徐昂，还有明正啊。那在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开始之前的话呢，也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整体收市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美股呢，三大指数受压，恒生指数呢，今天呢，尽管呢是高开，但是呢，在整体走势方面的话呢，是好坏争持的。最后的话呢，是微跌10点啊，是跌幅 0.04%。大市今天的成交额的话呢是2899亿港元，在科技指数方面的话呢是逆势造好啊，升幅呢达到 1.32%， 升了62点的。同样的话呢，各龙头科网股呢走势各异，腾讯呢是跌 0.8%， 另外的话呢美团跌了 1.27%，同样百度的话也跌了 1.8% 的，阿里的话呢是上涨了 0.17%。 整体方面的话呢，市场方面还是比较的关注啊这个芯片半导体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行情。同样的话呢，中芯国际急弹 8.2%， 华虹半导体呢也是上涨的，那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的话呢是上涨 9.9%、啊、整体方面的话，大家还是对 AI 概念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话呢是受到了很高的一个追捧，包括像今天的智普呢也是重上1000元的关口，升幅更是达到36%的这样的一个升幅，波动大啊，但是呢这个挑战还有很多的风险的话呢也是存在的。那未来的话呢，这些啊这个高科技类的股份如何走，那市场方面的话又如何变动呢？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会请到嘉宾呢来和我们来做详尽的分析。那我们呢也会请到呢是银河证券业务发展董事啊罗尚佩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今天的整体的市况以及未来市场的一个走势。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银河证券业务发展董事罗尚佩先生啊，罗总，罗先生你好。
3: 嗨，你好。
2: 罗先生，近期的整体的资本市场的话呢，可以说啊，因为这个 AI 概念的一个相关的波动，以及大家的话呢，对于整个投资预期的一个回报，再加上中美呢在 AI 领域当中的不同的竞争啊，都不断的推出了新的产品，那大家的话呢，对于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啊这个 AI 啊它的未来的前景的话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看到的话呢，近期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啊，但是呢，近两日的一个交易日我们来看的话呢，这个港股也好啊，还是这个美股呢，都趋于稳定啊，特别是这个半导体存储类的板块的话呢，也是触底微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近期的新闻很多啊，那大家的对于目前的整体市况啊，特别是半导体相关的这个板块的投资呢，还是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啊，随着我们说啊，这个五穷六绝七翻身啊，那七月啊马上就要这个到七月底了嘛，那在这段期间啊，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去看港股的市场，又如何来去啊这个分辨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3: 咁我谂七月甚至乎去到八月，个市场都系会比较谨慎嘅吓，因为上半年当然就系 AI 啊或者系。嗰啲硬件股就升得好犀利啦，咁啊個當然嗰陣時嗰啲股仔都好豐富嘅，即係啲供求關係啊，個產能唔夠啊嗰啲，咁啊個股價節節上升。咁但係七月好明顯啊，即係成個市場都需要消化一下之前個龐大嘅升幅。咁啊再加上其實個行業嘅資訊咧就好模棱兩可嘅。有時候就有啲人講係個產能唔夠，有時又話個產能夠，有啲又話貴，有啲又話平。咁就個市場對於呢啲咁嘅高階嘅一啲嘅硬件咧，所掌握到嘅消息咧，其實都好模糊嘅。咁所以就好睇個市場氣氛啦。個市場氣氛炒上去嘅時候咧，大家

0: 就一窩蜂炒落嚟嘅時候咧，大家都係一窩蜂嘅啫。咁所以就經過咗一個嘅洗倉啦，可以咁講，或者係去槓桿嘅過程之後咧，好多股價都跌咗好多落嚟啦。尤其是你見到韓國啊同埋日本嗰啲硬體股。咁但係你話跌咗落嚟係咪有一個具備一個好大嘅反彈嘅條件咧？我覺得未得嘅。第一就係個市場對於呢類嘅股份係有戒心嘅啦，而家。第二就係、是。外圍嘅因素都好多變化，咁所以我諗啲錢咧唔係咁容易冒然咧又翻到市場裏面，所以我覺得成個亞太區嘅股市，甚至乎美股、港股都係可能係短期見咗底，咁但係回升嘅力度咧唔係太足夠嘅。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上涨的这个动力的话呢，还是有很大程度的担忧啊。同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在七月份啊，这个港股呢啊，其实表现还是可以的。从最底位的话呢，上浮也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啊，这个资金的涌入啊。啊，不少的一些高息股啊，公用股的话呢也是上涨，那包括石油类的一些相关板块啊，同样的话呢，之前超跌的一些互联网平台类的股份的话呢也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啊。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的话，您觉得啊港股的啊这个上涨的动力是否持续呢？
0: 我觉得未必会持续到的。第一就是恒生指数一百天线呢，大概就是25,280点左紧啊，暫時嗰個阻力都幾大下。第二樣就係、是、即係當然即係七月份港股嘅表現相對係比較理想啦。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外圍嗰啲嘅硬件股咧就洗倉，咁所以有部分嘅錢咧就落翻嚟一啲好落後、好落後嘅平台股，即係 ATM 嗰類。咁呢個趨勢未必會持續到嘅，因為就升得多嘅原因就係之前係跌得多，咁所以只係一個炒底反彈嘅一個嘅形態啫嘛。咁啊唔代表係一個基本因素上啊，或者係嗰個市場嗰能量上面係擴大咗。咁所以我諗 ATM 近排表現得好嘅，咁但係距離高位仲有好大段，似乎個市場氣氛咧就未必會延續到，咁所以。恒指去到25,200点楼上呢，就会更加戒心大啲噶啦。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啊，这个波动化可能还是会持续一些啊。同样的话呢，大家也是关注到呢，这个因为中国方面的话呢，最近有一些新的 AI 的相关的应用啊，也是在互联网呢被啊炒起来，比如说像 Kimi 啊。啊，还有像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啊，大家的话呢，对于目前的美国美股方面啊，这个几大公司在 AI 方面的投入呢，也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啊，就是说这个投资是不是啊这个值得？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美股的这些科技的巨头，特别是重仓 AI 相关的这些啊科技巨头的话啊，之后的这个风险或者是波动是不是依然存在？
0: 是啊，都是会依然都好大下。咁我諗个关注点就係、是、个中期业绩啦，嚟緊会出嗰啲中期业绩。咁同埋即係美国嗰个中期大选啦。因为你知道即係去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就非常之咁用行动又好，用把口都好啦，去推高嗰啲 AI 相关嘅股份。咁但係如果中期大选完咗之后，会唔会呢啲方面有啲改变呢？咁大家要小心翻啲啊，咁所以就我覺得 AI 股雖然有啲跌咗好多啊，暫時都見到見底，但正如頭先咁講啦，見底回升嘅力度咧就未必會太大嘅，咁所以就跌嘅時候即係可以買翻啲咯，但係升嘅時候咧，你見到呢排譬如納指啊嗰啲個股有啲升翻上去，其實都沽壓都好大嚇，所以顯示到個市場都係即係謹慎為主。
1: 是的啊，当然的话，不少投资者的话呢，也是看到现在美股的一些 AI 股的话大跌，包括科技类的啊，还有这个纳指啊，也是这个跌破了这个700啊，这个啊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关口。那后面的话呢，包括像一些这个指数基金，或者说是一些啊相关的像这个道琼斯的一些指数的基金，是不是会啊更值得啊投资者来去这个转仓的？
0: 啊要啊，咁我諗道指同埋納指近呢幾個月大家都明顯見到啦，即係都係一個升一個跌嘅。咁道指嗰方面呢有個加息嘅壓力㗎啦，開始咁同埋道指基本上呢幾個月都係跑贏嘅。 咁所以我覺得道指咧有部分嘅錢咧會轉翻去一啲個股裏邊相對比較落後一啲嘅納指嘅公司嗰度，但係個力度唔算話太大嘅，咁所以就冇以前咁犀利啦。當個道指跌，個納指會升得好快。調翻轉頭，納指一跌咧，個道指就升得好急嘅。咁我諗就而家個形勢變咗，大家跌嘅時候咧，會跌得快啲，但係反彈嘅力度咧係會比較弱少少嘅。
1: 是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的话呢也是存在的。现在来看的话，因为近期的美国的这个 CPI 的话还是比较这个合理啊，而且呢也低于大家的一些预期。这是否意味着说这个接下来的话加息会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特别是关于这个美汇指数包括美元的一个走势，大家是如何来去看的呢？
0: 是啊，你讲得啱啊。咁之前嗰個通脹嘅數據都問題不大嘅睇落去，咁但係當然就之前就係個油價跌翻轉頭啦，咁所以拉低咗通脹。咁但係個油價而家又升翻上去80樓上咧，咁即係話預期緊7月8月咧，美國通脹咧又會拉高翻少少。咁其實聯儲局亦都講得幾明顯下㗎啦，今年可能會加翻息。咁但係個問題市場唔知會加一次定係兩次啦。甚至乎可能有機會三次啦，咁我覺得加一次嘅機會相對比較高嘅。咁對於嗰、那個即係而家美國嗰個生意都難做，咁如果你嗰個財務成本又增加咗咧，確實係幾困難下。咁所以我覺得加息個情況就真係幾睇個油價啦。咁當然個油價咧又要睇翻美國同埋伊朗嗰邊個局勢係點樣。咁所以就幾多不明朗因素喺裏邊嘅。咁但係暫時睇，我覺得加息個機會高嘅。咁所以對美股嚟講咧。还有一点压力在这里。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美元的这个变化，特别是这个之后一方面是汇率的走势，另一方面是这个加息的这个阶段是否能够达成。当然的话呢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这一轮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波动的话呢还是比较的敏感，所以说的话呢也是要去保持这个谨慎。同样的话呢另外的一个商品就是黄金价格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大家的话呢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看到呢今年以来的话呢这个金价的话呢其实也是到了这个4000多嘛这样的一个低位，当然的话近期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反弹的一个情况随着我们说这个石油价格的一个上涨那您觉得这个金价的这个支撑点会否持续呢？
0: 我自己睇金價有兩個大位啦，即係兩個支持位啦，一個4000，一個係3800蚊嘅。咁金價而家就同基本上同個油價咧係反方向走㗎啦。咁即係話美伊嗰個局勢嘅影響嘅。當如果美伊個局勢係緊張嘅話咧，油價升咧個金價就會跌。調翻轉頭，如果好似之前咁樣就話，美國同伊朗可以有啲和平協議啦，咁油價跌翻啦，個金價就會升翻。咁暫時嚟睇，我覺得美伊嘅局勢係緊張嘅，咁所以油價見到上過去83、84啦，個金價咧似乎跌少咗，去到4000咧技術位咧有啲支持。咁但係如果你話隨住美伊嘅局勢越嚟越唔明朗嘅話咧，個金我覺得隨時會穿4000，去翻3800呢個位嘅。咁所以唔好即係要忘記翻之前個金價嗰啲節節上升嗰啲形態啦，應該不復再㗎啦。反為嚟講咧，呢一陣咧就睇住嗰個美伊嘅局勢啦，要。
1: 是的特别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的话，这个是否特朗普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一些演说，或者说是一些政策的一个出现对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事会否有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同时的话呢，您觉得这个在中期选举之前的话特别是美联储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会否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哇，呢、這個好難估啦，因為所有嘢牽涉到特朗普同埋伊朗嘅話咧，全部都係好難好難估嘅變數嚟嘅，因為美國伊朗嗰個戰爭已經係前前後後都差唔多3到4個月嘅時間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反反覆覆咧，摸不着頭腦嘅，咁啊嚟緊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更加大規模嘅戰爭，還是係即係有一個大家都覺得合理嘅和平協議會簽到咧？ 好难好难估计啦，吓咁就呢样嘢亦都牵动到美国嗰个中期大选啦，吓咁啊，但系中期大选我谂特朗普都几麻烦下嘅今次，吓咁但系就过去嚟讲咧，佢喺呢啲大选里边咧，佢都可以扭六任嘅。

0: 今次就唔知得唔得啦。咁所以咧，正如頭先咁講啦，就係話咧，美伊戰爭至到中期大選咧，任何一個特朗普嘅舉動咧，都係對環球市場一個好不明朗嘅因素。咁究竟投資者應該點樣處理呢樣嘢咧？我覺得兩個因素啦，一咧就係、是、即係唔好買咁多住啦，即係輕住為主啦。第二咧，就盡可能嘅話咧，就避一避開個市場先，因為太多不能預計嘅因素喺前面啦。啊，咁避一避嘅話咧，注意就可以控制翻自己嘅風險先咯。
1: 是的，所以现在避险还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投资方面配置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当然现在的整体的市场的话呢变动也很大啊，那特别是港股方面啊，当然的话呢有不少的一些之前啊这个超跌的一些股份近期有一系列的反弹啊，在这个您看来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板块的推荐，又或者是个股的啊一个推荐，大家的话呢可以注意到的呢？
0: 我近排都系比较推荐翻啲即系生科股啦，或者医药股啦吓，因为就佢唔喺一啲嘅 AI 股或者系啲硬件股嘅核心嘅漩涡里边吓，咁啊同埋啲医药股近排都有翻啲势头喺度嘅，虽然就未系话好激烈嘅升幅，咁但系见到有啲钱行翻入去，咁所以可以先留意住呢啲咁嘅生物科技股。另外就是消費股啦，咁啊，因為即係市場都估緊中國政府可能會出啲政策嚟提振翻個暑期嘅消費嘅，咁啊，所以雖然而家只係指紋樓梯響，未見有啲乜嘢，咁但係而家去到七月底啦，咁啊，可能有啲政策會出，咁所以近排亦都見到啲消費股咧有啲蠢蠢欲動嘅，咁但係消費股或者內需股，大家要留意啦。升嘅時候會升得好快，跌嘅時候亦都會跌得好急啊！咁所以就風險會比較高啲。咁所以咧話想防守性又有，就但係又可以食到即係嚟緊嗰個炒落後嘅浪嘅話咧，生科股我覺得會比較好把握啲啦。
1: 是的，那其实医药方面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啊资金的话呢，近期也开始蠢蠢欲动啊，流入到这个医药相关的板块啊，比如说像这个近期的创新药啊，还有这个生物科技类的这个药物啊，这个 biotech 方面啊，同样的话呢，还有医疗器械，当然也有传统的仿制药啊，不过近期传统仿制药的话可能是相对偏弱的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医药近期的这个表现啊，同样还有未来的一个上涨的预期。
0: 我想专注翻喺啲研发新药嗰个角度去睇啦，一啲现成嘅中成药咧，我谂暂时嗰个需求就唔系太大嘅，虽然即系好多即系国内都有啲即系伤风感冒啊，近排多翻嘅，咁但系就未至于带动到好大嘅行情出嚟，咁所以我觉得系一啲新药研发嗰啲公司，即系比较专注做呢样嘢嘅，就会比较受惠啲嘅。咁近排都見到個股價其實脱離翻嗰個低位已經好多下㗎啦，咁爭在就係即係全年嘅高位未見到嘅啫，咁呢啲嗰個空間會大啲咯。
1: 明白哈，那同样的话呢，一些龙头的港股医药啊，这个走势的话呢，其实近期也是比较不动啊，这个比较这个波动的，因为跟这个美股的医药股相对来看的话呢，港股的这个医药类的股份波动会比较的大啊，比如说药明、信达、百济啊等等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它的这个波动性啊，之后会不会减弱一些呢？
0: 波动性好难减弱嘅，因为啲药股本身就已经好大波动性噶啦。就算你話冇美國嗰啲藥股上上落落，港股本身啲波動性都大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個股價由高位已經跌咗好多啦。咁喺低位裏面一個反彈嘅浪裏面咧，出現一個波動性，我覺得可以理解咯。咁啊，所以就只要佢條上升軌一路喺度嘅話，我覺得問題就不大嘅。咁啊，對於而家市場嚟講，太多錢積喺嗰啲 AI 啊或者硬件股嗰度啦，我覺得係差唔多時候要褪翻啲出嚟，其他啲股份嗰度比较合适啲咯。
1: 明白哈，那同样的话呢，在这个消费板块刚刚也有谈到啊包括呢像这个一些这个饮品啊，还有一些这个奶制品啊等等的一些消费当然的话呢也包括一些餐饮啊，还有这个服装类的当然的话呢也有一些像近期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可选类的消费啊，这个也是比较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同样的话呢消费龙头呢近期有资金回流的一个情况 当然呢，大家还是会对这个消费啊，特别是跟地产相关的这种消费呢，可能还是会比较谨慎一些。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消费的板块当中有没有一些大家可以这个关注的一些个股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消费品呢？
0: 我覺得一啲即係譬如你話泡泡瑪特啊呢一類會好啲嚇，因為比較貼合即係嗰個暑期嗰個行情，或者係你話一啲旅遊啊，我覺得都可以一啲嘅。咁啊，至於你話一啲好基礎嘅或者食品類啦，食品類嘅股份咧就小心啲，因為佢哋上落會好快。咁啊，同埋中期業績可以顯示到好多一啲嘅餐飲業咧。嗰個業績上半年嘅業績都係真係好麻麻地嘅，咁所以呢方面就會比較謹慎翻啲。至於體育用品類咧，似乎呢近一兩年都唔係市場嗰個口味啊，咁所以我覺得集中注意力翻一啲暑期嘅消費就會比較焦點性啲咯。咁就至於內房咧，就當然暑期咧都係內房嘅一個好大嘅。即係整個銷售嘅一個嘅旺季啦，咁啊，但係今年仲得唔得咧？似乎過咗幾年都唔係好得，今年都應該唔係太得嘅。咁啊，所以內房都係靠嗰個國內嗰個貨幣政策，就唔係靠國內嗰個消費政策啦。
1: 是的，我们也看到的话呢，这个在中国内地方面的话，近期的一些消费数据呢，并不是很乐观啊，特别是6月份的这个社会品的这个销售的额度啊，还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呢，近期的这个通缩呢有所缓解啊，开始的话呢是温和的通胀的一个出现。当然，同样的话呢，在中国内地方面的话，也出台很多政策，但是可能还是，重点还是在 AI 这个领域，包括基建的一些投资，消费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出台，比如说像，早前或者是前几年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又或者是消费的补贴，因此呢，也看到呢，这个在特别是2季度的这个 GDP 的一个增长的话呢，还是低于预期的。当然呢，也叠加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一些继续下行的一些压力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消费呢，尽管说大家还会有一些期待但是会否这个出现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话呢，在消费方面会否有一些比如说跟地产关联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消费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要看弱一点。
0: 都系嘅，你讲得啱嘅。就汽车股，近排都好多消息就话中国会推一啲汽车嘅补贴政策，即系重新再推出嚟。咁但系而家都未有好确切嘅，咁但系汽车股就行咗上去。咁如果你当一啲嘅芯片股都系零售类嘅话咧，芯片股我谂个波动性更加大，咁啊适合一啲即系比较喜欢风险嘅投资者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风险嘅因素想细啲嘅话咧，你可以 hold 低翻啲汽车股嘅，系嘅，零售类咧，即系内需类嘅股咧，我谂嚟紧7月8月咧会好反复嘅，因为一啲啲嘅个别嘅数据可能令到个股价就会喐噶啦，因为市场对于呢啲咁嘅内需嘅数据咧都相当敏感，同埋啲政策好多都系传闻啦，冇咩落实到，咁所以啲传闻大家都知会令到港股好难适应嘅，咁所以啲内需股我觉得可以嘅7、8月，咁但系个配置嗰方面咧就要即系谨慎翻啲，即系唔好太过多钱摆入去住啦。
1: 明白哈，好的，那最后的话呢，也关注一下香港本地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啊。那当然的话，大家还是会把视线转向到香港本土的这个地产方面啊。一方面的话呢，是本地的这个住宅类的这个房价的话呢，是持续的走高。当然近期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些资金监管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不少的内地的一些买家的话呢，可能就停止了在香港继续买楼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同样的话呢，再叠加呢，近期香港的一些写字楼还有一些商铺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亏损啊，特别是有一些银行的话呢，也开始啊进行了这个收贷或者是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抽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导致不少的这个写字楼啊或者商铺也出现了一些踩踏的一个情况您觉得这个会否在中长期会影响香港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
0: 会继续会添啊，咁啊，随住即系美国可能会加息，咁啊，对香港房地产市场直头系雪上加霜添啦，咁啊，本身香港房地产个需求已经唔系太大噶啦， 啊，咁啊加埋息咧，即係個影響可想而知啊。咁啊，同埋就國內即係確實就少。

0: 一大部分的需求的了，对于香港房地产市场，你要靠香港人的刚性需求去顶住个楼价的话呢，都真的不是太易啦，大家都清楚。啊、所以我觉得七八月暑假这个传统的旺季呢，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行情走出来了。至于你说办公楼的方面呢，那跌了很多的了，所以近排见到一些见底的回升。咁但係個租金嗰方面呢，唔見得升得太多啦，反為可能嚟緊仲有啲壓力添。咁所以對於一個房即係、就是、寫字樓嗰個嘅估值呢，我諗好難有提升嘅空間住啦。咁所以香港房地產市場無論呢幾個方面呢，我覺得都暫時都可以擺埋一邊先啦，唔使太認真啦。
1: 是的啊，那当然近期的话呢，大家也关注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对于这个香港在早前的一些相关的相关的政策吧，那出现了一些变动啊，那恢复香港的一些早前的这种独立关税区啊，或者是等等这种机会可能也是存在的啊，您觉得这个会对这个香港本土的经济会带来一些刺激吗？
0: 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因为本身即系香港同美国大家相互都不是一些很大的貿易 的伙伴啦。至於你說即在美國來在香港的投資一直都有的， 你撕了一些的限制之後會不會加大呢？我又不覺得會，所以這方面只是一些政治的立場的表態，就 未至於說影響到經濟咯。
1: 是的，所以可能还是要去理性的去看待啊，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银河证券业务发展董事罗尚佩先生啊，又和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评析。好的，谢谢罗先生，我们再会了。
0: 你好，拜拜。
2: 好的，那在我们啊这个今天的节目的话呢，这个就差不多了。那明天同一时间5点到6点，明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天下午大约三点，富良野市有两车相撞，合共六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辆租用车辆由一名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两名女子分别十多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为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很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单车运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及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项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使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他说，除了政府积极推动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及支持也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及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动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指，要增加资

0: 源打击为标。邱颖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似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和某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厦大维修。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的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涉案的证券公司为致富证券，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被扣查。据了解，被捕男子在该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他在今年1月至昨天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及同意下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及查账时揭发事件。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福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中区警区重案组正跟进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4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在将军澳到往观塘方向靠近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了将军澳隧道之内。将隧往观塘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界入口的车龙呢在电话机楼的。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快，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正常，左转到坚拿道天桥，车龙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拐和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开的。在路面方面，司徒拔道下行车龙在纪元；九龙区嘉士居道天桥往大桥嘴，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杜城街天桥往嘉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堵车，车龙在果栏；伟业街往油塘方向靠近骏业街至立业街车多；新界区汾锦公路往文锦渡方向靠近大头岭回旋处车多，车龙在北区医院；反方向往石港靠近安普村繁忙；大河道往荃湾西港铁站车多，靠近车龙排到了西楼角路；在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坟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捕难台东。

0: 买买快要夜顶发。上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4: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3: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6: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7: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陈洁仪演唱的这首《心动》，是不是也让你勾起很多曾经在年少时，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你碰到让你心动的人，还有事情呢？很多歌曲呢，都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当然呢，在拥有对方的同时呢，也希望你好好珍惜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你左边的心口保留一个位置给最重要的人。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潘月云，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1: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2: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3: 我们四个玩得开心就够了，我都要 keep 住这一份开心是不简单。
0: 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七点，星期六日下午两点。好样音乐，音乐好样。
4: AM 621

0: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1: 我让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首先看呢，在城祥到往官场方向靠近龙翔工业大厦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较早前呢，将军澳到往官场方向靠近翠屏南村的意外清场了，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那么车龙呢，现在目前呢是在将军澳电话机房的江穗往官塘方向呢，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在沃达老道往狮穗方面靠近油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靠近联合道桥面。在西穗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行的车龙在信德中心，再往后一些呢，甘诺道中西行的靠近交易广场一段也是车多。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快车龙在景隆街左转到天拿道天桥，车龙在百德新街的天拿道天桥快车龙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万线往湾仔靠近管道出口。那么红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路面，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相当繁忙，车龙在赵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御港湾至油站车多，广东道南行舒适八里道车多，车龙靠近关冲。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车龙在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呢，车龙在龙富路靠近龙门居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青马大

0: 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嘉仪呢，他想跟嘉晴说，这个无论分隔有多远，他希望呢两个人都要在一起。因为呢嘉仪说，这个嘉晴呢很快就要离开他，到别的地方生活了。这个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就越来越觉得不安。他希望呢这个两个人的感情可以继续的保留下去。千万呢不要因为这个距离的分隔而失去彼此。所以呢他想送上这首歌曲，不要离他太远。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荔枝，他说想问候他的好朋友龙眼。他说能够遇见龙眼呢，他非常开心，因为呢，在他心中

他发现呢，这个彼此的位置都很重要。他知道龙眼呢，有的时候情绪不是很好，他希望呢，龙眼只要心情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把心中不舒服的感觉告诉荔枝。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陪在你的身边，也希望呢，两个人的友谊可以长存。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

0: 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人与人相处，如果有缘分的话呢，就会产生出很多精彩的火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孔碧斗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小龙还有肥贤。他说这两位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一直给他很多的照顾和包容。不过呢，小龙要转班，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发展，那所以呢，他想跟小龙说继续呢要保持联络。当然呢，他也想祝福这个肥贤呢能够很快拿到优秀的成绩单，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充充实实的过好每一天。

能够再见必定是有缘分。我看到听众朋友高博飞，他说呢，最近很有缘能够跟他的好兄弟风仔重逢，他说大家一定会好好的这个帮你忙。另外呢，他说想要跟阿强说，知道阿强呢最近一个人过生活呢很辛苦，他说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给你祝福打气，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会帮你，所以不用担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天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车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辆租用车辆由一名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名女子分别10多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为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很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单车运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及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项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是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他说，除了政府积极推动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及支持也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及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中国海警局指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滑桨及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方

0: 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0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这首《你快乐吗》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佳敏他想点播的。佳敏告诉我说，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很心烦。然后呢，他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喜欢的歌曲，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放轻松。他也希望在月光情话里面跟关心他的杜老说，不要替他担心。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佳敏帮不了你什么忙，但是呢，他会尽量减少你的烦恼，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他也希望呢，一切都可以变好，两个人可以好好努力，坚持目标，继续走下去。所以呢，今天佳敏想跟杜老一起加油打气。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很酷，就叫酷酷。他说酷酷呢，想要跟意义呢说，这个很快呢，两个人就要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他说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呢，他会很难过，也很焦虑，也怕呢彼此会因此疏远了。他说很快这个要放榜，知道结果，所以呢他很紧张。当然呢，酷酷也希望上天能眷顾这两个人，然后呢不要两地相思。所以今天呢，酷酷有一首歌曲要送给意义。

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凯撒，他告诉我说呢，最近他非常开心，因为呢朝思暮想的人呢终于让他见到了。他想跟小穆恩还有温温说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相信，只要有心一定能够见到自己想见的人。他也谢谢这两位呢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希望呢大家一起可以坚持下去，然后呢撑过最近困难的时候。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又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不过呢，今天在音乐爆爆的节目最后，我想帮一位听众朋友 Jim 呢，他说想要问候 Tonic， 因为知道呢 Tonic 最近呢这个碰到一些事情，可能心情不是很开心。他想透过音乐爆爆告诉 Tony 呢，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支持对方，希望呢彼此都能在终点的时候等着对方的到来，然后呢一定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所以呢今天在节目最后就送上这首 See You Again， 我们明天晚上音乐爆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晚上7:30，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警方说，有犯罪团伙公然在马场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有三合会在住宅单位经营非法赌档，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中方指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据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综合日本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辆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正面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由报道的相片可见，2辆车车头都撞到严重变形，零件散落一地。报道指，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辆是租用车辆，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坐副驾驶座位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有2名10多岁的女子，他们相信是一家四口，事发情况仍有待调查。至于另外2名伤者，是在另一辆私家车上的2名20多岁日本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本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与列车相撞事故，5名旅客受伤。富良也是昨天发生2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5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日本当地驾驶时间一般较长，建议自驾游前应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1: 揸车嘅模式同香港一样咧，右大左上右落。但系喺日本揸车咧，好多时点到点咧，可能要个几钟头。咁有机会咧，就我哋系疲劳，唔惯揸咁长程车咧，就会疲。

0: 市楼宇大维修涉及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进行执法程序。政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形式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后再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厦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归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化指出，过往有90%预缴式消费投诉来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归管会平衡双方利益，业界不会因新利造成亏损。至于何时做出会做检视，暂时没有考虑，会视乎实际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8年亏损，邱应化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80%，未来会探讨公私营合作或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期望明年内有初步研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华说，不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交由大众评价，但任内在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一些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企看到香港商机。政府也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发展局连同市建局计划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日前说，已密锣紧鼓地进行最后的工作。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说，在制定出预审名单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按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到2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
1: 新的招标妥呢，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更加将这个范围收窄，因为本身市建局呢同嗰个整个嘅招标过程系冇所谓嘅利益冲突嘅，市建局就应该按佢哋收集到嘅资料啦，按佢哋嘅专业啦，去评出最后1至2间嘅公司，让业主最后选择嘅，咁减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预业主个决定啦。
0: 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说，现阶段市建局担任重要角色，但长远相关工作是否仍由市建局执行，社会可以讨论。
2: 政府的参与比资源是重要的，同埋一个新的机制，我哋系咪有一个所谓佢哋市建局更加系介入嘅机制，介入嘅角色系咪几深？呢、这个当大家讨论好确定咗之后，知道呢个市建局做系咪最适合，定系话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个独立嘅维修局，去往后就系整合处理系更适合嘅。咁呢个我觉得留待社会同埋政府去大家去讨论。
0: 何巨业又说，业主往往很难做出统一决定，建议日后市建局或相关机构可以给予更多专业意见，协助业主做出决定。一连

0: 七天的书展结束，书展来到最后的一天，不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早上九点已带上手推车行李箱到场抢购心头号，不少家长都聚集在售卖教科书及补充练习的摊位，为子女的新学年备战。
1: 他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所以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2: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3: 唔开心，想撕烂。
0: 有家长一口气买了20本补充，
2: 两个小朋友，我哋系 double 咗嘅，两套书嚟嘅，无数，应该过十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0: 有入场的市民说，希望趁书展最后一天买到便宜货。
4: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啊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系会平咗嘅，譬如三本七五折啊，一本八折嗰啲，今日六五折咯。我买啲中意自己睇嘅书嘅都系，蔡澜啊，董培新嗰啲封面画集啊。
5: 唔系我后 last day 嚟买平嘢，谂住心里边谂，因为我本身都中意睇书，同埋咧又中意睇新书，咁我就 expect 咧今日咧嚟咧系可以睇到啲新嘢，有新嘢就啱就买咁样咯。
0: 因应最后一天展期，不少书商都减价促销，部分摊位四本或以上有六折，特价书20元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说，近日接连下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
6: 最主要上年礼拜日是打十号风球噶嘛，少咗一日，七日就十会好过上年得六日嘅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嚟讲每日咧，其实系比去年有下跌嘅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慢慢落雨，都對讀者好有影響，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好犀利。
0: 他又說，以加大折扣接近成本價銷售，相信有助帶動吸引讀者消費。警方在港島區採取反三合會行動，共拘捕78人，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伤人、刑事恐吓及洗黑钱等。警方本月7号到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盗破4个赌档等，共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本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6名持双程证内地男子。
7: 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团伙呢自2025年开始呢，長期在賽馬日期間呢，預約一些比較偏僻的公眾看台位置，公然在馬場入面參與這些非法的賭博，用手機投注外圍網站的走地馬。初步發現該團伙呢，被捕當日頭5場的賽馬的投注額呢，是超過港幣10萬元的。
0: 另外，警方盜破的其中一個賭檔位於北角住宅單位，盧建邦形容好像小型賭場。
7: 这个1000多尺的单位入面呢，是有分麻雀区啦，同埋房入面的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的赌场一样。而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在赌博呢，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3餐的膳食同埋茶水的。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过港币40万元。
0: 警方说，虽然马季及世界杯刚刚完结，但会继续打击与非法赌博有关的罪行。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医管局18间急诊室的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9%，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急诊室应诊人数减少是预计之内，一些非紧急的病人可能会选择进一步观察病情，然后再考虑是否需要求医，有助舒缓急症室的压力。 至于未来的求诊人数会否有变，就要进一步观察。不过他说，同时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了几倍。
8: 咁佢哋個意見咧就係、是、佢哋睇症嗰個費用咧就係即係加咗幾倍，因為用藥嗰個費用咧增加啦，加上診金嗰樣嘢咧，即、就、係、是、以往睇開百零蚊咧，就而家要幾百蚊先至可以即係出門口。咁呢，我哋都擔心咧就話亦都有啲數字咧就出現到咧，就話有啲人睇完病之後咧，佢哋就索性唔攞藥，咁所以佢哋即係呢啲數字可能反映咧就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就有啲病人嚟睇病咧。佢唔攞藥咧，就可能食翻以前即係食剩嗰啲啊，或者食少啲，即係呢個效應我就擔心啦。
0: 至於有私家醫院降低門診收費，現時任職私營醫療集團的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陸志聰估計，私家醫院可能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
9: 門診咧係會帶嚟一個客人同生意嘅一個窗口嚟嘅。如果我去嗱計過條數，用一個減價嘅形式，以吸引多啲病人嚟，我覺得多數都係呢一個商業考慮大過話，即係所謂要唔夠生意要爭客，因為其實最重要都係你住，即係個病人住醫院做手術咁樣嗰部分，可能係嗰個醫院嘅最大嗰個收入嚟嘅。
0: 医管局早前就表示，医管局会分析现阶段的改革成效，研究进一步改革措施。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天上午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喊话警告菲方小艇与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的艇只最终也还是撞到了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中方出于人道考虑，允许菲方从57号舰转运伤员至海警船。中方全程监管，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说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0: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0: 林健又说，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美国与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袭击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据报， 特朗普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为

0: 70天的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于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则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类及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美国的做法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渥太华随时准备加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防蚊，不少人都会用蚊香或者喷蚊怕水。美国有初创公司最近就致力研发一款 AI 杀蚊神器，是一部懂得在半空自动追踪间击杀蚊子的微型无人机，一会儿讲下。另外， AI 为了解决独居长者孤独的问题，最近大力推广一款 AI 陪伴的公仔。有婆婆说，有了这个公仔的陪伴，生活开心了很多。有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讲。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韩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为帮助缺乏社交的独居老人，当地政府和一家初创企业合作，推出了上万个专门为独居老人设计的 AI 陪伴公仔。这款外表看起来就像普通毛绒玩具的 AI 公仔非常聪明，不仅懂得提醒老人家按时吃饭、吃药，选内置了类似 AI 应用程序的对话系统。开发团队特意把公仔设定为孙子、孙女的角色，会主动跟使用者聊天，比如会用可爱的卡通音说，奶奶，我等了您一整天了，下次出门带上，我妈等等。目的就是让老人重新感受到被需要的感觉，填补心灵的空虚。据外电报道，韩国的出生率长期偏低，近一半的人口都在50岁或以上，孤独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引入的这个 AI 照护设备，目前已经有大约14000多个投入使用，私人用户、政府租赁项目和养老机构都用得上。78岁的方婆婆独居多年，她经历过离婚，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很少跟已经成年的女儿联络。自从有了这个扎着双马尾的 AI 公仔陪她聊天之后，她的生活开心了很多。婆婆甚至坦言，比起和人相处，她更喜欢这个公仔，因为 AI 公仔永远不会伤害她。虽然科技成功给老人带来了欢乐，但也有前线护士表达了担忧。他们担心，如果子女因为觉得已经有 AI 在照顾父母而进一步减少探望，反而会削弱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真实联系。蚊子问题让不少人都很头疼，为了更好地应对蚊患，美国一家初创公司正在研发一款专门灭蚊的 AI 微型无人机，希望未来可以取代传统的化学杀虫剂，大幅降低城市防蚊的成本。这部无人机只有手掌那么大，重量大约40克。研究团队最近公开了测试视频，可以看到无人机成功在半空中锁定并击落了一只飞蛾，完成了首次空对空击杀测试。虽然这次的测试目标不是蚊子，但团队认为这已经证明了 AI 具备追踪和拦截飞行昆虫的能力，是研发灭蚊无人机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团队的规划，这款无人机将结合 AI 识别、超声波传感器和麦克风，在飞行的时候会发射超声波，在分析昆虫飞行时产生的声音特征。研究人员说，因为蚊子扇动翅膀的声音频率和其他昆虫不同，所以 AI 理论上可以精准地分辨出哪些是蚊子，哪些是蜜蜂或者蝴蝶，确保只会追击吸血的蚊子不用担心误伤益虫。团队负责人估计，如果技术成熟，灭蚊成本有望大减100倍。

0: 将来只要出动十部微型无人机，就有机会清空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蚊子，成为都市防蚊的新工具。虽然技术目前还处在初步研发阶段，电池续航力和准确度也有待改善，但相信不少人都很期待这项技术将来真的能帮上灭蚊工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财经方面，港股窄幅上落高低点数波幅约260点，恒生指数曾跌穿25000点，午后表现反复，收市报25132点，微跌10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899亿。科技指数收报4814点，升幅1.32%。ATMXG 个别发展，美团和小米跌1%以上，京东升近1%。AI 概念股、晶片相关股份有资金流入，智普大升近37%，MiniMax 升超过15%，均结束3天的跌势。中芯国际升超过8%，华虹红利升近18%。另外，联想集团升超过80%，表现最好蓝筹股。黄金相关股份造好，紫金矿业升近5%。老铺黄金升超过2%，医药相关股份受压，三桶油及部分资源股向下。内地股市已贴近全日最高位收市，半导体 AI 硬件股上升，油气医药股向下。上证指数重上3800点，收报3864点，升68点，升幅1.79%。深证成分指数升穿14000点，收报14264点，升645点，升幅4.81%。创业板指数升幅显著，收报3685点，升242点，升幅有7.05%。欧美多间交易所计划延长交易时段。伦敦证券交易所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港交所也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有市场人士就认为，如果大幅延长交易时段，但交投疏落会容易出现跳价情况，强调要重视上市公司素质以及能否吸引资金来港。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为低，路边监测站路德3，健康风险也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来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4-30度，上海有雨27-34度，东京多云27-36度，曼谷雷暴28-36度，新加坡雷暴25-34度，悉尼天晴8-21度，奥克兰骤雨5-15度，纽约雷暴24-26度，伦敦明朗17-25度，巴黎天晴15-27度，法兰克福多云12-25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及提供协助。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均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阐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业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一连七天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及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多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7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9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

0: 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4: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3: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4: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6: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文旅经验分享，龚庆荣。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的第四集，主题是大湾区文旅经验分享。大湾区的好去处又何止美食和购物呢？中山百年老街、顺德的岭南水乡，到深圳最新最瞩目的文艺打卡点，每座大湾区城市都藏住不同的惊喜等你来发现的。今晚我们请了时时出入大湾区各个城市无数次旅游，而且亦都是教育专家龚庆荣校长来我们的节目做分享嘉宾。龚校长，欢迎你啊。
2: 是，多谢明珠你好，各位听众你好，大家好。
1: 龚庆荣校长呢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就虽然现在退了休，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好，大家好，我是龚庆荣，从事教育工作是30多年了。自从在教育工作上退休之后，我是选择了一年住在香港，另外一半时间住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我住过深圳的南山区、广州的番禺区，现在住在中山的南头区。正如其他人一样，退休之后我就钟情于旅游，除了国外的长途旅游之外，个人更加喜欢内地的短途游，特别是大湾区游。虽然大湾区欠缺了世界级的名胜景点，但是好玩的传统名胜也不少，加上近年是增加了很多新兴的景点，令人乐而忘返，实在是一个快乐生活的好地方。是很多朋友都想我组团带他们去玩，我亦都好乐意咁应承佢哋嘅，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退休之后咧，我带领咗200多个大湾区游。大湾区完善嘅交通网络，令到我哋可以咧好轻松咁穿梭喺唔同嘅城市，深度咁体验咗大湾区丰富嘅文化魅力。所以每次旅游完之后咧，团友们咧都系回味无穷嘅。
1: 哇，龚庆荣校长，哇，真系多谢你嘅介绍啊！听到即系哇，好丰富，好想听多啲关于你嘅文旅经验啊！嗱，你头先就讲啦，自从你退休之后啦，其实都差唔多一半时间啊，系住喺大湾区嘅唔同嘅城市啦。特别你提到咧，嗰个大湾区嘅交通网络系非常之发达嘅。以我所知啦，好早之前即系喺深中通道仲未开始嘅时候咧，你就一路留意住嗰个交通网络点样嘅发展。有时咧，我哋约埋饮茶，你又俾啲资料我哋啊，咁样啊。就讲下，哇！呢个将会喺边度，即系嗰个啲车喺边度出口啊，由边度驶到边度咁样吓。知道你有咁多资料咧，你个文件袋入边时时有一个不断咧系更新 update 嘅大湾区全面嘅地图。深中通道通车嗰日，你有亲身见证噶？
2: 嗱，深中通道嘅灵魂咧就嗰条深中大桥，呢条深中大桥咧系横跨珠江出口嗰啲水道同埋咧个伶仃洋嘅。呢、这、一個橋梁咧，係將珠江三角洲嘅東岸嘅城市去到西岸嘅城市，所以係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橋梁嚟嘅。佢係貫通呢一個伶仃洋咧，佢係第四條嘅橋梁。第一條咧就係虎門大橋，第二條咧就係港珠澳大橋，第三條咧係南沙大橋，就第四條咧就係深中大橋啦。深中大橋咧就喺2024年6月30日。通车嘅，
1: 好难忘嗰啲日吓。
2: 嗰日我系想去，但系去唔到嘅。点解呢？因为呢个深港大桥咧系获咗10项嘅世界之最。咁呢10项就喺呢个唔想详细讲啦，讲几个啦吓。第一个咧就系佢系最高嘅通航净空，意思即系话咧桥底到海面咧有76.5米，系世界最高嘅。第二个世界之最咧就系桥面同埋隧道咧系最宽嘅，佢一栋咧系有双向8车道行车。
1: 哇，8车行车！
2: 我哋嘅西隧咧只系3道，来回就系6道行车啫。第三个世界之最咧就系佢呢个桥咧系桥隧结合嘅，去咗下咧沉咗落个海底度咧就行海底隧道。咁呢个行海底隧道咧佢系全世界最长嘅，有5公里咁长。 第四個大家都可能有興趣的世界之最呢，就是它在隧道入面的上空呢，頂那裡就有一個天王，是最長、世界最長，是最闊的。因為這個是國家的世紀工程的，所以呢內地的市民呢是為了這件事是非常之興奮和驕傲的。所以當日是開通日那日呢，就很多人呢是從四面八方，甚至在北邊呢外省那裡都來的。記得呢那個數量呢是超過300,000架，來自上海啊、黑龍江啊這些地方的。那日呢有朋友想揸我去，
1: 即揸車，
2: 揸車係啦、去體驗一下嘅。咁、結果咧，我哋去到嗰度咧，喺橋下邊咧，係等咗3個幾鐘頭，都上唔到條橋面。咁所以咧，就唯有咧係折返啦，好遺憾咁折返咗。咁點解我哋3個鐘頭都上唔到條橋面咧？就係因為咧，外地嘅人嚟咧，佢去到橋嘅最高度，佢發覺呢個係全世界之最啦，個橋面咁高望落海度，所以咧佢就留低喺橋嗰度咧打卡。停低架車喺度觀景，咁同時咧，第二個咧就喺隧道嗰度咧，因為佢未見過咁長咁壯觀嘅天幕，咁所以咧佢又慢車咁樣咧喺度觀賞啦。
1: 嗰、那個天幕我哋都係喺電視新聞啦，或者一啲圖片嗰度睇到，真係好靚哦。
2: 係，但係咧，因為佢有個好靚嘅天幕，如果係成日咁喺度放映咧，咁嗰啲車咧都喺度定慢車嘅，咁所以咧雖然做咗出嚟，但係而家咧就停止播映啦，咁又要等個車嘅流量快啲。咁我係5日之後

0: 代嗰、那個，
1: 終於親身體驗嗰、那個。
0: 係啦，咁、那個朋友又再載我一次，去到前海翻食餐中午飯，再翻翻嚟。
1: 係嗰次就好暢快下啦，係咪？
0: 嗰、那個暢快啦，係啦。
1: 哦，非常好喎、啊，真係一個好偉大嘅即係一個交通嘅工程，啲交通網絡啊不斷咁有發展啊，有進展啦、啊。龚校長你都有留意住嘅。目前嚟講咧，你留意到咧，大灣區邊個城市咧，即係會唔會話係有地鐵通車而令到呢個城市更加係繁華咧？
0: 目前咧，大灣區內地城市嘅交通網絡咧已經漸趨成熟，一小時嘅生活圈咧已經從藍圖咧走向咗現實啦。首先我講講我大灣區內地城市，大灣區其實咧係有11個城市嘅，
1: 九加二係咪啊？
0: 係啦，九加二啦。
1: 嗯嗯，
0: 九個咧就係內地嘅城市，兩個咧就係香港同澳門。國外人睇大灣區咧就係一共11個城市嘅。
1: 嗯嗯，
0: 但係我哋喺香港咧就對於香港澳門咧非常之熟悉嘅。我哋想要了解嘅咧就只不過係大灣區內地嗰九個城市啫。咁所以咧一陣間我講嘅大灣區咧，咁有時可能係只係講內地城市嗰九個。咁下邊咧就係2025年底嘅統計數字。第一，廣東省高速公路的總里程咧，喺2025年底已經超過12,000公里，是連續12年咁位居全國第一的。第二咧，講高鐵方面咧，佢嘅總里程啊，就係3,411公里，係居全國第一，講緊係廣東省，大部分咧集中喺大灣區入邊嘅。第三個咧就講佢嘅城際鐵路啦，佢總里程咧係超過400公里，係領跑全國嘅。第四咧就城市嘅地鐵，佢嘅總里程咧係1,652.6公里，係排名全國第一。另外一個交通咧，講交通網絡咧，我哋係講個飛機。大灣區有好多機場嘅，而家有5個國際機場，佢嘅旅客吞吐量咧係超過2.3億人次每一年。規模咧係位居全球灣區之首，全球有4個灣區，我哋係第4個嘅。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賓係文旅經驗非常豐富嘅龚慶榮校長。
0: 頭先啊，明珠主持提到係嗰個地鐵咧，係咪會影響嗰個城市嘅發展嘅咧？咁而家坊間咧有一個傳聞，就係話城市嘅人口要有350萬咧，先至考慮去興建地鐵嘅。中山市咧喺2020年前咧已經超過咗350萬，所以咧佢計劃興建10條嘅地鐵。後來珠海咧亦都規劃興建多條地鐵。呢兩個咧就係應該大灣區第5個或者第6個城市咧係會有地鐵嘅。咁前面嗰4個城市咧，係已經有咗地鐵嘅咧，就係、是、深圳、廣州同埋咧東莞、佛山。咁呢4個城市咧，已經分別成為一線城市啦。不過深圳、廣州係老嘅一線城市，而東莞同埋佛山咧係第2個新嘅一線城市。咁而家中山如果同珠海會有地鐵建成咧，我相信咧佢好快咁走向咗發達城市，並且會成為新嘅一線城市啦。
1: 哇！真係阿龚校長，你對於個交通網絡真係了如指掌啊！咁我哋好期待啦，即係希望呢個中山呢個地方都快啲有地鐵。知道咧，你喺大灣區唔同嘅城市住過啦嚇，頭先提過有廣州啊咁樣，或者講下你喺廣州居住嘅時候，邊方面嚇廣州最吸引你咧？當其時嘅生活係點㗎？
0: 嗱，我喜歡廣州嘅第一點咧，就因為佢係一個新舊文化融合到恰到好處嘅城市。佢既然間係一個現代繁華嘅城市，同時咧又處處透露著千年古都嘅痕跡。喺廣州咧，你可以身處在巍峨嘅商業大樓、豪華嘅商場，身處在廣州塔啊、花城廣場啊、科學中心啊、藝術中心啊、博物館等等啲嘅新型建築之中咧。但你一轉身咧，你就隨時可以欣賞到嶺南嘅建築、廣州嘅牙雕、廣州嘅刺繡、粵曲啊、醒獅啊、中國武術啊、粵式飲茶等等嘅民間藝術。呢一種新舊嘅融合咧，係令人讚歎嘅。而呢種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嘅城市咧，世間係罕有，係令人心動嘅。
1: 係啊。
0: 咁我喜歡廣州嘅第二點咧，就係、是近來廣州特別係注重綠化嘅環境，專注係將羊城咧係打造成花城，到處都係花草樹木，美不勝收。所以羊城現間有一個別名咧。

0: 就叫做花城啦。春天嘅时候，好多地方咧都有大型嘅花展同埋园林设计比赛展。好多马路嘅两旁咧系种满咗花树，譬如咧一条马路咧就种晒啲辣杜鹃，大陆啊叫做三角梅，或者种咗好多好多嘅黄花风铃木，系非常之壮观嘅。广州喺多年之前咧就同哈尔滨咧系约定咗，个春天咧就邀请咗哈尔滨嘅市民咧南下赏花，冬天咧就会推荐广州嘅市民咧系北上哈尔滨嗰度咧系赏雪嘅。所以广州嘅新旧融合同埋广州嘅花咧，系最吸引我嘅地方。
1: 系啊，真系不愧系花城系嘛？我都记得咧，跟你去花展咧，即系哇，真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龚校长啊，近几年后来咧，你就移居咗去，刚才你提到吓，非常即系期待佢有地铁嘅呢个叫做移居而退休嘅城市中山里边嘅其中一个南头镇啊。咁呢一度系有啲咩特色？点解吸引你由广州呢个咁繁华又有古今特色的广州呢就移居去这个中山呢？
0: 我退休初期呢回去内国找这个度假的地方，目标呢就是世外桃源的，所以那时候选了广州番禺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区。但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呢多数都是交通没那么便利，配套没那么齐全的，风景看得久呢只不过是一幅画而已。咁人老咗咧，感觉原来交通同埋配套便利咧，仲更加重要嘅，所以就兴起搬家嘅念头啦。咁我将国内嘅基地系由番禺搬至中山咧，系因为第一，中山咧系广东治安最好嘅城市；第二，中山系广东空气最好嘅城市；第三咧，中山嘅生活指数系比较低啲，物价十分便宜。咁我点解拣中山嘅南头镇嘅原因系点样呢？第一，南头系中山最北嘅镇区，佢近住顺德同埋广州，便于我哋到呢个两个上述地点咧吃喝玩乐。而南头我又发现有一个小区咧，就啱啱喺一个高速公路嘅出口，交通非常便利。同时嗰个小区咧就紧靠住一个城轨嘅南头站，更加交通便利啦。最后令我喜欢嘅咧就系嗰个小区咧系建有一个好大嘅新型商场，使到我生活好方便。
1: 中山南头呢度真系好多好处啊！咁听讲咧，龚校长啊，你咧就有好多老友记咧都受你影响啊，就喺埋同一区咧就开始买楼置业咁样啦，或者度假退休咁样。记得咧就系话喺呢个区咧一路有新嘅商场啊、新嘅酒店发展啊，咁你咧就有好多活动咧就介绍俾老友记嘅。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去到中山南头嗰度，一日由朝头早到夜晚，有啲咩？悠哉悠哉生活呢？
0: 咁好彩呢一个楼盘咧有超多嘅香港业主，咁我喺短短两年之间咧就认识咗近100个新嘅香港业主嚟嘅，组成咗3个群组。得闲嗰时喺群组内咧，我哋又发起一啲吃喝玩乐逍遥游，咁通常咧都能够一呼百应嘅，一齐出去玩嘅。玩嘅种类系如下呢啲地方啊，我哋有一啲朋友咧系好中意寻幽探秘。咁佢哋咧就四围咁去发掘一啲中山、顺德、佛山附近啲地点嘅美食地点嘅，咁已经发掘咗20-30个噶啦。咁佢有啲朋友咧，佢有车嘅，系北上嘅，广车北上嘅车，车我哋去嗰度食嘅。咁第二类嘅娱乐咧，就系商场入边有一个电影院啊，系好靓好靓嘅。喺我未必揾得到咁靓嘅电影院，因又平，因此咧佢哋都约埋我一齐去睇电影嘅。喺香港我好少睇电影，但喺上边咧我睇咗好多出嘅电影噶啦。
1: 系啊，内地嘅电影咧都有好多选择系嘛，仲有嗰个电影院系咪有按摩椅噶？
0: 系冇错啦，佢有一个咧叫做 V I P 按摩电影院，咁你入到去咧嗰、那个椅咧可以调校到任何位置，甚至瞓低都得嘅。咁又可以咧系揿一个掣。要俾錢嘅，咁就可以幫你全身按摩噶啦。
1: 唔該曬，龚慶榮校長，而家咧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晚介紹嘅係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梁啟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任兵室主人， 1873

二月二十三日出世在广东新会，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6岁。他是晚清举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袖之一，同康有为齐名。他一生著述超过1400万字，贯通中西新旧，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自幼聪颖，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1896年主笔《时务报》，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创立新文体，平易畅达，习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笔锋常带感情，对读者有强大魔力。他仲是中国第一个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很多现代词汇例如经济、组织、干部都是由他引入。1918至1920年欧游归来，著《欧游心影录》，主张以东方精神文明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破产。晚年专注学术，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南开大学讲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300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倡导新史学，主张以人类文明史视野研究中华民族史，融汇中西方法，影响深远。他重视教育，提倡融汇中西，一面发扬祖宗传落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梁启超政治思想多变，早期维新保帝，中期倾向立宪，后期支持共和，但是核心依然是救国图存，改造国民，实现国家富强。他务实开放，不拘泥于一派，总以时代需要为先。文学上，他新文体开白话文先河，学术上涉猎史学、哲学、经济、法学等，桃李满门。梁启超艺术人生就好似岭南木棉，刚健热烈，充满生命力。他笔下的新文理念务实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他画出中国前途新途径。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指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5: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4: 哪会有事呢？
5: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4: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5: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6: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7: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8: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7: 航天就在你身边。
8: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7: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9: 走在最前。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荣校长，大湾区亦都是很多香港人放假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先来听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同大家介绍的是珠海大剧院日月杯。
1: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珠海，珠海大剧院。珠海大剧院又叫日月杯，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野梨岛北部，是大湾区最独特、最具现代艺术气息的文化地标之一。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兴建在海岛上的大剧院，2016年12月31日正式启用，由北京保利剧院营运，结束了珠海长期没有大型歌剧院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了珠海城市新地标和游客的打卡热点。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珠生于贝，贝生于海，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可石主创，它是由意大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得到启发，将维纳斯贝壳和珠江口盛产的日月贝完美结合，象征珠海拥抱着海洋文明的海岛城市精神。整个建筑是由一大一小两组贝壳造型组成，大贝壳日贝高90公尺，有一座大剧院，里面有1550个座位，主要表演歌剧、芭蕾、交响乐；小贝壳月贝有多功能小剧场，里面有550个座位，适合音乐会和话剧。总建筑面积5.9万平方公尺，外立面是用超过16000块不同尺寸的穿孔铝单板和玻璃幕墙，工艺很复杂，日头半通融入蓝天大海，夜晚灯光照亮，好像晶莹通透的贝壳，浪漫又震撼。剧院还设有观景台，一边看山看海，一边欣赏情侣路和香炉湾的美景，周边是野梨岛公园，有海滨小道适合散步摄影，每年举办国际级演出和文化活动，吸引大批艺术爱好者。珠海大剧院用贝壳造型，完美融合海洋文化、现代艺术和城市精神，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0: 龚校长啊，头先讲到你在这个中山这个镇的活动，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3: 我们那个商场道呢，是除了一个很漂亮的电影院之外呢，都有一个很标青的卡拉 OK 场所的。咁所以呢，我们这一班朋友呢，都会在每一个月呢，是举办一些唱 K 生日会的。就做了4次的啦，每次呢都有20多人参加。所以我们都很热闹的，全部都是新认识的朋友啦。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有很多香港業主咧就好中意約埋一齊打牌啊，去按摩啊，去美容啊，甚至咧有時我哋會做一日遊嘅，去中山嘅尖園啊、麗景園啊、順風山公園啊、清輝園啊、碧江金樓等等嘅地方去旅遊嘅，可以咁講，我哋係多彩多姿過喺香港嘅生活嘅。
0: 哇！真係聽高校長你講，真係如數家珍啊！由呢個中山呢個地點咁樣出發，就放射式咁去各地，係嘛？
3: 係，
0: 就係呢個一日旅遊。
3: 係，
0: 哇！所以你一路咁講咧，好多老友記一聽咧，就越嚟越受到吸引啦。咁我見咧，因為你頭先提過，哇！100多个單位即係已經賣咗啦。我見喺推介會嗰度咧，啲記者都追訪你，高校長嚇、你又上咗視頻，成為大家話你做咗網紅添。当中置业都要有啲注意点嘅吓，即系譬如你会拣佢呢个地点有啲咩好处咧？会唔会系咪特别抵买啲有啲优惠咁咧？
3: 如果网红嘅嘢，我解释一下啦。2018年咧，我住喺番禺小区，同一个小区嘅朋友郑生、董生啊，都感觉到风景睇多咗咧就麻木嘅。虽然我度嘅风景好好，都想去转换咗一个交通同埋买嘢食嘢都方便嘅地方。咁當時我睇到現在呢個樓盤咧，覺得好合適，就一齊買咗啦。2021年啊，當時咧係疫情期間，佢要收樓，我係第一批入住嘅業主。發展商咧
0: 好勇喎、啊，龚校長，
3: 係好勇。
0: 疫情期間喎、
3: 啊，係我係喺俾佢運咗3个礼拜先至可以
0: 慢慢留意啲細節啦，係咪？
3: 係啦，係啦，發展商當。

0: 当时因为不是很多业主嘅啫，所以咧佢就随意咁录影访问咗我，可能发觉效果唔错啦，所以啊将呢个访问嘅视频咧就喺香港嘅售楼展厅度播放嘅。好多香港嘅买家咧都系好想知道究竟嘅业主入住之后个评价系点样，所以佢咧就不断咁喺度播放呢一个访问嘅视频。咁因此我先系无端办事咁做咗嗰啲哎呀网红。嗱喺我嘅思维之中咧，我认为退休生活过得好咧。是要有退休三老的，即是老本、老伴和老友。
1: 哇，要记住了，老本、老伴和老友。
0: 是，是，所以呢我就会推荐我所住的楼盘给一些老友，希望多些老友呢是和我一起在那里居住，互相呢有个照顾的。
1: 刚才你说了，就留意到哪里好吃，哪里好玩。作为教育界，你是文化人呢，我知道你除了找一些好啊，哪里好嘢食，哪里景色靓啊，好玩。你其实每去一度咧，都留意到一啲文旅嘅特色噶。譬如好似我曾经都跟你去过一个叫做中山家宴嘅个大嘅叫做应该系饮食嘅一个景点啦。咁除咗嗰度当然有好嘢食啦，其实嗰度亦都系一个关于孙中山呢个名人吓嘅历史文化里面系融入咗喺呢个地点噶。可唔可以介绍下？
0: 系佢嗰度咧叫丽景园，有棵树咧就系因为系有800年嘅历史，所以嗰个名胜咧就叫做丽景园，就系、是、荔枝咁。
1: 荔枝嘅荔。
0: 咁入边有一个好重要嘅呢，有个铜像喺度，系孙中山先生嘅铜像。呢、這个铜像咧系坐喺度嘅，就唔系企喺度嘅，系咁多嘅孙中山嘅铜像之中咧，系唯一一个系坐喺度，就唔系企喺度嘅，其他全部企喺度嘅。咁、所以咧喺入边呢一个咁嘅铜像系好值得去打卡嘅。
1: 聽講咧，即係呢啲你有時組團啊嘛，一日遊、兩日遊或者三日遊，都會俾啲老友記嚟去參加啦咁樣。有啲已經係移民咗去或者移居咗去美加外地嗰啲華僑老友記咧，都聞風而至參加你呢、這個。除咗飲食之外，亦都有好多文化嚇、融合咗喺入邊嘅文旅團啊，又唔止去一度地方啦。咁頭先介紹咗少少，最遠係咪去到佛山或者係邊度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0: 現在咧最近期，因為住喺中山咧，所以去嘅地點咧就係佛山啊、順德啊、番禺等地比較近啲嘅。以前啊，番禺嗰陣時候咧就去咗廣州嗰邊啦，有時都去下肇慶嘅。就比較少啲，
1: 算遠啲㗎啦，
0: 遠啲㗎啦，係啦係。佢哋嘅特點係點樣呢？佛山嗰度咧都係以人嘅建造嘅人為嘅園林建築多嘅嗰啲景點，但係到肇慶咧就唔係咁多人工做嘅嘢啦，就係佢自然嘅景色多啲嘅。佛山譬如係具有歷史同埋具有典故嘅一啲人工做嘅景點咧，就譬如係祖廟啊、清輝園啊。同埋咧，嗰、那個順風山公園咧，佢都建咗一個好宏偉嘅一個牌坊。呢、這個宏偉嘅牌坊咧，佢叫做順風山公園牌坊。佢初期咧話係中國最大，後來咧就好多人咧都話佢唔似中國啦。咁佢而家話係亞洲之最嘅牌坊。咁其實好多參觀嘅朋友翻嚟咧，佢話全世界最大嘅牌坊。不過咧，中國影得多叻咧，佢驚人哋咧妒忌啊，所以佢都唔講啦。呢、这個順風山公園呢入面有兩山兩水，係將呢啲牌坊同埋個兩塔，即係清文塔、太平塔呢就係、是、融為一體。咁所以咧，我哋好多人話咧，清輝園如果係順德雅致嘅明珠咧，咁順風山公園咧就係順德呢座城市嘅山水湖係實嘅，
1: 好有詩情畫意啊嚇！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文旅达人，亦都系资深教育家龚庆荣校长。龚校长啊，一路听你讲咧，又肇庆又佛山，真系好吸引人嘅景色。但系其中咧，有时你哋都会听啲歌舞啊，或者一啲表演嘅。你就介绍呢个佛山千古情呢度咧，系一个多元嘅艺术表演。你自己咧就去咗好多次，但系咧每次啲老友记 嚟參加你嘅文旅團呢，如果佢哋想去佛山呢，呢一個觀賞表演呢個節目呢就好似係必遊之地喎，可唔可以講下點解咁吸引呢？
0: 係冇錯啦，佛山喺南海嘅西樵山嗰度呢就做咗一個景區叫廣東千古情景區，佢係2024年嘅農曆年初一開幕嘅。咁兩個月之後呢係無意中咁睇到呢一場嘆為觀止嘅表演，此後呢

0: 诶，这两年来呢真系几乎我带亲嗰啲团咧，我都带佢去睇一个广东千古情呢个景区嘅。咁一共咧，我谂大概已经带咗20次噶啦。
1: 哇，20次好犀利！每次会唔会有时留意到啲唔同嘅之处啊？即系节目
0: 系每一次咧，因为开头带啲唔识得尽睇园入边嗰啲设施嘅，后来每次带咧，我都会有啲進展嘅，所以如果第一次帶過去嘅，第一二次初期帶佢嘅，後來佢再跟咧，佢發覺係唔同咗嘅，咁因為我係知道多啲景點，咁但係無論如何，每一次咧翻嚟嗰啲團友咧都好評如潮嘅。你頭先問我嗰、那個千古情係要介紹一下係點㗎啦？咁千古情其實咧係一間演藝公司。是將呢個歷史啊、演藝啊、科技融合一起嘅一個創新型嘅景點嘅，各地都做嘅，做咗之後咧就成為各地嘅文旅嘅新名片啦，
1: 係
0: 一個名片嚟嘅。咁目前中國咧係營運咗13個千古情景點㗎啦，譬如杭州千古情、上海千古情、桂林千古情同埋廣東千古情等等，每一個景區入邊呢啲千古情佢嘅一個核心主蘇啊，就叫做千古情嘅歌舞表演。它是将当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它的千年历史文化是浓缩地融入了一场很震撼性的歌舞大show。
1: 哇，你说震撼呢，是不是说骑马出来的舞台的？
0: 是啦，没错啦，是真马在个舞台上，甚至走入去观众那里的，是很震撼的。那上空又有很多表演的，吊威也有很多这样的表演的。咁除咗呢個咁震撼嘅大show之外咧，佢仲有一個都幾大嘅園區，俾你睇完大show之後咧，就可以去嗰度體驗下，或者係購物，或者係美食。而喺個街道上咧，亦都不時有啲水準好高嘅街頭表演，所以佢精彩不斷嘅。有時佢作到上海嘅服飾啊，一啲咁樣嘅人出嚟咧巡遊，係好歡迎觀眾埋去同佢影相嘅合照嘅。咁另外咧就有啲表演啦，譬如係肩上芭蕾舞表演，
1: 哇，好特別喎、啊！
0: 或者係歌舞表演，或者係武術表演，喺嗰度街頭上閃一閃幾分鐘，咁啊完噶啦。但係佢係不斷咁出嚟咧，所以睇完大show之後啊，原來喺個街上面都咁多嘢睇嘅，咁啊精彩不断嘅，非常之吸引嘅。
1: 即系一边行街咧，就一边有啲嗰啲惊喜出现咯。
0: 冇错，系
1: 系。同埋好似话有一嗰啲街咧，就系布置设计成咧，有一啲令你即系可能系走入时光隧道，系嘛，怀旧咁样样。
0: 系街嘅两旁咧，就会有一啲商铺系卖嘢，同时咧有啲咧就系做咗一啲展览，系或者系将某一啲嘢咧系实景模拟翻出嚟嘅。譬如广州起义，譬如系南海一号，即系将南海一号呢个沉船咧系成个模拟翻出嚟两层楼嘅。咁所以入去睇嗰度咧，个个睇完都系赞不绝口，甚至有啲人话净系呢一个南海一号入去咧都应该要收费，但系而家咧个入场费已经包埋噶啦，
1: 包晒吓，带啲小朋友去咧，真系又知道咗广州嘅啲历史啊吓，即系都可以有好多学习。听阿龚校长你讲咧，你其实已经好深入咁体验咗当地嘅生活啦，同埋咧亦都系个旅游方面咧，有次次都有啲新嘅见闻啊。假设我而家仲未有喺大湾区买楼嘅经验吓，咁如果我要去揀樓或者咩，你就有好多經驗之談啦。可唔可以講下咧？譬如我而家去到睇示範單位咁樣嚇，哇，好似好靚喎，咁就千祈唔好眯埋眼就買啦。咁如果咧要選購之前或者係現場睇，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
0: 係，如果去大灣區買樓咧，我哋去買嗰陣時候咧，就唔好衝動，千祈唔好衝動，更加唔好太過輕信啲中介啊、銷售所對我哋講嘅嘢嘅。咁買樓嗰時候咧，我覺得咧，大家首先要睇到一個自己個意向先，去選樓個意向。其實選樓咧就有兩個大意向嘅啫。第一，你係就中意世外桃源個型，世外桃源之後你要揀啲風景好優美嘅。但係如果你揀咗呢啲咧好靚嘅風景咧，你就要忍受下孤獨啦。
1: 孤獨
0: 係嗰度，因為係冇咁好交通，冇咁多嘅設施配套嘅。咁第二個咧就是、一個叫煙火紅塵型，咁啊即係話咧風景又唔係好靚噶啦，交通咧就好方便，配套又好齊全。但是呢你就要忍受嘈吵啦。你揀咗呢兩個意向呢，你先好睇你意向入面嗰啲樓盤啦。咁你睇到啲樓盤，咁你買之前呢，博取之前呢，你就一定要親身咁去視察。咁視察乜嘢 呢？第一，樓盤嘅本身，咁你要睇下佢嘅建築材料啊、配件嘅用料啊、户型嘅設計啊、單位嘅坐向同埋樓層嘅高低咧，係咪適合你？咁呢個係要你自己去睇噶啦。第二咧，就要睇下樓盤嘅周圍環境啊，睇下交通係咪真係好唔方便啊？翻嚟香港啊，或者喺區內四圍去咧，咁呢個交通好唔好嘅？同時當然要在配套上面呢，你要看看食肆啊、購物場所啊、醫院啊等等都是不是在附近。第三呢，你要看看發展商啦，發展商你有沒有實力和有沒有誠信。如果是一個爛尾樓，或者他不夠實力呢，他跟住上面的服務不好呢，亦都是一件幾能盡的事的。第四呢，在我個人覺得呢，我都會喜歡看看樓盤會不會有我朋友在這裡。那朋友多呢，先正樓盤是好的。
1: 哇，真是金玉良言啊，四大要点究竟大家揀世外桃源啦，定烟火红尘呢？哇，呢啲即係 tips 好重要啊，真係好多学问啊，要喺大湾区嗰度好好咁样置业，跟住喺度生活。咁尤其是老友记啦，即係有时有啲楼盘附近最好係有啲医疗配套嗰啲啦。咁但係我哋香港人呢，即係话有时嗰啲医疗券啊边度先用得呢？好似係深圳广州先得，其他地方嗰方面医疗配套我哋要留意啲咩嘢？
0: 大湾区的医疗呢，就大概是这样的。广东呢，是每1000个常住人口呢，就拥有床位是 4.95 张，医生呢是 2.83 个。这个这样的医疗的资源呢，是低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但是呢，是大多数呢，又好彩集中在大湾区的城市入面嘅。咁所以使到大湾区入面嘅医疗资源呢，又远高于全国嘅平均水平。好彩而家呢，佢仲係快速咁提升中。其中呢，广州呢係医疗嘅高地啊，拥有50间三甲嘅医院，7472家医疗机构嘅。其次嘅医疗高地呢，就係深圳啦。而家佢呢喺快速咁样追赶之中。咁老友记要注意啲乜嘢呢？喺呢个医疗上面，入面嘅医疗呢，佢嘅政策呢係优化緊嘅。喺大湾区入面，第一，佢有个医保，你有医保呢，你住嗰时候可以申请补贴到70%至80%，甚至喺指定嘅药店嗰度买药呢都有补贴嘅。
1: 哦，都有即係優惠，
0: 都有優惠嘅，
1: 非常好，
0: 係平啲嘅，
1: 啊，真係好多謝啊，龚校長呢啲資料啊，嚇，即係聽定都有用啊，就算青年人係嘛。
0: 咁所以你長住大灣區嘅老友記咧，就一定要買醫保。買醫保嘅方法好簡單嘅啫，第一，你就先係申請咗個居住證，咁如果你長住就可以申請到噶啦。你係業主咧，就即刻可以申請。如果你只係租人嘅地方咧，租滿咗6年咧，你都可以去申請港澳人士嘅居住證。攞住呢個居住證咧，你就可以去申請醫保啦。咁同時咧，呢老友記有長者醫療券嘅喎，或者佢仲有個醫健通嘅，即係知道你嘅入邊嘅資料啦，
1: 係
0: 啦。咁而家咧，大灣區嗰個醫療政策係優化咗啦。9个市之中咧，都有一啲医院咧系可以咧睇到香港嘅医健通，同埋可以用长者嘅医疗券。不过就唔系每一间医院可以做，佢系指定一啲医院。
1: 好啦，今晚咧真系非常非常多谢龚庆荣校长，大湾区旅游达人，分享咗咁多佢宝贵嘅文化旅游经验啦、置业啦、喺大湾区生活有咩玩啦、旅游有啲咩好地方啦，真系好多宝贵嘅意见啦。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拜拜各位。

晚上九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及提供协助。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均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6大方面阐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自中共18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20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6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中国海警局指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划桨及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正确对华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

0: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7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9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一至五早7点，雨波；周六下午2点，小飞；周日下午2点，明明
2: 温故
1: 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年后生阿 Will。今日呢我们将会同大家倾的是拳击，即是搏绳啊。虽然未必人人都接触过，但相信呢一定都不会陌生的啦。大家脑海中可能就会浮现泰神啊、阿里啊，或者电影 Rocky 啊，或者近年的金童等等啦。咁大家对拳击即系 boxing 一定好有画面噶啦。不过 Hennis， 我想考下你，跑步咧就叫 jogging， 因为 jog 咧即系慢跑啦。咁啊 hiking 行山啊远足。咁点解拳击会叫做 boxing 咧？
0: 哦嗱，我感觉上咧好画面嘅，
1: 嗯，
0: 因为拳击个擂台就系一个正方形咁样，
1: 系
0: 咁啲人咧就喺个擂台外咁样睇，即系就好似望住个盒咁样啦。
1: 部分正确啦，
0: 系
1: 咁，不如等我同大家开股啦。
0: 好啊，好啊。
1: 嗱，关于 boxing 呢个字嘅由来咧，其实都众说纷纭嘅。咁我就揾到三个起源。第一个讲法咧，喺古希腊咧有一个握拳嘅意思啊。古希腊人认为咧，我哋人咧紧紧握紧个拳头嘅时候，个形状就好似一个充满力量嘅四方盒啊。你留意一下，
0: 你信唔信而家啲听众咧？都喺度压实紧个拳头啊！
1: 我绝对相信啊，因为我哋都压实咗个拳头啦。咁啊，第二个讲法其实咧就喺中世纪嗰度咧系有个防御嘅代称嘅。
0: 嗯，
1: 因为十三世纪咧喺意大利嘅石耶纳有一位叫做伯纳迪恩嘅牧师，咁啊佢想阻止啲信徒咧械斗啊，咁啊教佢哋用拳头啦，唔好攞武器啦，咁因为会致命啊。咁啊当时咧就衍生咗一招用手同埋手臂咧。去防御敌方拳头的技巧、哦、就叫做 box up up 的嘛。
0: 诶，咁其实同上一个讲法是有啲似噶喎，因为你只手是 box 啊嘛，咁你拎起咁咪 box up 咯。
1: 哦，就有少少唔同，因为 box up 咧，佢就系有少少封住咁嘅意思啊。
0: 明白。
1: 系啦，咁啊，说法三就系、是、你啱啱所讲咧，就系、是、擂台方形嘅演变啊。本身咧擂台我哋而家就会叫佢做 ring 啦，咁但系咧。环明明是圆，咁但系点解个擂台又系方嘅咧？咁因为早期嘅比赛咧，观众围观嘅时候咧，就会形成咗个圆圈，就好似个界线咁样啦。咁、哦、但系后来咧，就因为种种原因啦，例如加强互动啊，又或者方便去拉绳咧，咁就咧慢慢咧就演变咗成为一个正方形。咁所以喺呢个正方形嘅盒仔里面进行决斗，就变成咗而家嘅 boxing 啦。
0: 长知识，真系长知识，多谢阿 Will。拳击真系一项好历史悠久嘅运动啊！咁到底拳击呢一项充满力量又紧张刺激嘅运动背后系点嘅咧？不如咧，我哋即刻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先好嘛？
1: 好啊！今日好高兴请到全港首间拳击社企最初之一步嘅创办人宫田一郎先生嚟做我哋嘅嘉宾，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宫田一郎，
1: 好开心可以请到你上嚟同我哋做访问。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真系好中意拳击呢项运动，咁啊希望今日咧问多你少少关于拳击同埋你背后创立咧呢间拳击社企嘅一啲心路历程啦。
2: 好，
0: 咁咧其实咧宫田一郎咧系一个日文名啦，咁但系据我哋所知系咪其实都系一个绰号嚟噶嘛？你是一个香港人嚟噶嘛？
2: 系，其实我自己就玩啲咩就改翻嗰啲。中意嗰套动漫嗰啲名字，即系以前打机中意用 Freedom 就叫 Kila 咁样，咁、
1: 哦、
2: 我打
1: 希拉大和，
2: 咁我打拳见到宫田个头又系、哎、我中意嗰啲发型啊，嗰啲遮住只眼嗰啲，同埋打法都好似啊，咁啊就系打反击啦，又瘦又冇乜力啦，咁我觉得几似我，够渣佢嗰阵，咁所以报名就叫咗佢咁样。
1: 真系好谦虚啊，宫田先生。系啦，咁不如咧，我描述一下宫田嘅造型同埋外表俾听众朋友听下先。的确咧，如宫田啱啱所讲咧，同漫画中嗱，即系呢个咧，1989年咧就开始连载到而家嘅一个拳击漫画《第一神拳》里面嘅一个角色，就叫做宫田一郎。咁咧就同而家我哋眼前嘅宫田先生咧个造型咧，我谂都有六七分相似。咁啊，大家都系前面嘅头发啲音咧就会放落嚟嘅。宫田先生就有个特色。就多咗少少灰白色嘅头发，系啦，有一个好意境嘅造型咁样，同埋就戴翻副眼镜，系斯文版嘅宫田一郎。咁呢个时候咧，嗱，宫田，我哋咧喺访问之前咧就会有个环节嘅，咁我哋咧就会用简单少少三条嘅快问快答咧，就希望问你一啲关于拳击嘅问题，咁等你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同拳击有关嘅小知识。预备好未先
2: ？OK。
1: 咁我哋成日听啦，重量级拳王，咁到底重量级系讲紧几多磅先系重量级咧？
2: 而家最重上到应该系计划一 kg 打后就冇再分咯。如果想要，可能自己倾条件咯。
1: 嗯，接近200磅、啊，即系其实
2: 系啊。
1: 哇，咁啊，即系个擂台都唔可以太细、啊。
2: 泰神当初都系打重量级嘅拳王，
1: 嗯，
2: 但系佢又动作好快，重量级比较少。阿里都系，
1: 嗯，
2: 阿里重量级但系步伐好好咯。
1: 嗯，
2: 重量级因为大家其实体重越大，力量就越大啦嘛。
1: 嗯，
2: 咁佢所以好容易出现 KO。点解好多人中意睇重量级嘅拳击就系咁解意思。
1: 哦，
0: 那个刺激感喺度，
2: 系一拳可能一个 mistake 咁就可以翻屋企咁样咯。
1: 咦，咁啊解答咗一个谜思，我就系谂点解由细到大都成日听重量级重量级，啊，原来就系呢个原因，
2: 系
1: 因为体重够重。K.O. 嘅出现次数咧就比较容易同埋多，
0: 我应该半拳都受唔到，
1: 试下咦？阵间咪
2: 呢个又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以前跟嗰个古巴。

0: 嘅国家队教练有讲嘅，佢话 KO 人打下牌，
1: 嗯，
0: 其实七 KG 就够啦，即系女仔都打得晕嚟。
1: 呢个系好好嘅智慧术嘅知识啊！大家记住下爬
2: 系啦。如果你想试下阵间，嗱，咪后咧，宫田可以同啊我哋主持轩轩试一试啊。
1: 唔系好使，
0: 我都惊啦，冇
1: 听得噶啦，听得噶，
2: 听得系咪？
1: 系啊系啊。
3: 好，咁啊，我哋啊即刻嚟第二题咯。奥运啊都有拳击呢一个比赛项目啦。咁佢哋嘅擂台嘅标准尺寸咧，到底系几大呢？
0: 正式嚟讲应该 6.1 米嘅每条绳， 6.1 乘 6.1。
3: 即系三道门嘅高度拍埋咧，就差唔多一个擂台。咁啊，而家咁样眼前去望住道门去想象咧，好似都几阔啊！嗬，
0: 有实物嘅。香港拳击总会个总部喺北河街，咁六楼嗰度就有个标准台。
3: 哦，
0: 你哋可以去门口条罅度偷偷地望下，
3: 系啊，可以噶，
0: 应该可以。
3: 我试下，唔会俾人讲嘅，
0: 应该
3: 好似好鬼鼠
0: 咁，望一眼。
3: okay.
1: 感觉上好似都几大走动空间。
0: 标准台是的，但是其实香港很多拳馆或者可能香港本地地方小，就很难有标准台，所以其实香港人是比较难练到 footwork 的。
3: 哦，步伐那方面是吗？
0: 重点是香港很多时擂台可能得四乘四、五乘五，不是标准 size， 很讲习惯的。你摔到 boxing 或者你的战斗，其实就是这个四乘四的空间很自然就打了烟灰咯。咁你个风格都好影响咯。香港系比较进击嘅，你见如果同对比其他地区，
1: 地方细嘅时候你就要系咁去，系咁去，冇得比。
0: 真系以近钱为主，香港。
3: 原来系咁。
1: 我哋又了解多咗香港拳击嗰个情况系点啦。咁咧，啱啱咧问到擂台嗰个尺寸嘛，咁我想问一下擂台入边红角同埋蓝角，即系两个角落咧，唔同颜色噶嘛，个分别系乜嘢咧？其实
0: 蓝色靓啲，
2: 个人喜好啊。
0: 睇翻其实日本就应该好多时系 B side 可能系挑战者嗰边嘅 ，champ 嗰边可能系 A 嘅，
1: 即系主客嘅分别啊。
0: 系啊，
1: 哦，
0: 嗱呢啲都系不明文规定，我以前都有上网特登望下。
1: 咦，咁所以其实系咪即系主嗰边就应该会胜率大啲啊？即系。
0: 好难讲，
1: 即系主场优势。
0: 有练拳嗰边胜率大啲，
2: 呢个肯定嘅。
0: 咁但系主要其实系俾裁判分嘅，因为红蓝角其实嚟自可能 amateur 嗰边噶嘛。
1: 嗯，
0: 即系红色蓝色拳套跟翻成套运动衫咁样咯，区分翻。
3: 哦，奥运系咪都系咁样分？
0: 系啊，就系奥运拳击就系 amateur
3: 业余拳击。哦，业余哦，明白明白。啊，听众咧可能未必好了解，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咧？到底点样分职业同埋呢个嘅业余咧？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原来奥运咁盛大嘅赛事咧，原来都系业余
1: 嘅、
3: 哦。
1: 可能大家嘅想法就系、是，哦，职业就系有钱，业余就系冇钱，系咪就系咁咧？
0: 又可以咁讲，真系咁讲。但系 amateur 听落叫业余，其实又唔系真系业余，战斗力未必系成正比，只可以讲系两个游戏咯。职业就可能打十二回合啦，跟住拳套系比较薄，可能八安或者十安咁样。amateur 就注重安全多啲，因为系个运动，伤害性比较低，啲拳套系厚啲嘅。因为其实职业有金钱 involve 咗你哋噶，大家买飞，可能你知有啲炒到成千万美金张噶嘛，咩咩大嗰啲，咁大家系想见到有人受伤，见到流血。但系业余拳击所谓即系奥运，其实系一个运动嚟，奥运项目，咁系点到即止系竞技类，最紧要计分数，分到胜负，好保护拳手安全。好多时中咗重拳就会毒秒咯，
3: 即系唔瞓低都照毒秒。
0: 系嘅，中咗重拳个拳证发觉我系清晰嘅打击，或者中咗嗰下觉得佢要俾佢唞一唞八秒，佢就会数佢咯。
3: 哦，
0: 咁职业反而有时未必会数，直接打到 KO 啊。
3: 所以始终商业世界都系追求嗰个刺激度同可观性高啲，系嘛？
0: 系，咁所以其实好多时打 amateur 好似打 LOL 咁样打天梯，咩对手你都要打嘅。有啲国家甚至系连打几日，好惊嘅。所以 amateur 啲人系，即系你打职业反而可以 study 你的对手。咁你要打到上去奥运，其实系好难。泰神啊 ，Mayweather 呢啲拳王打奥运都唔系咁顺利，其实。
3: 哦，
1: 咁所以其实业余系某程度上系艰苦啲嘅，因为你要对多啲唔同人啊嘛。
0: 系啊，
3: 多谢宫田你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拳击小知识。咁接下来咧，除咗关于拳击嘅嘢咧，我哋就想问多你少少你个人嘅喜好啦。
0: 系，
3: 咁咧我哋咧就会有一啲二选一嘅题目，唔准谂就要即刻答。系啦，第一题啱啱都提到噶啦，嗱，世界拳击里面有两位大人物。泰神同埋阿里两个里面，你中意边个多啲咧？
0: 阿里，
3: 咦？点解咧？
0: 我中意打 forward 啊，我自己中意打防守反击同闪避咯。
2: 可唔可以讲下俾听众听，佢哋两个嘅打法其实即系除咗 forward 啊，有啲咩好大嘅分别咧？
0: 泰神就佢个天赋好明显，就系佢下

0: 本身嗰啲肌肉量咯。
1: 嗯，
0: 即系佢嗰个打法，点解咁多人系因为泰神入坑打圈，但系冇一个泰神2.0出到嚟？呢啲真系天分问题咯。
2: 嗯，
0: 佢力量啊、爆发啊、pick up 其实你咁样食几下，即系等于一步招大技咁啫嘛。
1: 系，即系嗰招DMC Roll 啊嘛。
2: 咁阿李咧？
0: 阿李系打闪避咯。佢啲拳都好重，但系啲拳比较打得远啲、长啲，
2: 嗯，
0: 用拳伤比较占得多啲咯。
1: 拳伤即系讲个打拳嘅智慧，
0: 系 boxing IQ 咯。
1: 哦，明白明白。
2: 咁我可唔可以理解为阿李嗰个打法系属于比较所谓机动性大啲啊？
0: 系啦系啦。
1: 咁变咗第二条问题咧，都好似唔使问咁，但我哋都即管照问啦。
2: 系啦，都要问下嘅。你系中意力量型定系速度型多啲咧？
0: 速度型，
1: 但速度型其实会唔会调翻转嗰个风险都好高呢？我知道你譬如中意打反击拳，靠个反应，但有时真系可能对方有个幸运拳咁样，会唔会即系个风险都会比较高啲呢？
0: 嗯，可能有好多时大家又混淆咗咯。反应其实系 bonus 嚟嘅，
1: 嗯，
0: 就唔系打法嚟嘅。防守反击其实讲个 footwork， 即系你只手几好打，但系只要攻击范围外褪后一步，其实你就打唔到。
1: 嗯，
0: 你个人所有嘢都可以移动住去做。
1: 嗯，
0: 就是最强的步伐，闪避移动住，进攻移动住，防守闪避一路喐住。
2: 嗯，咁所以相对速度型系咪就系会消耗体力多啲啊？
0: 呢个几大争议噶，但我教练成日都有教，即系俄罗斯嗰个就话，当你保持佢律动，其实你跳咗舒服咗，可能可以攞翻你回气。咁但系初头新手接触呢样嘅，或者大家一般嘅黑板印象会觉得不停跳就系用体力好大。
1: 嗯，
0: 但其实唔系跳，系 step 咯。
1: 哦，我觉得几值得练喎，咁样嗱，你又可以帮到自己保持移动，即系唔系一个 easy target 啦，至少咁啊。但系原来即系你练惯咗咧，就可以边回气边逃跑，几好喎、啊！
0: 回魔回 MP，
1: 同埋好关键啊！即系打唔中咧，几有力量都冇用。
0: 诶，呢个系我嘅信念咯，即系几大力都好，打唔中就冇事噶啦。咁样
1: 即系想打拳嘅听众朋友，记住啦，唔使惊，系啦。就算对方几大力，只要唔中你就冇事㗎啦。
0: 个人睇法啫。
2: 咁下一条呢都係同呢个力量上会有关㗎喎。
1: 比赛头先讲过唔同级数。咁如果宫田你即将要参加比赛，鍾意减磅定係增磅多啲呢？
0: 淨係减过一次咋。你问我就真係自然磅囉。
2: 嗯。
0: 但我唔知点解食极都肥唔到个磅上去。
2: 嗯。
0: 所以我减又得增又得，我冇乜所谓。
1: 咁啊，经过咗呢几条问题呢，我哋又了解咗宫田多咗少少啦。我哋开始入正题啦。
2: 冇错。咁呢，咁首先就当然问下，点解你会开始接触呢一个运动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啲中国功夫啊、咏春、太极，
2: 或者中国古拳法，
0: 即系泰神、李小龙边个劲嗰啲问题，我成日都喺以前啲讨论区，而家都冇人用讨论区睇啦。
2: 嗯，
0: 拳击我又会想学下。当初我系想玩 MMA 嘅。我谂住哦 ，MMA 你要学咗拳就梗系 boxing 先啦，跟住脚我就再谂下可能巴西战舞啊、泰拳点样。点知一学拳击冇耐有个比赛，咁今日报咗，咁又好好彩又赢到，咁赢完又要再打。咁其实本身我自己都开咗成三间公司都好忙，咁啱啱下咁啊，净系得翻拳击，原来都已经冇晒时间，而家练拳都冇乜时间，咁啊卡咗拳击度啦。咁但系而家其实你问我嚟多次，我都净系想学拳击算。因为最安全我心目中。
2: 哦，咁但系除咗安全，应该都有一个理由，就系点解你会咁热爱呢一样嘢呢？
0: 我自己觉得 boxing 可以好表达到个人性格咯。
2: 嗯
0: ，boxing 对我吸引的地方就系大家都两只手，好似两个小朋友喺度玩捉嚟捉去。
2: 嗯，
0: 点解你打到人，人哋打唔到你呢？咁样，咁你会系咁谂呢啲问题，好似两只猫打交。咁其实原来背后好多学问噶，你个头前边边 mindset。拳伤你自己冷冷静，因为打拳其实几反人性噶嘛。对面凶神恶煞跳下跳下，想真系想打死你个样。咁但系冇人救到你噶，嗰三分钟，
1: 除非即刻掉把毛巾。
0: 系啦，咁嗰三分钟你自己应对日常生活，其实系冇呢啲感觉噶，好恐怖。你问我，每次都觉得，
1: 即系你而家上去打比赛都有啲恐怖嘅感觉噶。
0: 会，因为本来都唔系好中意打杀手，我就系觉得。个 mindset 好好玩咯，掂嚟掂去，即系我中意打 light sparring 嘅，其实我唔中意打客。
2: 所以其实你系中意捉伊恩，
0: 都系，都系。
1: 咁我哋知道啦，你就开咗间拳击社企啦。大家可能拳馆就听过，咁到底拳击社企系一个点样嘅机构嚟嘅咧？
0: 咁其实我自己当初学拳咧，就系我30岁先嚟学，因为其实人哋退休嘅年纪嚟，差唔多即系啲拳王
1: 退役嘅时候。
0: 系咯，点解咁迟？因为我细个阿妈又唔俾啦，因为租金问题，学拳其实都唔系一个平嘅运动啦。

0: 到我有钱啦，我自己我嗰阵做测量师咁，我终于可以试下，咁咪先嚟学。咁其实好多好有天分嘅学生，十几岁嗰阵都冇得学，30岁先学，其实都太迟。即系如果你要做呢一行，即系我教练都有话过，我其实几有天分，国家队嗰、那个。但系系咯，30岁先嚟学，好想将呢个所谓遗憾有个感觉，即系帮到其他青年，可能十几岁有天分咪学咯，开始打咯。咁所以拳击社企就系比较一个便宜啲嘅方法又好，点样都有啲系免费嘅又好，义教嘅，做啲去帮到啲青少年嘅弱势社群咁样咯。
1: 啱啱听到就系话啊，可能系会有义教啦，系帮啲青少年为主啦。咁但系实质上可能训练或者个形式上，其实同其他拳馆系有咩分别呢？
0: 唔同嘅就系有 debriefing 啦，有心灵辅导嘅环节咯。运动又好，拳击又好，改变到生命啲例子，其实喂泰神都坐好多次监。咁其实好多呢啲改变生命嘅例子，咁但系冇人去量化去做咯。我相信好多拳馆，even 唔系我哋其他拳馆都一定有，有人系因为打拳去改变自己人生点样成。咁但系所谓我自己想做一个系统化嘅做法，就唔系个别例子，所以我就开一间社企去量化呢啲成功例子咯。我哋会 take care 人哋课后比较多咯，所以其实我啲学生好唔好打，打成点，成绩点，输，其实我系冇所谓，因为我 care 喺个过程。学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辅导嘅 tools 咯，即系可以帮佢哋转化到佢哋性格上啊、情绪上啊、生活上，即系做到呢个效果我就够噶啦。
2: 哦，我都想去参加下，我想辅导下，透过打拳改变人生。如果咁样听咧，通常可能去你哋嗰度嘅同学仔啦，咁佢哋都可能系心灵上有一啲需要解决嘅问题，或者佢哋日常生活可能面对咗一啲困难。去你哋度比较多，系嘛？
0: 呢个又有啲执着嘅，即系咪标签佢哋有问题先上嚟？又唔系。你问到香港人，我谂八成都有啲心事噶啦。只不过有冇一个地方，又或者团结到班人，可以肯喺呢个地方肯讲出自己嘅事，有人会肯帮你去解决。我就想有个咁嘅地方啫，就系咁。
2: 通常佢哋主动揾你，定系点样噶？
0: 以前啱啱开始就我一路翻工，一路拎住个纸箱周围啲机构度教咁样，啲机构睇完我唔同嘅访问啊，或者睇到我比赛啊嗰啲，咁啲学校社工都可能会主动揾我啊，可能系啲 case handle 唔到，单一都有嘅，特登放工带个学生上嚟，话可唔可以教下佢咁样。监狱义工我都有做啦，咁我同另一间 NGO 合作咗好多年，咁我会每个月入去监狱度做探访。其实因为点解我会拣拳击做呢个媒介咯？好多青年啊，譬如我去学校，佢哋分三个 group，一个系教你做 KOL，一个系教你做 gym，一个系教你打拳。咁俾三班同学拣，佢哋可以百几人走晒我嗰边嘅，即系对嚟讲系一个好吸引嘅项目。哇，吓，我可以合法打人噶咁样。咁但系我哋开波前又会同佢讲，拳击手最紧要嘅就系你嘅手，支撑就系你手。你喺街打人，你唔打拳套，其实攞拳唔系好啱嚟做武器嘅，人体构造打人系会骨折嘅。咁你如果你想上擂台比赛，你就好保护只手，你就更加唔会打人。喺街度打人，可能去差馆领奖啊，去法庭嗰度攞奖嘅啫。你喺擂台上面其实系有奖金嘅，有掌声，你打中仲会赞你操得好。咁你学完拳击，其实变咗唔会再想喺街度乱咁打人咯，就好蠢咯成件事。
2: 系，
0: 咁所以其实一个好好嘅媒介去教翻佢哋个 mindset 咯。咁人打拳系一个奥运项目综合难度差唔多最高嘅头三样咯。即系你跑步就真系跑步，游水真系游水。你拳击你要7日，一日要休息，一日要 sparring，咁你要练技术，你要练重训，加加埋个 program 先至操到一个拳手出嚟。咁你要做呢啲，你又唔可以食烟啦，有啲又中意吸毒啊，唔系而家啲青年又食电子烟，咁佢哋打拳系会戒，即系你全方位改变你嘅生命咯。
1: 其实听落真系，听好多唔同例子啦，主要都系 focus 系喺心灵嗰方面。咁但系啱啱听落咧，就系拳击其实有好多位。系你身心灵同步地去改变咯。
2: 多谢宫田，你分享咗咁多关于你经营呢个社企，或者系啊，原来拳击系点样可以帮到人改变生命嘅嘢。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听首歌先。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真系问多少少刺激啲嘅问题啦。
0: 好。

0: 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54点，升222点，上升0.42%。标普五百指数报7489点，升46点，上升0.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8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啊 Will，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宫田一郎先生。
1: 诶，嗱，咁啊，听完歌休息完，好想问你一个咧关于拳击上面嘅问题。我谂好多人都未试过，但应该好有兴趣想知嘅拳击到底俾人 KO 嘅感觉系点样嘅咧？
2: 可能你又真系问错人，我未试过下爬中重击，未俾人 KO。
0: 系咪真系要下爬中重击先会俾人 KO 噶？
2: 人体最大两个弱点都系下爬同个肝咯，个肝喺左边咯。咁呢个位三角形到嘅位，佢啲肋骨遮唔到，就会痛到轻机咯。你上网 YouTube 可能 search body shot。

0: 会睇到呢份系几大只，呢份系拳王，一中呢个位你都会等一秒跟住跪低咁样咯。
1: 因为粗唔厚啊，嗰个肌肉系嘛？
0: 系啊，人体构造问题。咁下爬又系咯。如果要练，你问我就应该系练颈呢两条咯。譬如泰臣条颈好厚，你个头唔会晾，咁你唔晾咪唔会脑震荡咯。那个头下爬呢度离个脑最远咯，一打就会晕。
2: 哦，
0: 咁最紧要保护自己下爬同埋个肝，所以点解 boxing stand 个姿势就遮住两个弱点咯。
1: 咁你有冇听到咧？譬如即系你身边嘅朋友。

0: 可能用咗手嘅力唔系身嘅力喺度冚人啊，得个痛字就未必晕咯。真系要 lock 嗰下就系要有焦点，一下爆发聚焦嘅穿透力，7 kg 就够咯。
1: 哇，好似动漫咁啊，真系。
2: 哦，一扭腰，只脚一硬，跟住再出拳嗰啲啊嘛，系嘛？
1: 即系你见到下巴会有一个光点咁样，之后咧，宫田就一拳 boom 咁样就中个光点嘅感觉咯。
0: 所以有时点解节目上我会够胆打啲跨我10 kg 啊嗰啲？一嚟我觉得自己经验上应该 OK 啦，二嚟就系下巴就系人都差唔多咯，我觉得。除非你真系好 pro boxer，每日都练条颈 lock 你唔到。
1: 阿 Will 就好奇呢个俾人 KO 嘅感觉啦。咁我有另一样嘢好奇嘅，就成日见到呢啲拳赛之前呢啲选手咪会开始有啲喺度挑衅啊，或者喺度系咁 diss 对方咁样噶嘛？系咪一个拳击入边嘅文化嚟嘅咧？
0: 调翻转，如果个个都好似一步咁有礼貌啊，又鞠躬又加油，其实香港人好多都系嘅，即系好有礼貌，比较内向，又或者因为香港个风气就系你讲一啲比较特别嘅人，你就反而反感噶嘛，你会变咗反派。其实大家都比较和善，咁其实就所以点解拳击一直比较少人睇嘅原因。
2: 哦，即系香港呢度。
0: 系啊，even 你想喺个节目上面叫佢哋闹人，佢哋都唔系好想。
2: 系，
1: 哦，因为冇嗰个效果。
0: 有啲系真火啦，外国有啲系假啦，系咪？咁但系。系咪文化？我觉得系，因为咁咪有咩好睇？即系两个人打得几好劲，其实都唔系好关大众事啊！你问我，
1: 嗯，
0: 反而两个嘈交，然后哇打咁样，咁啊好想睇。
1: 嗯，
2: 如果听你咁讲咧，又谂翻又系嗱，喺香港拳击界有一位都不得不提嘅代表啦，曹星如先生。你见佢咧都系好斯文啊，好谦虚，好 humble 嘅。
1: 嗯，
2: 所以其实都反映到香港拳击文化，其实都系比较彬彬有礼啊，比较系互相尊重多啲，系嘛？
0: 净系 boxing 个文化就都系，你见啊阿 Rex 啊 Raymond Poon 啊，even 我哋都唔觉得我似打拳嘅，系咪零杀气嘅都系。
1: 哦，呢、這个的确嘅，系第一下啱啱望到宫田一郎咧，个感觉系非常之斯文嘅，谈吐上都完全系唔系我哋对拳击嗰种黑板印象。
0: 系
2: 咁啊，想问翻个真系正常少少嘅问题啦。咁啊，而家2026年啦，咁啊科技都好先进啦。咁我想问下咧，你觉得同以前相比啊，而家嘅训练会唔会多咗啲科技或者 app 去帮到手，令到个训练更加有效咧？
0: 其实可能有反效果嘅，有好有唔好，好睇个人悟性。呢、这个我都问过，因为我以前跟俄罗斯奥运冠军，佢两届奥运冠军那个教练讲嘅，佢话而家俄式拳击咧系你当系好似拳击界嘅九阴真经咁，
2: 呢
0: 个 system 系好好嘅。即系我自己体验过之后，俾咗成10万以上嘅学跟佢哋，我唔想输。咁佢话而家新嗰啲俄罗斯教练 young 嗰啲都比较差，因为网络上太多嘢睇。你新手你分唔到啊！你睇呢个 views， 睇呢个片，哇！呢下好型嘅拳王咁样玩人咁样，会好多杂音咯。
1: 嗯，
0: 最比以前你净系听教练讲，咁其实系好专注个 focus 就练好每一下，即系出个直拳你要练一年咁样。但系好睇个人咯，如果呢个人分得到，其实咪有帮助咯，即系方便好多啊嘛。
2: 都分唔到个教材嘅好与坏啦。
1: 除咗讲紧就系话啊，网络上啦，有冇一啲好训练上、装备上嘅一啲科技啊，或者系程式啊，其实系你啲训练上系会用到咧？
0: 呢样就一定有嘅，即系你话训练内容咧就好睇头先讲啦，教练啦。但系你话饮食啊呢啲知识型啊装备呢啲科技发达帮到就一定得咯。即系以前可能拳套边个牌子你都要研究下买翻嚟，而家大把开箱片咁样。
1: 嗯，
0: 呢方面就好帮到咯。
1: 嗯，
2: 咁我哋睇咧，平时啲拳手咧打完咧都真系好似可能好多受伤嘅地方内伤。咁其实打完一场到底要休息几耐咧？
0: 哇！我系受伤 VIP 嚟噶，系买护具买到有折噶。
1: 你经常受伤？
0: 因为我本来就系完全唔做运动，由细到大体育堂都坐喺下面度乘凉嗰啲，即系完全好真出汗嘅。
1: 嗯，
0: 打拳系我唯一认真玩过嘅运动咯。我嗰阵因为我3个月就要打个节目，我系抌咗好多心机去练习先上到个台，因为我对手打2年。
1: 咁我想问一下，嗰阵时你去为咗锻炼自己去上个节目，你嗰阵时嗰个训练系有几咁刻苦呢？
0: 哇！朝头早操一转，晏昼操一转，夜晚操一转咯。
1: 哇！
2: 早五晚
0: 系啊，第一次比赛最认真嗰阵，因为成世第一次觉得哇，有得上擂台好似好劲。之后都冇乜心机。
2: 哦，但系会唔会好大压力呢？即系
0: 会
2: 成为焦点。我觉得
0: 天光都瞓唔着，对自己嚟讲系一个都重要嘅 moment 咯。
1: 嗯，
0: 我成日都讲话同啲学生啊、青年讲， 你人生好多时比较平凡的话，除了结婚嗰日都冇乜机会。

0: 做人哋眼中嘅主角噶啦，系咪？咁打圈又有机会，咁咪劝佢哋试下咯。
1: 咦，咁可以做好多次主角，每次上去都系做主角。
0: 输得多就唔系主角啦，变咗配角啦。第一次我系废到个教练叫我 boxing stand 跳三分钟，
1: 系
0: 跳三 round 即系九分钟。我第二日膝头痛到去个医院咁滞，叫咩跳跃室。跟住一出拳咧，因为我唔知点解我个人天生可能我冇做 gym 嘅痕迹啊，冇练习。好放松，隻手做到拳击要嘅力量，就係、是、好似条鞭咁揈出去。
1: 嗯，
0: 但我手腕同埋前臂又冇练，一打落去手腕又伤，
1: 啊扭
0: 伤。手腕系最难医嘅，因为冇乜血道，食止痛药都冇用。
1: 啊，
0: 痛住比赛又，跟住又试过练习打六 round， 第一次比赛前打完只脚软落楼梯，成个屈住只脚铲咗落地。
1: 哇！
0: 跟住我脚眼呢个位肿到变咗鸡蛋，但系三日后就打咯，我扎住只脚照上去打。即系其实拳击我自己，虽然我系一个即系当系业余爱好者又好晒，我自己好明白运动员刻苦个 feel， 因为我当初就系三个月内追人哋两年进度，去经历咗呢堆嘢咯，先至可以喺台上面。
1: 嗯，跟
0: 住又唔知点解人哋系俾人打到个身痛嘅，我唔知点解系胸骨嗰个位俾人打到都痛，即系散到。跟住笑啊、咳啊都会扯到嘅，夜晚痛醒嘅，跟住手指又会笃鱼蛋啊，总之成身都伤晕晒，跟住买啲嘢箍住啊，点样点样。跟住睇冲击波啊，啲医生话痛过山仔嘅15度咁样，我都睇咗两三万嗰阵医只手、前臂、手腕，
1: 背后好多辛酸。
2: 咁啱啱咧就讲咗你好多受伤都系你训练嘅时候啦。咁我想问一下你而家啦。你而家身体嘅状态，通常你打完一场比赛要休息几耐先可以再打另一场呢？
0: 你问我就最少一个月咯。
2: 咁耐？
0: 系啊，都几攰啊，因为
2: 系因为纯粹即系自己心态攰啊，定系你身体上需要去康复？
0: 都 both 啦。你问我其实打拳成件事系都几心力交瘁噶嘛？你一嚟你要买飞啦，
2: 系
0: 要安排啲观众啦，
2: 嗯，
0: 然后你翻去可能就要剪翻自己做过啲乜嘢出嚟啦，跟住你打之前又要比赛紧张一轮啦，又点样点样，
2: 嗯，
0: 咁你问我可能我自己渣啲啦，要唞一个月，可能我咁其他人都要一两星期啦，最少。
2: 嗯，你最急咧？你试过有冇试过话，即系可能隔三日？
0: 最癫试过我有个学生打嗰啲车轮嗰啲人，连续两日，
2: 哇！
0: 嗰、那个绑住要 keep 住，即系你嗰日系上完60 kg， 你打完。跟住赢咗啦，第二日你再打，咁、夜晚你又唔可以食嘅焗桑拿，焗翻啲汗出嚟。第二朝攰到飞起，又再打翻。
1: 冇得庆祝喎、
0: 啊，
1: 真
0: 系。
2: 冇啊！好厉害啊！拳击手系真系一个。
1: 我觉得最惨嗰系夜晚冇得庆祝咯，赢又好，输又好，都好想食翻餐好噶。
0: 好记得啊，仲要带佢去啲会所焗桑拿，跟住望住只表，15分钟走出嚟，咁啱晕啊嘛，焗晒啲水出嚟，跟住又唔饮得水，嘴干到白晒咁样。
2: 都心很累。
0: 系啊，
1: 呢个时候就所以咧，我又谂下，我都谂下，考虑下先，睇下参唔参加个射击。
0: 系啊。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创业又好啦，创业其实好难过打拳啦，系咪要解决嘅问题？创业又好，打拳又好，如果你要做一样比较劲嘅事啦，就一定系难嘅，易难做先要你做啊嘛，易做个个都做紧咯，
1: 而
0: 家周街都系 boss 啦，系咪？
1: 系
0: 系，你咁谂可能就会坚持到咯。
1: 嗯，
2: 既然拳击呢样嘢咁鬼难啦。咁难嘅情况下都有咁多即青少年去揾你，係点解呢？係因为真係好帮到佢呀，又或者你係点样帮佢哋令到佢哋会爱上拳击呀？
0: 我諗有时係个关系个建立囉。
2: 嗯，
0: 一嚟你练习嘅时候大家一起出个汗，一起喺度跑，一起鼓励大家嗰个氛围啦。因为而家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都好难有呢个 feel， 有时啲大人玩完都好开心。
1: 嗯，
0: 即系我俾佢哋攞两支浮棒勾嚟勾去啊，我哋啲练习可能系踩大家只脚啊，呢啲小游戏都可以好开心。耍万人鸡都系训练嚟嘅，喺个擂台度蒙住只眼，其实好需要体能嘅，嗰条友系咁乱咁搲，你要闪嚟闪去，呢啲大人都玩得好开心嘅。
1: 嗯，
0: 即系大家需要有个咁嘅地方，香港人有大压力。
2: 嗯，
0: 咁点解吸引到佢哋就系咁呢个回报都大噶嘛？即系喺个擂台度出场啊，赢到啊，大家嘅掌声、欢呼声啊。咁日常生活未必攞到呢个成功感咯，可能
1: 即其实呢好多时我哋香港人啦，特别即喺个咁大嘅压力之下生活呢，嗰个心灵上嘅满足反而系仲更加珍贵啲添。
0: 系噶，所以点解我哋 debriefing 嘅时间系6:4咯？其实拳击训练只系占60%咯，喺学校40%都系讲心灵，其实呢个紧要好多。
1: 嗯，咁有冇啲困难嘅呢？其实你经营呢个社企嘅时候。
0: 好多嘅喎，都咁青少年，你知唔好话打拳啦，你叫佢翻嚟蒲下头都好唔 stable 噶嘛？青年啊，边青又好，
2: 嗯，
0: 你可能听日话失恋，听日就唔见咗咯。上个礼拜话要做冠军嘅，系咪？你好认真教佢，咁下个礼拜，唔玩啦，

0: 即系一定系有呢啲噶。咁但系好令到我，譬如有个社工系喊嘅，我哋青年中心话：，哇，我跟咗呢个两年咯，未见过佢一堂都唔走噶，报活动，佢报咗我哋好多噶咯，拉花啊，弹吉他。我哋嗰个仲要系深宵拳馆嚟噶，因为就翻我哋翻工放工啦，啲青年时间夜晚12点我先喺中心教，教到凌晨1点2点。冇走过堂咯，两年。
1: 系啊。
0: 系啦，
1: 咁佢真系好爱拳击、啊。
0: 我唔知佢咪好爱拳击，佢可能爱大家相处，但系总之就系成功令到佢冇走。社工分享大家嗰阵，佢就自己好喊。
2: 我哋咧呢个节目咧有个环节嘅，就系、是、咧每次听到啲感动嘢都会起鸡皮啦。我你睇下我冇压力，真系我又起咗鸡皮啦。总会咧每一样运动咧，总会有呢个咁动人嘅地方咯。
1: 除咗呢个咁令你觉得好感动嘅位置啦。有冇一个你觉得真系好深刻啊？呢、这个人咧，佢嘅转变真系好大。
0: 一个系佢阿爸妈完全都唔认同佢学拳嘅，
1: 系
0: 咁佢1蚊学费都未俾过我嘅，到今日系咪我个徒弟？咁佢自己本身有读写障碍，有 ADHD、DSE， 够胆写考0分嘅咁样。咁其实打拳咧，佢唯一出路嚟，我眼中，你可以做教练，做成都可能有个唔错嘅收入啊，之后可以帮到佢。咁佢一直都好努力去学咯，咁然后。可能夜晚10点我喺度做紧啲文书嘢，佢自己喺度打啊，跟住做啲乜嘢都好努力。放学又问我啲拳打成点啊，咁样我自己个位几感动嘅，即系个社工问大家嘅朋辈啊，或者屋企人嘅关系，叫大家整个表写翻，1至10分俾个关系几多分？写佢个中学个同学 best friend 由细玩到大嗰个有7分8分，咁阿爸阿妈又有6分咁样。因为宫田有9分咁样，
1: 哇！
0: 咁啊，社工问点解？佢话因为觉得佢好似佢喺度就咩都解决到咁样咯。
1: 哦，有时咧，我哋即系起鸡皮个环节系会起2次，
2: 即系好感动、啊。其实听到
0: 咁、有个又非洲儿童嚟嘅，咁佢屋企好多问题啦，佢生活有好多问题，住宿舍嗰啲，咁以前又试过打人打到。要入去惩教所咁样咯，后佢又改变咗佢好多。有啲又可能系其他国籍嘅学生啦，好多时屋企有家暴问题嘅、可能我拳馆又特登买张 sofa 就系俾佢哋有咩事一半夜过嚟瞓住先啊，咁样喺度冲凉咁样避难所。有时社福机构都未必咁有弹性嘅，你整个宿舍可能瞓3日就叫你走，可能又要排咁样，入到去可能又会有啲 bully 咁样。所以我觉得几满意，即、就、系、是、社企运作到个功能咯 ，sofa。
2: 好似一个 family 咁，
0: 系啦，有个学生隻眼伤咗，去打篮球伤嘅，嗰次我真系我都忍唔住喊。佢食下饭话，宫田有啲嘢想同你讲，有咩事啊？医生话我以后唔可以打拳啦，咁样好似睇动漫咁。咁咩事啊？眼角膜原来穿咗10个窿噶，
1: 哇
2: 啊！
0: 可能佢天生近视88度，比较薄，跟住佢就话想打一次比赛。但系打唔到咯，咁我陪佢睇好多次医生，佢住好鬼死远，紫色线嗰边，我话红色线嗰边成日10点逼我起身，系咪逼嘅我知嘅，即系陪佢睇咗3、4次复诊，照 laser 稳定咗，点样睇住佢康复，咁我心定啲就等佢自己复诊咁样。但系嗰阵真系好震惊我咯，即系佢一直都好勤力，我睇唔到咁多个，一直佢都好唔起眼嘅。跟住回想翻系，次次练习佢都喺度噶，
2: 使唔使休息一下
0: ？OK，
2: 其实宫田个最初之一部里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唔同嘅人物啦，咁啊组成咗一个相处都好融合嘅 family 啦。讲完一啲困难啦，咁啊想问多你少少，我知道咧，你咧仲咧带领咗一啲同学仔入埋港队添，系嘛？
0: 哦，系佢哋嗰啲系青年港队咯，即系可以代表香港去比赛啊，上去深圳或者其他国家咁样咯。佢哋其实肯打，其实由细个已经好大优势咯。
2: 始终都系由细学起比较好，系嘛？
0: 我去集训，我问个新疆仔，佢17岁，咪打几多年？佢话打13年。即系香港嗰啲由细，我谂10几岁已经好细噶。同其他地方冇得比。咁但系香港10几岁有得学拳，其实就好容易就攞到名额去出去比赛咯。家长未必俾嘅，即系我哋个社会文化吓、你打交吓，咩聊事斗非咁，完全都唔理解咁样。其实香港几励志嘅，反而个 pool 可能人数比较细。
1: 咁你觉得其实你带到佢入去港队嗰啲学生啊，其实你帮佢最多其实系讲紧真系体能上、运动上，定一话系心态上？
0: 我谂系全方位嘅佢哋，即系我哋有嗰阵有几个教练啦，咁我哋开头个分工可能有啲系教技术，

0: 我负责心灵辅导多咁样，全
1: 嗯。
0: 方位去 support 咁样咯。其实运动，喂，方力申都有讲过，即系运动其实系面对失败噶嘛。啊，拳击好啲嘅，拳击得两条友打，
1: 嗯，
0: 总有一个系赢到，一个输。你游水跑步真系得一个 champ，百几人赞，失败系基本嘢嚟嘅。
1: 嗯，
0: 咁你输完啲学生踎喺度喊，嗰人点样帮佢面对？有啲系输完就唔想玩，消失咗。呢啲你要帮到佢哋调节咯，同埋所以其实打拳系身心灵，所以都要 support 到佢咯。
1: 我觉得好好、啊，因为其实你系学紧你人生中最重要嗰样嘢，面对失败呢样嘢啊嘛。
0: 系
2: 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知道宫田经营呢个社企啦，喺呢段时光咧都面对咗唔同嘅困难啦。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你嘅同学仔、你嘅学生，最后我哋咧都好想问下宫田，你除咗帮到人，咁喺呢段时光里面，觉得自己又会有啲咩得着咧？
0: 我自己其实都不停面对失败，即系你问我呢两年经历拳馆，
1: 嗯，
0: 可能好多唔同行家去攻击你啦，
1: 嗯，
0: 好多人 challenge 你好唔好打啦，好多人网络上讲啲嘢好 mean 啦，甚至。就提想呢间拳馆系倒闭噶啦，即系每日都处理好多嘢啦，自己一个，咁营运上又要去处理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几 enjoy 个过程，因为我自己人生本来就系起跑线都比人低，系咪？我15岁就离家出走，细个穷到去麦当劳执薯条食添咁样。对比呢啲，我就觉得都系人生过程咯。咁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学习咯。咁 even 即系面对好多好多困难，其实搞间社企我都几心力交瘁，呢两年经历咗真系好多嘢。但系识到大家，其实我觉得已经系最大嘅得着咯。
2: 真系好有爱嘅一个地方。最初之一步，大家请记住呢个名字。多谢宫田今日抽时间上嚟同我哋做呢个访问。
1: 其实对听众嚟讲，应该都会推翻咗好多对拳击本身现有嘅刻板印象咯。
2: 虽然知道经营社企辛苦，但都希望你继续加油。
0: 多谢多谢，
1: 加油
2: ，Thank you。
1: 宫田嘅故事呢，其实就充斥住好多挫折同失败，但系佢都冇去放弃佢所拥有嘅嘢。而佢嘅社企拳馆最初之一步所做嘅，就好似佢啱啱所讲，系为青少年提供咗一个避难所。
2: 系啊，我都感受到呢，宫田嘅社企里面其实系充满住爱啦，亦都有无穷无尽嘅热血啦。无论系宫田自己定系佢嘅学生啦，都可以一步一步咁样迈向个目标。今日嘅访问呢，亦都令我重新谂翻起，其实人生呢，路真系有好多条，有时总会行错路嘅。但原来呢，社会上亦都有好多人愿意去伸出援手，带我哋去行返个啱嘅方向。咁只要大家向住自己嘅目标努力嘅话呢，最终都会得到属于自己嘅拳王腰带嘅。
1: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宫田，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多谢宫田，拜拜。

0: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及提供协助。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于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记录及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及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及443部手提电话。中国海警举止，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划桨及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作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在当地星期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期望今年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科斯塔说，双方又讨论了欧洲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表示欧盟和英国将继续密切合作。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2注中，每注派彩5100多万；二奖有11.5注中，每注派彩81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6、37、41、45、47，特别号码8。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4点，升285点，上升0.55%。标普500指数报7480点，升37点，上升0.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9，人民币 6.767 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57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安，我是子瑜。在晚上十点的这个时刻，城市渐渐安静了下来。而你应该也换上了最舒适的服装，此时心是不是也跟着松软下来了呢？最近我读到一段很美的话，我想分享给你。愿你所有的梦想都像阳光下的泡泡，折射出最绚烂的色彩，带着透出折射的光芒，毫无畏惧地在空气当中飞舞。读到这句话时，我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无数个透明的圆圈在微风中摇曳着，把一整座城市的阳光都吸进了它的表面，变换成了彩虹的颜色。梦想有时候真的很像泡泡，很美很轻，但是我们心中也明白它是非常容易碎的。今晚让我们一起聊聊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飞舞的梦想。而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他，他是陈奕迅，让我们把那些绚烂的瞬间都跟随他定格下来。

一线陈奕迅在沙龙里面唱着，留着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我们长大、衰老、追逐梦想，每一个瞬间就像是一格胶片。那些梦想的瞬间，在现实大背景之下，可能短暂的，就好像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泡泡。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毫无畏惧的投入过、绚烂过，而那一刻的光芒，应该就会被永远定格，成为了永恒。哪怕最终都会幻灭，我们也曾经惊心动魄的美丽过。那些留不住的风景，就用相机，用记忆留下来吧。说到泡泡呢，最美的姿态就是它毫无畏惧地在空中飞舞的模样。它不考虑自己能够飞多高，也不担心下一秒会不会碰到树枝，它只是尽情地在风中展现那一抹折射的光芒。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声音，有一种干净空灵，像在宽广的天空里自由呼吸的感觉。很多人大概都听过王菲的经典歌曲《天空》，那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经典。但今晚想带你听听她女儿的声音，来自彤彤窦靖童，歌名叫做《同一片天空下》。

同一片天空下，来自窦靖童。在同一片天空下，你做着什么事情呢？有没有看到在阳光里面飞舞的泡泡呢？景象美丽吗？但是泡泡再美啊，它终究是会破的。就好像我们长大之后，很多小时候点缀在阳光下的梦想，都在现实的空气当中，啪的一声就消失不见了。那种失落，有时候很痛，就好像这首歌唱的。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泡沫》，她唱到：“全都是泡沫，只一霎的花火。当梦想的泡泡破裂时，我们看清了现实。虽然残忍，但是这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啊。”接下来，我们请来娃娃魏如萱，她用她呢喃般的唱腔，唱出了梦想最真实的横切面。我们都知道梦想可能会破，就像泡泡一样敏感。

这是一首直面脆弱的歌，但是娃娃魏如萱告诉我们，即使知道美好的事物可能短暂，我们依然愿意付出全部的爱和期待去凝视它，保护它。这种明知会破灭却依然要去闪耀的勇气，才是最动人的，毫无畏惧啊。最后，让我们把情绪推向最毫无保留的释放，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就好像五月天带来这首歌《盛夏光年》，这首歌就好像是无数个不愿意妥协的泡泡，在空气当中发出集体的呐喊。梦想不一定非要有一个世俗定义的完美结局，只要我们在最热烈的青春里面，像阳光下的泡泡一样，狠狠地把自己折射出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89点，升344点，上升0.66%。标普五百指数报7494点，升51点，上升0.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6: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5: 航天就在你身边。
6: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5: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7: 走在最前。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继续夜妈妈心里话，感谢你依然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子瑜一道听听我们的心里话。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子瑜就说了，当你的小朋友在要做出一些冲动行为之前，请让他停一停，问自己4句话。第一句话是，如果这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我闺蜜的事例，你应该可以了解到了吧，这句话有多么厉害的魔法作用啊。接下来第二句话呢，是如果不那样做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接着再问问自己，别人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又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好了，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深入的去聊聊这几句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鼓励孩子换位思考，帮助他们可以轻松的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今天我们继续要问小朋友的，或者说问自己的，是这一句话。再想想看，除了这样，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说出这句话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这句话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冷静下来，还将引导孩子深入思考如何改变眼前困境，可以帮助他去建立一个好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好的习惯。如果这么做会有怎样的结果？如果不那么做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当我们引导孩子透过思考解决第一个现实问题后，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那样做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这句话可以帮助孩子在思考解决方案时，能先预想到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回过头来确定方法真的可行，真的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减少危险的发生。当孩子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见性，或者说是前瞻性，能看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当然就更有控制情绪、解除问题的能力了。而这个时候，即使父母不在身边提供帮助，他们也能依靠良好的习惯去消除冲突。当然，每个孩子的资质是不一样的，学习这个方法的时间长短当然也就会不一样。像是我的儿子呢，我就觉得他的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差，我想我应该要花很多时间，他才能够养成这个遇到问题之后仔细思考的四部曲。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我觉得我做了妈妈之后呢，我的性子有稍微的慢下来一点点。另外我要感谢的是做夜妈妈心里话这个节目。如果大家十年前认识刚进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子瑜，应该知道我说话是比较快的。而现在因为要做晚上的节目，我真的有在时刻提醒自己说话要慢一点，想清楚了再说话。在节目当中养成了说话慢一点、节奏慢一点的习惯之后，我发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话也真的有慢一点了。以此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自己变得冷静了一点点，说话的方式呢也温柔了很多。我相信我应该可以耐心温柔地对哥哥进行引导。我也相信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呢，他应该是可以善用刚才提到的方法的。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你千万不要用言语恐吓或者用暴力去打骂孩子。当孩子犯了错误时，请不要再对孩子说一些充满藐视的字眼，例如你是笨蛋、白痴、弟弟比你小却还比你怎样怎样怎样，你让我好丢脸哦。这些话呢真的很伤孩子的自尊心。请你多给孩子一点时间，把责骂改为更多的关心还有交流，孩子自然就能尽快学会如何自行处理纠纷的方法了。不妨从今晚就开始试试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有四个问号啊，也就是孩子解决冲突四部曲的一些很好的逻辑思考方法。接下来我们要引导孩子去问一问，别人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也就是父母必须教会孩子，在与手足相处时必须明确了解到，一个人如果不在乎兄弟姐妹的情感，即使是最单纯的家庭生活也会因此出现问题的。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家庭失和。相反的，如果能够顾及家中其他成员的情感，善于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孩子就能走进社会之后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团队成员。所以这也是多孩家庭的好处，他们从小就可以去训练人际交往能力了。思考我的兄弟姐妹是怎样想的，他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可以帮助孩子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保持活跃友善的地位。他为孩子和兄弟姐妹之间友好相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孩子可以激励自己与自己一起进步，未来也会发展成为一个足以领导他人的重要人物。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今晚谈到用三个思考问题去培养孩子做出独立思考，独立处理各自纠纷，就是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善于与家庭成员相处的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一个善于团结合作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让孩子养成经常问自己这样问题的好习惯，既可以避免很多的家庭纷争，也一定会使孩子终生受益。父母的公平，除了妥善解决琐事杂物，最重要的是在于教会每一个孩子最好的方法，让他们独立处事，而且遇乱不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第一个鱼是鱼虾的鱼，第二个鱼是有三点水的鱼叶的鱼，意思就是送人鱼让他吃，不如教会他钓鱼的方法。希望公平对待孩子的父母一定要记得这个方法。我们终究是会老去，孩子终究是要离开我们的羽翼，终究是要在更广阔的天空当中去飞翔的。所以不要事事帮他解决，而是教会他方法，让他自己解决。好了，希望这几期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去培养小朋友换位思考的能力，也希望他们能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正确的逻辑思考能力，这样我相信你们的家庭也就会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满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要睡觉了，祝大家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领事、总领馆及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及提供协助。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均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6个大方面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自中共18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20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6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正确对华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0点，升250点，上升0.49%。标普500指数报7485点，升42点，上升0.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0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 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音乐的模样和音乐延伸的模样，
4: 大家听到旋律记得这首歌我就满足了。
5: 不完美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
6: 我们四个玩得开心就够，我都要 keep 住这一份开心是不简单。
1: 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每周嘉宾互动，感受音乐更好的模样。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7点，星期六日下午2点，好样音乐，音乐好样。
7: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心疆回忆。
8: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现在今次真是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89点，升350点，上升0.68%。标普五百指数报7504点，升61点，上升0.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98，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午夜12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事馆及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及提供协助。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均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6大方面阐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自中共18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20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6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澳洲外长黄英贤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

0: 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洲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5点，升376点，上升0.73%。标普500指数报7504点，升61点，上升0.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8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即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着广阔低压槽减弱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天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5: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480点，上升0.92%。标普五百指数报7511点，升68点，上升0.9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月夜夜，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及提供协助。立法会议员昨天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于国家行政学院研修学习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也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与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中国海警局指，菲律宾2艘橡皮艇都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划桨及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0: 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30点，升490点，上升0.95%。标普五百指数报7511点，升68点，上升0.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2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即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着广阔低压槽减弱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天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天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80点，升440点，上升0.85%。标普五百指数报7510点，升67点，上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佢一齐，感觉好奇妙，身边嘅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哦，我希望同佢一齐，开开心心。

0: 许咗咩愿望啊？
1: 嗯，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到你讲啦。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和利益，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说，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并将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克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2点，升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9美元，卖出4,06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

0: 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嚟到7月22号啊 ,2:08 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係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係28度，相对湿度86%啊。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由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提提大家想点唱嘅朋友，一定要收听我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嘅节目《轻谈点唱不夜姜》。但系今晚我哋有嘅唔系点唱，系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哋拉咗筋未？因为今晚系会比较多跳舞嘅歌曲嘅。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会以郭富城开始先呢？是啊，我发觉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呢上到我们的重温榜冠军之后呢，我开始重想我究竟礼拜二的节目应该播什么歌给大家。可能因为一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

时候，大家总系会一个疲倦嘅心态去开始佢哋嘅每一个星期啊。星期一已经攰咗成日，去到夜晚黑，其实系咪应该听翻一啲嘅好歌呢？所以已经喺星期一晚就会有大家嘅点唱啊，咁啊完咗大家啲心愿之后，嚟到星期二依然带住疲倦嘅身躯啊，仲有几日要撑先至到周末啊。与其咁，如果要听小歌为大家拣选嘅一啲歌曲嘅时候，就不如系一啲嘅快歌咯。同埋讲到小姜嘅时光机，今日睇到小姜同埋小姜蓉坐住一个太空船啊，回到过去穿越未来啊！不嬲，我哋一嚟就系去到80年代 Carpenters 打头阵，之后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妹姐等等。但今日我哋穿越冇咁远，一嚟翻到去90年代先。啱啱有郭富城嘅《爱你》啊，顺势我哋梗系继续四大天王年代啊。

0: Black。
1: 唔知大家而家满唔满意我跟住落嚟会送俾大家嘅一系列嘅歌曲啊？但系我不嬲都唔系好理会大家嘅感受啊，因为我小姜今日非常之有力量，非常之充满住一啲澎湃嘅感觉。希望大家同我一样咁精神，因为今日你会跳舞跳唔停啊！

一嚟送爱你俾大家，系因为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大家应该嘅年纪系啱啱读紧书，就嚟毕业啊，系嘛？嗰阵时啱啱学识咩叫爱情，咩叫爱一个人，但系嗰阵时候可能你会比较简单啲嘅爱情观，而家系咪复杂咗好多？其实而家爱情观唔系复杂咗，反而叫做成熟咗。之后送咗非常夏日俾大家去应一应而家非常炎热嘅天气，亦都令我谂起嗰时九十年代特登翻到嚟香港参加太阳计划嗰阵时候，会听到呢啲嘅歌曲。而第四晚心情亦都系第一首我听到郭富城嘅广东话歌曲。咁多位天王。

知当时你是喜欢边个。不知道那次有没有跟一班朋友出来举牌大声地嗌郭富城啊，或者刘德华，或者黎明啊，或者张学友啊。黎明那首 I love you OK 都是问下大家，我播这些歌是很爱你们，你们好不好啊。还有一位天王未播，不过近年唱红这首歌的那个不是他，是陶大宇。

去到90年代嘅时候，我当时啱啱读紧中学啊，唔知道你哋嗰阵时候去紧边度玩呢？记得嗰阵时候自己都系比较多去旺角啊、百老汇嗰区啊，去到一啲行好长嘅一个楼梯级，去到楼下有间机铺啊，喺度打机啊。

得嗰啲赛车 game。另外亦都会去铜锣湾嘅世茂嘅顶楼嗰度玩一啲嘅跳舞机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跳舞机啊？喺度嗌呀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谂起嗰阵时九十年代，开心真系开心好多。除咗系因为啲手机特别靓啊，用好多嘅 flip phone 啊之外啊，啲嘢食好似都系正好多。当时我记得天气几热都好，出街都会好多好好饮嘅嘢买啊，唔系而家去到边都净系饮波霸奶茶，有好多芒果啊，有雪糕啊，等等凉粉啊嗰啲嘢去清一清自己嘅喉咙。当时香港周围真系好多嘢食啊，系咪有少少怀缅嗰个年代啊？嗰阵时候自己学识去搭地铁、搭小巴、搭巴士，周围去走。香港多姿多彩，好多地方买嘢都好开心。又或者落旺角嗰度睇下啲玩具，或者简单地行入一间 CD 铺，到处都有。当然亦都有 VCD 嗰啲铺头。当时啲 VCD 虽然好蒙啊，但系大家一样睇得好开心，因为仲要换碟啊 ，A side 同 B side。四大天王年代有佢哋四个，当然亦都肯定有女歌手，当然有郑秀文啦、啊。天气咁热，梗系唱热。爱到。

咁喺90年代，当然郑秀文之外，我哋当时成日会听到嘅，梗系有许志安。啱啱嗰首嘅《雨后阳光》系我嗰阵时候非常之中意嘅许志安歌曲之一啦。而许志安身边永远都有几位嘅朋友，包括啱啱嗰位阿公苏永康，劲抽啊！唔系很多人听过呢首歌，但我都觉得几正。九十年代，当你听到四大天王嘅时候，又或者听到郑秀文、许志安呢首歌嘅时候，你哋喺度做紧咩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我抱住小姜蓉女女坐住嘅太空船嗰度，话俾我知九十年代你哋系咩样，当时做紧啲乜嘢？我记得嗰阵每次翻到嚟香港啊，因为我读书嗰阵时系喺温哥华，翻到嚟一定系雨季啊，好大雨嘅，成日都。都算系有好多经历啊！嗰阵时候我住嘅系九龙城，所以系感受住由呢个九龙城啊，我哋嘅机场啊，嗰阵时成日听到好大声嘅飞机声啊，真系每几分钟就有一架，但系唔知点解都唔会觉得好嘈噶，因为呢个就系本地嘅一种风味嚟嘅。由启德嘅国际机场搬到而家去比较远嘅地方，但系个心里边次次谂起机场，都会谂起九龙城。嗰阵时亦都成日会入去西贡嗰度食海鲜啦。当然讲起啱啱嘅两位朋友许志安。

是啊，回到九十年代是很开心的，因为除了是香港那时候有很多好嘢食之外呢，亦都是购物天堂啊。今日我处理了特别的歌单，就是不是由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回到去九十年代，由四大天王年代开始。

一路落去，听到郑秀文啊，有许志安啊，有啱啱苏永康啦、啊，有送俾我太太嘅一首梁汉文嘅《太太太太》啦，亦都有张伟健嘅呢首《真真假假》之后，我哋要将个 tempo 稍微慢翻少少，因为嚟紧我哋要去一去新闻，但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我哋嘅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啊！不过去之前，我哋听听 Matt Monroe 嘅 My Kind of Girl， 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分析，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

0: 1.9亿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0%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与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出席一项活动时向传媒表示，政府将先行辞职，最后他会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在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多两星期之后，他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占多数议席，在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是武切奇在星期一过去的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说，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国会多数支持之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选择这个方式，只有获得选民授权之后他才会接受总理职务。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2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18美元，卖出4084.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3:10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我哋坐住小姜 Benji 姜文杰嘅时光机啊，陪住小姜蓉 BB， 我哋去到90年代。啱啱一路有好多位90年代嘅朋友同大家已经唱过歌。嗰阵时真系好中意香港啊！次次翻到嚟都会去太阳计划啊，唔知道大家嗰阵时有冇去过咧？当时睇太阳计划嘅时候，你哋睇紧嘅又系边个咧？我嗰阵时候有四大天王啦，啱啱播过嘅一啲郑秀文啊、许志安啊、苏永康啊呢啲都有。不过去到后期，我记得差唔多要入大学嘅年代，90年代翻到嚟，亦都开始有一啲新嘅一啲嘅歌手，有好多都系拍戏添嘅。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位嘅靓女啊，嗰阵时朋友都话佢把声直情好似天使一样啊，人靓歌甜啊。讲紧嘅系呢一位女歌手。走出地平线的这位女歌手。

嗰阵时，哥哥好中意用飞刀呢一种方法同大家见面啊。谂起刘永琪当时亦都有个男仔成日同佢一齐拍戏，啲人话个样同佢有少少似添啊，大家只眼都系好大嘅。当时爆红嘅东东咧，陈晓东吉他。

讲到九十年代尾，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位歌手一定是这位全香港人都很挂住的郑伊健。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啱啱首歌叫咩名呢？全程效应有啱，但系亦都有个 number 系22098。令我谂起90年代专有嘅一个好特别嘅一样嘢。呢一个应该系当时咧同一啲电话有关嘅 number 嚟嘅。冇错啊！嗰阵时打开一本嘅 Yes 儿童杂志啊，我唔可以话叫青年儿童杂志啊。嗰阵时咧抽完啲 Yes 卡啊，一啲嘅日本漫画卡之后，啲闪卡啊，就会买翻一本 Yes 啊，去睇下里边啲明星。去到后边咧，往往就有好多好多嘅歌手同好多好多嘅数字有关啊。当时同手机系好有关系嘅。唔知道你哋当时用紧嘅手机系点样样嘅咧？系啊，嗰阵时候咧，如果想弹一啲嘅音乐俾自己嘅手机变成铃声嘅话咧，你哋有两种嘅做法，一就系自己弹落去，因为好似12332一咁样就系嘟嘟嘟嘟嘟嘟，其实每一个唔同嘅 number 都有唔同嘅声，所以你揿落去就会形成一首嘅广东歌。而22098系另外一种嘅做法，就系你同嗰个台咧会有一个沟通啊，呢个系嗰首歌嘅编号，等人哋打俾你嘅时候，播俾佢哋听嘅唔系嘟嘟嘟嘟嘟嘟，而系啱啱郑伊健嗰首22098。嗰阵时真系好多嘢玩噶，唔怕同大家讲啊！而家今时今晚，我哋用住一个智能嘅电话，大家系不断地喺度上网啊，食紧饭又喺度上紧网，翻紧工又喺度上紧网，有好多同学仔翻紧学都拖到地喺度上紧网，咁样系唔得噶。尤其是而家我系有咗小朋友之后，我发觉个 B B 成日系望住我，而望住我嘅时候，如果我揸住个电话喺度睇紧一啲嘢，或者上紧 social media， 个感觉好似背叛紧佢咁样。所以嚟紧，我除咗喺呢度回复翻到去90年代之外，我令到自己嘅人生都要翻到去90年代。唔怕同大家讲，呢个方法就系我订咗一部电话，系一部新出嘅电话，迟啲先上网介绍俾大家。但系呢部电话系冇得上 social media 噶，佢个外貌仲要系同90年代佢最中意嘅嗰个电话，一啲嘅 flip phone 即系一啲嘅翻开之后单手拍翻埋嘅嗰种嘅电话系一模一样样嘅，仲系我最中意嘅透明绿色添啊！唔知嗰阵大家有冇改装自己部电话，令到佢变成透明嘅呢？你哋又中唔中意 flip phone 嘅呢？我嘅人生中会改变咧，除咗翻工带埋部 laptop 喺度上下 social media 之外，我应该会上得少好多。所以大家想揾我嘅话，记住听轻谈浅唱不夜天。90年代当然有谢霆锋啊，呢首叫做《曝光》。

嗰个年代好多嘅歌手都系同电影有挂钩啊，当然包括霆锋啊、柏芝啊等等。嗰个年代入到去一啲嘅 CD 铺同埋 VCD 铺，其实都系最紧要系揾一啲自己心爱嘅 entertainment 买翻去屋企啊。唔知嗰阵时大家中意睇啲咩电影啊，又或者中意买啲咩嘅唱片啊，都可以喺留言版度同大家一齐回顾翻九十年代啊，或者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嘅嘢，乜嘢嘅餐厅，到而家仲喺唔喺度？呢啲我都好挂住。过去九十年代，值得大家挂住嘅，除咗系饮食之外，仲有好多好多。你嘅九十年代仲挂住啲乜嘢？不妨同大家讲。

那个年代我仲识得杨千嬅，热血青年啊，玉女添丁主题曲，又有 VCD 又有 CD， 正。

当年嗰阵时候，九十年代嘅天后有陈慧琳 Kelly 啊，花花宇宙。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当年我记得咧，大家中意饮嘅嘢咧，同呢个年代真系好唔同啊！嗰阵时我记得好多人咧系中意饮汽水啊，仲有好多唔同汽水嘅品牌啦，仲有好多奇怪嘅颜色啊！但系而家可能系因为健康嘅关系咧，好多即系七彩变幻球咁样嘅一啲颜色嘅一啲汽水都唔见晒啊！我记得我老豆同我讲过咧，佢嗰个年代啲汽水咧好简单嘅，仲要咧咬崩牙。讲紧嘅就系佢哋买一支汽水，跟住之后咧个盖掩系用只牙去咬烂佢嘅，你话几犀利啊？但系我到我哋呢个年代咧已经冇呢样嘢啦，但系反而有嘅就系玩紧盖掩啊！大家记唔记得咧？打开咗支汽水之后咧，个盖掩下边系一个胶胶地嘅一反嘢啊！如果记得嘅朋友咧，留言记录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嗰阵时候咧，可以赢得好多唔同嘅奖品嘅，包括多支嘅汽水啦，或者我最中意嘅就系一啲摇摇啊，一啲 YoYo 啊，哇！嗰、那个年代真系中意买汽水啊，最高峰期咧买完一支又送一支，买完一支啊、哎、又送一支，所以 end up 咧可能一次过肥咗好多，因为饮咗三四支噶。讲起汽水，我准备咗呢首歌送俾大家。充满住九十年代的感觉啊！有 Eason 啊，有梁炳啊，有杨千嬅，大激上啊！

讲起嗰时候，九十年代其实离开咗香港之后，往往就要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嗰度继续读书。但系翻到去咧，唯一可以接触到香港音乐嘅方法都系听电台啊。其实嗰时候可能已经有听过我哋嘅流龙前辈嘅影子啊，佢好似当年喺嗰边都有做过电台啊。讲起刘龙大哥咧，我之前其实都有提过啦。我系喺26年前啊，讲紧系2000年左右嘅时候，喺温哥华第一代嘅网红啊，应该系网上面嘅 Web J 主持人嗰个年代已经识佢。大家系真系好早期、好早期嘅，已经做主持人啊，喺呢个大气电波。当然90年代除了一些香港的歌曲我很喜欢之外，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曲我都会有很喜欢的歌曲，那么一阵间都会播下给大家啦。不过这个时候介绍一些那个年代我经常听的一些英文歌曲给大家，承接住今天的气氛送一些歌等人家精神一下啦。我知道世界各地好多嘅朋友系日头听紧我哋节目，同埋香港亦都好多半夜工作者需要一啲力量啊！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啲90年代嘅英文歌呢？NSYNC, it's

个年度有 NSYNC 嘅话，一定有 Backstreet Boys， Everybody。男团就系嗰阵时候开始诞生噶啦，冇佢哋冇而家嘅韩国团队。唔知当年你系中意 NSYNC 定系中意 Backstreet Boys， 甚至系 New Kids on the Block 咧？

今日男团可能提提女团啊，当时最红嘅梗系 Spice Girls 啦，送俾我妹嘅歌曲啊 ，Spice of Your Life。

啱啱提过有 New Kids on the Block 系嘛？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听佢哋啊。当时你哋几多岁啊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同小姜蓉带大家翻到去80年代啦，就嚟。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

0: 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并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是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及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84.68美元，卖出4,085.1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两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系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3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上一 part， 我哋依然仲喺90年代，但系90年代如果我唔播以下呢几位歌手嘅话，我觉得对唔住佢哋，亦都对唔住自己啊！

唔知你哋听到呢啲歌曲嘅时候，你哋当年几多岁，做紧乜嘢，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去边度行街呢？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嗰度话俾我哋听。讲紧一定系容祖儿啊，点可能冇佢？心花怒。

欢迎乘坐小姜 Benji 姜文杰的时光机。多谢大家今天一路陪我们节目去了一个两个钟头的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香港很多美好的回忆，有四大天王年代，有郑秀文年代，有陈慧琳年代，之后还见到陈晓东、谢霆锋、张柏芝等等等等的出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翻一两首的英文歌曲，因为我们要回到去八十年代。先嚟有送俾我爸爸嘅一首歌曲，因为佢问我：喂，你哋嗰度有冇得播 Frank Sinatra 噶？Fly me to the moon, Frank Sinatra.

欢迎来到轻谈职场不夜天八十年代版本啊！你准备好未啊？我准备好啦！又是跳舞的时候啦 ，Danny 哥哥啊，不过不是刘佩龙啊，是陈百强啊，粉红色的一生。

听完 Leslie 之后，其实呢个时候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出现咗另外一位 Leslie， 嗰个系我妹妹，佢系喺洛杉矶嗰度，而家陪住大家一齐听我嘅《轻谈似唱不夜天》啊！送俾大家有暴风女神啊，我哋谭校长嘅歌曲啊，《暴风女神》Lauren Lay 啊！

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大家觉得我今日嘅次序啊，即係去咗90年代先之后先返到嚟80年代你鍾意啲啊，定我平时一样以 Carpenters 行头然后去到80年代再慢慢去到90年代鍾意啲。你问我本人嘅话，我好似鍾意呢一个次序多啲囉。讲緊係80年代行头先啊。跟住时光倒流嘅次序，一路由80年代行到去90年代，陪住大家成长，呢、這个感觉好似正啲。所以下个礼拜我哋都係返返去呢种感觉啦。妹姐慢住手啊。

最喜欢拣选一啲有年代感嘅编曲送俾大家。呢首都好有年代感啊，有欣妮姐姐嘅《活着多姿彩》。

唔知大家喺八十年代有冇成日睇许冠杰歌神嘅啲电影咧？呢套我好中意睇嘅《最佳拍档》啊！

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是看这个我爱夜来香电影里面的其中一个对白来的。他就是讲这一样东西当是个密码，跟着这个石呢就真的开了门。跟着送给大家有一位八十年代的歌手啊，我未播过的曾航生啊。越是痴心越是伤心啊！我哋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

0: 海峽，並將堅決回應胡塞武裝嘅任何威脅。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呼籲中東戰事相關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地區局勢繼續惡化的行動。根據總理辦公室發表的聲明，夏巴茲昨日在伊斯蘭堡會見到訪的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利的時候表示，巴方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並將繼續斡旋，幫助緩解地區緊張局勢。莫梅利就說，今次訪問巴基斯坦旨在加強雙邊關係，他對巴方積極促成伊美達成諒解備忘錄表示讚賞。莫梅利都會見了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雙方重新保持密切協調合作，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武裝部隊於當地星期二繼續長程打擊烏克蘭黑海港口以及服務於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船隻。通報指俄軍使用無人機打擊一艘散貨船、兩艘乾貨船，有關船隻當時正駛往烏克蘭敖德薩港和切爾諾莫斯克港為烏軍運送物資。俄軍亦都出動無人機和空機高精准度武器打擊烏克蘭尼古拉耶夫港內一艘乾貨船，該船隻當時正卸載供烏軍使用的物資。報道又說，俄軍亦都打擊了敖德薩港和切爾諾莫斯克港內的船舶修理廠，以及用於裝卸儲存軍用物資的港口基礎設施。道瓊斯指數是報52,224點，升3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9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77.19美元，賣出4,078.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一首咁经典嘅 intro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0%啊。有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首先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大家是不是听到一些欢呼声啊，同埋一把声好纯熟啊？是啊，它是 Raiders 来的。首歌曲叫做太阳计划，因为刚刚那首歌呢我想没什么人播过的，是1988年的时候的太阳计划的主题曲，还是现场 live 的版本来的。其实送给大家有太极乐队啊，迷途啊。

呢个时候我哋听到呢个咁神秘嘅音乐，就知道系蓝战士 Blue Jeans。佢哋有一首歌系自己嘅名嘅，都系蓝战士啊。唔知道会唔会有一日香港都系流言翻，流行翻一啲好长好卷嘅一啲发型，好 rock 咁样咧？

0: sometimes I don't.
1: 呢时候送两对女团俾大家，系80年代嘅二人组合啊 ，Face to Face 啊，午夜节目啊。

在我们收听一些新歌曲的之前呢，当然要送埋梦剧券给大家。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梦剧院的 fans 在这里。异乡人。

嚟到我哋轻谈展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音乐啊，系由我炮制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小白陪住你啊！下一集嘅轻谈展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啊！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与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透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只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 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的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

0: 以巴停火宣布九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聯合國機構發表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顯示去年全球飢餓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勢脆弱，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零飢餓面臨嚴峻挑戰。報告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布。報告指去年非洲超過56%人口處於中度或者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態，明顯高於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和歐洲。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一有狂风和雷，是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係報52,224點，升3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09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係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78.84美元，賣出4,080.4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將軍澳、FM99.4 天水圍、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6: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农历咧就6月初9嘅早上。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啦。咁啊，今日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咁啊，照道理就应该唔会好似前两日咁飘忽得咁犀利噶啦，因为嚟紧呢几日咧，咁啊都会先嚟晒一晒下我哋啲大地先嘅。你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老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咁啊其中一幕又一幕都对我哋嚟讲印象好难忘嘅，可能系其中一幕会系挪威，唔系讲佢哋嘅打气方式，而系讲佢哋嘅球员。佢哋嘅球员当然最后都输咗啦，咁但系佢哋亦都一齐异口同声讲咗一啲嘅说话，令到我都觉得真系唔错，好似系好有傻气。但系喺入边亦都感觉得到一份一份嘅情谊，同埋嗰种嘅团结。佢哋话要赢就一齐赢，要输就一齐输。呢句说话入边当中没有责怪，没有抱怨，更加唔会将情绪留翻俾佢嘅队友。因为如果我哋用情绪去到伤害身边嘅人嘅话，其实系好痛苦嘅一件事。有时可能面上边展露出一个好似佢哋咁样成日都系傻女傻气嘅笑容，真系可以将好多唔开心嘅事好好化解。同埋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叫傻人有傻福。

0: 早上嘅时间，揾另一首嘅歌曲嘅嚟自黎明嘅《傻痴痴》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骤雨啊，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风势亦都较大，可有涌浪。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当然系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咁啊除咗亦都会见得到有美国嘅牌子啦，咁就话到嗰啲士多啤梨爆出咧就食安问题，咁啊有好多人都会留意啦，咁啊亦都见到内地多间嘅超级市场都已经下架相关嘅产品啦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报章，咁啊自己嘅健康咧亦都要好努力咁守护住。咁另外當然咧就係書展啦，一連七日第36屆嘅香港書展，尋日亦都圓滿結束。今日期間總共錄得99萬人次咧就入場噶。咁今年嘅書展啊，亦都咧就係可以話係獨特之處咧，就在於國際化、多元化，每一日都吸引咧就大批嚟自海內外嘅書迷慕名而嚟去到尋寶噶。咁多國嘅駐港領事館同埋外國嘅展商亦都進駐推介當地嘅文化。有參展嘅領事館代表指出啊，香港書展係多國文化交融嘅一個理想平台，唔少嘅讀者亦都咧就係讚歎香港書展好似一個世界之窗咁樣，可以幫助咧就認識世界各地文學巨著同埋文化，開拓環球視野。咁當然香港旅遊方面咧，就期望啊未來書展可以進一步邀請世界各地嘅官方旅遊局咧就入場參展，並且建議日後可以考慮咧就推出就例如係旅客專屬優先通道、預留熱門作家講座嘅名額等等嘅方法，進一步加強香港書展嘅國際多元優勢。都是学的了，但是学什么呢？除了是书展阅读之外，就是要学习读书了。读书就看得到

香港致力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和国际创科中心，打造留学香港的品牌。今日有见到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啦，亦都发布咗2027年最佳留学城市嘅排名，喺全球150个嘅参选城市同埋地区之中，香港嘅大学实力啊表现突出，大学排名指标位列全球第六位，较上年上升多一级，仅次于首尔、伦敦、北京、东京同埋巴黎。在最佳留学城市入边，香港整体排名保持不变，亦都排在第17位噶。所以我哋在各方面的成绩，其实都做得相当之好噶。早上6:18，今天的爱人是谁？

0: 今天是7月22号，你今天的爱人又是谁？可能你的爱人每天都是一样的，那就好了，因为你正在幸福当中。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Kiki 的成语字典今天想讲一个小的成语，但是连带着一个故事的。传说有人想卖了自己一匹好马，但是连续三日在市集上面展示的时间，竟然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低去到问价，他心里面也都很焦急了。于是乎他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这个办法就是他跑去请求一位上马大师，他的名字叫做伯乐。他就恳求伯乐讲啦，我呢有一匹好好嘅马，我好想卖咗佢啊，但喺市集入面企咗三日都无人问津。不如咁啊，你可唔可以去呢个市集嗰度望一望我隻牙，望一望我隻马，然后围住我隻马行一个圈，离开嘅时候再回头望一望佢，就咁嘅啫，我愿意支付你一日嘅报酬。伯乐咧就应承咗佢啦，去到市集嘅时间真系围绕咗呢一匹马一圈，仔细去到望一望，临走嘅时间仲回头望多咗佢几眼添，可能多几眼系送嘅。环而视之，去而顾之，市集上嘅人睇到，连埋大名鼎鼎嘅伯乐都对呢一匹马咁动容，依依不舍，所以咧佢哋就谂啦，呢一匹一定系绝世嘅好马，可能系一匹千里马。结果呢，伯乐走了之后，这匹马的价格瞬间暴涨了10倍，很快脆也都被抬高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一步三回头，由上马去到离别的演变，原来最初的含义，伯乐离去的时间回头凝望，是表现出对于一些稀世好马极度赏识和珍惜。后世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家，又或者是宋代清明小说，借用了这种走远了忍不住一再回头的生动动作，演变出形容亲友或者恋人离别的时间极度留恋、依依不舍的情感。一步三回头都看到这一类型的叫做成语啦，不断去到改变，随着不同的年代也都演变出不一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今天要再离别的时间，其实跟以前一样，不是很容易讲到再见的。人和人之间的连结虽然可以靠互联网好好联动，但是最好的都是能够在你身边。早晨，早晨，朝早6:25的时间，一首为歌曲，讲不出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锦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以及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那阵话，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会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尼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亦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保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事故中另外有2名日本人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照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

0: 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以及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六点三十四分，今日是星期几啊？今日是星期三。7月22号啊，各位早晨啊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啦。小白早晨，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你中唔中意？等我谂下先，都唔好问你住，我自己谂下先。你自己应该屋企都会多一啲 figure 啊、模型啊、公仔嘅。我觉得你屋企有，
2: 细路系咪？细路买嗰阵时候，即系我细个买嗰啲公仔就有啦。模型其实我唔系好砌嘅，系、
1: 哦、
2: 啊，模型其实我都系近呢。我想我人生入面砌过的模型呢计埋四驱车都未必有十个。是人生喎。其实都唔系好多㗎咋。
1: 我都好似砌过一两架。
2: 係啦係啦。跟住
1: 细个同阿哥。
2: 嗰啲机械人嘅模型我只系砌过好似砌过一架㗎咋、
1: 哦。你唔 enjoy 因为。嗰啲积木呢
2: 积木都有。积木都有。积木会多啲啦。细个都有玩。但积木就唔系话买一个譬如今次嘅主题系砌咗个香港电台嘅大楼出嚟咁样。
1: 哇、哦！如果有都几开心。
2: 我就冇嗰啲嘅，咁系买嗰啲散装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跟住就自己想砌
1: 砌
2: 咩就砌咩咁样咯。
1: 天马行空嘅。
2: 因为其实砌积木咧，真系你下一堆即系按照住佢嗰个砌，梗系砌到佢样出嚟系靓啦。但系其实有少少创意，系、嘛？砌积木就
1: 系
2: 想你细路仔天马行空啊嘛。系。我细个都有用嗰啲积木胡乱砌咗啲机械人出嚟噶。
1: 嗯
2: 吓、啊，咁都系俾人笑啦，咪咪咁样都系机械人。
1: 女仔就一定会攞嗰啲积木砌煮饭仔咯，砌个厨房出嚟咯。
2: 系、咯，可能系咯。
1: 系啊，嗰啲室内设计咁样，呢一边咧就系厨房嚟嘅，跟住右边嗰边咧就系睡房嚟嘅咁样咯。
2: 吓、玩具
1: 咁样玩呢啲，
2: 不过玩具都会买啲嘅。
1: 嗯
2: 吓、玩具通常如果系真系放我自己嘅话，可能会买啲。character 嘅玩具，
1: 嗯、即系动漫有关嘅。
2: 咁系啦，嗰、那个角色咧，可能佢背后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
1: 嗯，
2: 或者佢塑造佢嘅人设咧系点样点样嘅性格嘅。咁、
1: 嗯、
2: 每次见到佢咧，就会记住啊呢、這个人咧系代表努力，
1: 嗰、嗯
2: 那个人咧系代表关怀咁样，系啦咁样嘅。咁佢用呢啲就是、remind 住自己呢个世界系好有爱，需要勤力咁样咯。
1: 咁、嗯、你会放喺边噶佢哋？
2: 有都有个。有个储物柜嘅，即系玻璃柜嗰啲，系啊，
1: 唔喺房嘅，
2: 系啊，
1: 嗯，咁喺厅
2: 房有个细嘅，
1: 房都有个细嘅，系自己房定小朋友房啊？
2: 自己房，
1: 自己房。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砌积木，我就有自己自由发挥嘅积木又有啦，然后跟住一啲嘅角色，譬如有一啲系金毛寻回犬嘅，咁我又会砌金毛寻回犬出嚟咁、样。
2: 最近有冇睇砌世界杯噶？
1: 冇啊，我对世界杯未去到咁热爱。咁因为细个世界杯嗰、那个，无论系个足球又好啦，定系还是嗰个奖杯都好，都大旧噶嘛。
2: 大旧啊，系啊。
1: 所以我就冇
2: 砌咗之后，4年之后就攞翻出嚟咯。
1: 咁就唔同。

0: 年后有四年后嘅版本噶嘛，冇啊冇啊。咁我自己都好中意砌呢一类嘅积木，特别咧，如果你话喺一啲 figure 里面咧，我就几中意咧去收藏一啲关于有金毛筹回犬嘅嘢啦，有狗狗嘅嘢啦，猫猫嘅嘢啦，然后就放喺一个陈列架度。咁个陈列架咧就系、是、其实都系一啲木箱嚟嘅，然之后就喺个墙度镶咗喺个墙上面嘅、
1: 嗯，
0: 然后就放晒喺上面。咁每一次望到都觉得好开心。咁但系最近咧发现到。原来喺内地咧，有一位嘅女仔，佢就因为太沉迷一啲动漫嘅周边嘅角色嘅物品，收藏咗好多唔同嘅潮玩啊、
1: 嗯。
0: 然后佢咧就放喺自己间房里面。咁佢间房咧又唔系好大，百零尺咁样啦，即系正常一间房啦、嗯。然后就将所有公仔啊、figure 所有嘢放晒落个柜度，跟住突然之间，佢就开始觉得有啲唔舒服啦。
1: 嗯，
0: 出现咗有啲头晕啦，有一啲好攰啊，总之就系觉得眼系冇精神咁样嘅。
1: 灵异第一线啊，而家变咗系嘛？
0: 唔系啊，咁但系当佢离开咗间房时候咧，佢又好似冇乜嘢咁样。咁、
1: 嗯、
0: 原来系乜嘢呢？原来我哋有阵时将一啲嘅公仔啊，其他嘅唔同嘅周边嘅一啲嘅 figure 又好啦，积木又好啦，我哋要多啲留意啊。原来系因为咧好多时。呢啲嘅周边产品咧，通常都系用咗亚加力胶啦、合成树脂啦、油印刷油墨啦，甚至系一啲黏合剂等等嘅材料。所以喺一个比较湿嘅情况之下、
1: 嗯，
0: 又或者太热嘅情况之下咧，好容易会释放一啲微量嘅甲醛，又或者挥发其他一啲唔好嘅物质。
1: 我头先睇咗张相
0: 咧，影响我哋嘅身体。
1: 佢系冇用嗰啲玻璃柜装住，即系就咁放出嚟噶。
0: 其实佢有玻璃柜噶，佢打开咗咋、
1: 哦。
0: 我有睇到佢嗰个相，佢两边有玻璃柜噶、
1: 哦，打开咗。
0: 系啦，咁可能系真系因为太过多数目太过多，
1: 嗯、
0: 而佢亦都话佢冇通风，冇打开过窗咁、嗯、样。咁所以如果你话你都好中意放呢一啲嘅物品喺屋企又好 ，office 又好，点解有阵时可能你会觉得集中唔到啊？有阵时只鼻啊眼。唔系咁好，甚至乎出现一啲头晕头痛嘅症状啊，咁你就要留意啦。有机会系因为你收藏嘅呢啲周边物品咧，可能会释放咗一啲嘅物质，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控制好你嗰个室内嘅温度啦、湿度啦，咁最好就系开住冷气机，又或者系开住个窗，又或者系有抽湿机调节下啲温度同湿度嘅。咁当然最好咧就系假设你唔开冷气机嘅时候，就定时开一开个。窗嚟到去通风，咁就系最好噶啦。咁知道年轻嘅朋友，就算我哋几大都好，都有年轻嘅心，都好想储下呢啲公仔，咁不如就注意啦。

0: 听过有来自草蜢的年轻的声音。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偏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啊！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喺呢个时间又要邀请翻阿小白出嚟啦。小白早晨啊，
2: 早晨。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睇片啊，或者系听一啲嘅 voice message 嘅时候，即系一啲语音讯息嘅时候咧，佢咪有个位可以俾你教听快啲，乘以 1.5 倍咁听，又或者系听慢啲，减 0.5 嚟到去听，
2: 正常速度咯。
0: 你用正常速度嘅，咁有冇试过就系、是、无论系睇片定系听呢啲 voice message， 试过较快或者较慢去处理啊？
2: 冇乜。
0: 真系噶。
2: 系啊。
0: 有阵时候我会嫌，其实系有阵时候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录音，跟住多数佢哋咧会长篇大论嘅，咁我多数都会教 1.5。
2: 哦。
0: 而家佢哋知道咗啦。
2: 因为我屋企人就通常都系文字多嘅，系、
0: 啦。OK， 咁我咧就有试过嘅，咁甚至乎睇片咧都会有阵时候可以俾你教快噶嘛，睇啲影片。但系咧。就好得意啦！有好多人都觉得将个速度无论系调高咗，即系调快咗，定系调慢咗，当我哋去翻正常速度嘅时候咧，硬系觉得，咦？点解我啱啱调快睇完之后睇翻正常速度，觉得佢个节奏特别慢嘅咧？如果啱啱我系校咗慢嘅节奏嚟去睇，然后睇翻正常嘅速度，点解觉得佢快咗咁多嘅咧？咁原来咧。在心理学上面呢一样嘢叫做适应水平理论，就是当我哋嘅大脑咧持续接收比较快嘅节奏，无论个语速定系个画面动作，都会好快将呢一个速度咧化为一个新嘅基准。咁所以咧令到我哋睇翻原本嗰个速度、原本嗰个节奏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觉得啊，好偏慢、哦。又或者我哋睇完啲太慢嘅嘢，睇翻一个正常嘅速度，咦？点解？过快嘅
2: 都好正常啦、啊，
0: 系啦，咁原来呢个就系关于我哋嘅脑袋睇得多呢一类嘅时间，即系譬如我哋长时间30秒睇咗个慢动作，睇翻正常速度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佢过快啦。咁所以你话啊，点解会有呢个感觉嘅咧？有啲人系会转唔翻转头噶，即系譬如乘咗 1.5 咁样睇啲片咧，佢唔能够调翻慢嘅，因为佢习惯咗嗰个速度啊嘛。即系好似有好多人都话啊，点解而家嘅小朋友睇嗰啲 reels 睇嗰啲 story 越嚟越快？快嘅咧，睇唔翻啲电影，睇唔翻啲电视剧咧、因为佢会觉得好慢。
2: 我宁愿飞去后面好过全部即系倍速咁样去咗咯、即系你咪揿后边咁样，
0: 即系10秒后咁样。
2: 唔系啊，直头可能自己估咯，譬如可能揿大概几分钟之后睇个剧情去到边咁样。
0: 即系拉嗰条巴系咪？
2: 系咯。
0: 都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做法，咁所以你话啊，如果你想个大脑咧，真系可以适应翻一个好嘅标准嘅速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啦。无论佢系过快定过慢，你只要将佢，譬如你睇紧呢一条片，你觉得过快咗嘅，你咪睇翻慢少少咯。你睇翻正常嘅时候就觉得正常咯，系嘛？咁样就互相去调教啦。咁所以咧，你话啊，而家点解啲小朋友越嚟越冇耐性嚟到去睇呢啲嘅长剧咧？咁我觉得家长可以同佢哋喺从故事、戏剧故事里面入手，揾翻啲节奏比较慢翻啲嘅电视剧又好啦，或者电影又好啦，同佢哋睇。咁到佢哋真系睇翻日常一啲正剧嘅时候，正剧嘅时候咧，咁就唔会咧觉得话啊，点解会咁慢啊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就系培养翻小朋友一个睇片或者系听 message 嘅习惯。其实我哋人有阵时都系嘅，就千祈唔好咧，净系俾个时间又或者俾个快嘅嘢嚟到去影响住我哋。太快有阵时都唔系咁好嘅，慢慢嚟，慢慢嚟咁就得噶啦。6:48。有好多嘢都系真真假假咁样去分，究竟我睇紧呢条片嘅速度系快定系慢呢？真系唔知道，咁但系都可以随住自己嚟到去改变。

0: 6:52。送俾大家嚟自张伟健嘅真真假假。今日咧个天气就真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3: 早晨，早晨，小白。
2: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可以透过电话同我哋介绍边一种嘅花又啱呢啲咁嘅天气咧，又热啦，又落雨啦，都几辛苦。所以我哋用花去到即系调剂下我哋嘅生活，令到我哋赏花可以开心翻。花。
3: 真系唔知几时先至落雨啦，咁、我都系即系每日都喺度估紧究竟今日会落几大雨。不过我咧发现咧，如果我落雨嘅时候咧，我啲花落晒大雨咪好劲嘅有阵时，之后我啲花咧其实生长出嚟咧系会都靓嘅。咁我先而其实唔知系咪用雨水淋过嘅盆栽咧、出嚟嘅时候。

0: 咧，会更加系 organic 啊。
1: 嗯。
0: 即系靓，靓过我自己用水去淋。
1: 因为呢个大自然嘅雨水系嘛？
0: 系咯，咁呢排咧我就睇电视咧见到啲报道啊嗰啲咧，就令到我咧都好有感动啊！呢、這个考试完结之后咧，大家放榜咧，咁咧睇到啲学生哥咧，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啲学生哥个个都咁醒目咁叻，
1: 系
0: 考试，同埋见到识得个个表达能力都好好、啊，
1: 真系呢、這个真系，
0: 真系。我都好感動嘅，因為考試嚟我嚟講已經好遙遠啦、
1: 嗯
0: 啊，可能同我同你，但我記得學生咁，跟住我諗起佢背後一定係一個好有好好嘅家庭，或者媽咪一定好支持佢，無論係點都好，媽咪一定支持佢。咁、
1: 嗯、
0: 我就諗起夏天其實有個花咧，亦都係讚揚。即是媽咪的、
1: 哦、
0: 因為媽咪的關係令到小孩子成長得那麼好又可以專心去溫習、
1: 哦、即是好成績的幕後功臣是吧你意思是
0: 是啦那樣又有條理這樣那這種花呢可能大家覺得、母親一定是那幾個康乃馨啦其實原來呢在我們、在中國裏面呢古詩裏面說呢其實讚揚母親的花呢是叫萱草的一個
1: 萱草、嗯、
0: 萱草嗱木字邊跟著宣布那個
1: 嗯、
0: 叫萱草花，咁、嗯、我哋又叫有啲别名啊，叫忘忧草啊、解愁花啊咁。咁、
1: 嗯、
0: 其实佢喺五至七月咧，夏天系夏天限定嘅温柔花嚟嘅、哦，系、
1: 嗯、
0: 橙色嘅。其实个样咧有少少似百合，不过系橙色嘅。我俾咗张相你，小花
1: 见到啊，见到啊，见到系啊，都相当之。
0: 俾啲听众听下。
1: 系啊，呢张即系睇到呢一个花咧，佢又有少少。我覺得是康乃馨的感覺，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有少少少少同母親有啲連結嘅關係，咁佢亦都可以。
0: 但個樣子就一啲都唔係康乃馨啊。
1: 其實我唔係佢指嗰啲花瓣嗰啲邊啊，好似啲 lace 嗰個感覺咧，係一種端莊淑女喜歡嘅形態咯，我就覺得係。
0: 聽眾想像一下係百合花。但是橙色的它橙色的程度有些是粉橙那我给、小白看的照片就是一种很淡的马卡龙的橙色、
1: 嗯、
0: 但大部分的都是一些 鮮橙色咯、啊就是在公园其实都很普遍会见到的可能会一开的时候但不会一支、啊、种的时候可能做一个花海啦、
1: 嗯、
0: 一个橙色的花海啦其实望着它的时候都挺啱夏天很精神的、啊、个人看
1: 完是啊因为、想要一些鮮明一点的花朵呢令到这个夏天更加充满阳光，有阵时落雨，你睇翻啲花咧，咁都会开心翻啲啊嘛！
0: 真系，因为咧落雨落到有阵时落到好劲啊，好黑嘅时候咧，如果你嗰个草咧都系啲即系绿色咧，就啲闷啊，但系如果有啲鲜色嘅颜色出嚟咧。
1: 嗯
0: 真係個人會精神咗咯，就冇咁眼瞓，即係有時落雨真係搞到個人都攰啊嘛，感覺。咁、嗯、呢個咧其實係有少少係佢個花語咧就係、是、感恩母親啦，默默嘅守護啦咁樣嘅。
1: 哦，都真係幾親情喎、啊、呢一件事，我覺得幾好喎、啊。
0: 系啦，个重点咧就系咧，佢个夏天咧，其实呢个系好容易开嘅花，系、
1: 啊、
0: 不断开花，即系佢凋谢完又开，今日凋谢完，听日又开，系生生不息，不停咁样开，系懒人最中意嘅花束嚟。
1: 香港有冇噶？如果我想去，
0: 有噶有噶有噶，忘忧草
1: 唔难揾嘅，
0: 别名唔难揾嘅，如果有人入嘅话，应该都唔会难揾呢啲，系啊，咁佢就系、是、如果系盆栽嚟讲咧，佢就系、是、诶。就算啲泥系唔系咁有營養啊，唔得閒去換泥啊，其實佢個生命力都好強咯，係懶人嘅神仙花束咯，
1: 係啊，咁就唔使話即係用太多心思都可以咧，就栽種到嘅一個植物啦。
0: 係啊，而家有陣時啲人都未必有咁多心思啦，咁、啊、但係佢切花都有嘅。切花都有，切花即係意思係已經係喺離開咗泥土嘅鮮花啦，即係剪出嚟噶啦，咁都會有得買嘅。咁我見到咧，其實喺有啲人咧，如果係母親節啊或者係咩時候，都會轉呢一種花嚟到即係俾媽咪嘅，多過康乃馨嘅。咁、都係咁啦，45°C。如果你買見到有鮮花，你想 keep 得好啲咧，就係45°C剪腳啦。
1: 係。
0: 買回嚟的時候咧，長途跋涉，又是而家呢啲咁嘅天氣咧咁熱咧，如果大家喺花墟買完花翻到去咧，可能你自己的汗啊加埋佢啊攬住佢啊熱辣辣啦嚇，咁你翻到去嘅時候，真係要醒佢嘅喎，唔係醒佢兩包喎，係醒花喎、即係擺，即係將啲花擺喺個好大盆嘅好大桶嘅水裏邊，擺落去，唔好搞咁多嘢住，唔好擦咁多嘢，就擦張紙，等佢啲腳咧係即係浸住佢浸幾個鐘先至好將佢。即係砌得好靚喺呢個花樽度，一定要飲乾水先。

0: 晒水先，
1: 系
0: 咁样嘅。
1: 哦，咁啊香味就唔多啦，呢个应该系嘛？
0: 唔多嘅，唔多嘅。
1: 嗯，咁啊，但系
0: 可能我哋闻到咯，即系草味啊，都有啲味嘅，但系唔系花香，唔系浓烈嘅花香，佢唔系整香水嗰啲花味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啊都啱啊，唔使话净系。母親嘅就康乃馨，又或者你都覺得啱，可能唔係話淨係派成績嘅時候先要多謝翻媽媽，原來係最後嘅一個後援啦。甚至乎平時我哋生活嘅時候，屋企人都係互相去到支援我哋嘅時候，都應該即係藉住呢啲靚靚嘅植物咧，就同屋企人講翻聲多謝啦。
0: 係啊，其實佢係一個叫忘憂草嚟㗎，喺古代嘅人咧。视佢为一个忘忧嘅神奇安心，即系望住佢安心。我见到咧相里边咧，其实喺画里边咧，其实古人系会有去闻嘅。咁我唔知系咪以前有少少味道，定系佢中意咁有少感觉去欣赏佢摆近个鼻啦。咁系又忘却忧愁，身心安宁。咁变咗学生又系会咁啦，母亲喺背后咁努力都可以忘忧啦，或者普通你同我。都可以忘憂
1: 噶嘛？係啊，啱啊，你講得啱啊，即係阿媽喺大廳啊，大家唔使驚，就可以忘卻呢個憂愁啦。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天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红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及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共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于东盟会议场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表示，王毅与卢比奥这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

0: 暨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组织卫生署发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2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67， 人民币离岸价 6.769，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沙里公路往马鞍山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周一至五早7点，雨波；周六下午2点，小飞；周日下午2点，明明。
7: 温故知新，
6: 好样
1: 好样，
6: 音乐
1: 音乐。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7: 早7点，
1: 温故
6: 知新，
7: 好样
6: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难得一早阳光啊。昨晚看到的月亮呢，也是特别的清晰清澈，感觉今早应该会有不错的天气啊，多云，但是感受到七月的朝阳。温暖的色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7月22号，星期三，早7:10，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开启2小时好样音乐之旅。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

今早的太阳之歌，方逸华的阳光村，还有刚刚听过钟玲玲啊，太阳在心头 ，Sunny 的中文改编版。

电力陈百强的太阳花，我们继续阳光音乐路啊，伴着晨光为您呈现，7月28度，许冠杰带来。

就来了一个太阳升起的场景。膝关节之后，我们有 Eric Carmen。Sunrise.

Sunrise by Eric Carmen 在七月，我们呢感受更多的，哎，希望感受更多的阳光啊！不仅是跟太阳玩游戏，还有暑期的特别任务啊，像是太阳计划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得到了更多的收获。我们重温一下1996年，30年前。太阳计划的主题曲带来这个回忆 See the sunrise。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人民币离岸价6.76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本岭公路往九龙进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欧怡花园。沙利公路往马鞍山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虹桥。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2: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3: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2: 航天就在你身边。
3: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2: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0: 走在最前。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飘来榴莲之香，芬芳到嘴边。如果爱吃榴莲的朋友，一定也想知道如何挑选一个好榴莲。就让来自榴莲之乡的马来西亚榴莲王子、酒店糕饼行政总厨何伟成 Danny 教教你吧。
6: 如果你们在外面买榴莲要比较小心，我们通常选榴莲的话呢，不会选那种裂开的。总之你的壳一打开的那个飘香跑出来呢，蚊虫会跑进去的，它会产卵，这个要很小心。所以呢，裂开的榴莲最好不要买。
7: 买一份一份的，那怎么样去分辨？那一份是好，那一份是不好的呢？
6: 你看它湿度，如果呢你看到那个是干包的，比较干爽的，那就OK， 没问题。如果你看下去呢，湿是好多水分的，那干了就不好了，不要买。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七点半的时间，伴着晨光为您呈现好阳音乐，我是余波，我们在普通话台。夏日的云雨和阳光，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到星期天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浪。因为呢预测哈，现在 AI 模型呢可以较早一些就预测到啊大风的大致的状况，那么要留意一下呢本周末会不会有风暴来临啊。目前的预测呢是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因为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呢似乎正在形成当中。要留意天气变化状况。空气比较清新啊， AQHI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0.6，强度属于低。晨早的光线，欣赏景致，欣赏花儿，都是最美的时刻。你看那花儿在窗户下。Travis 带来这一曲 Flowers in the Window。

Flowers in the window 带来一种精致和生机。更加多的精气神，继续我们在好样音乐。来一种力量，这种感觉似乎就是爱吧。

他们的歌曲呢总是有一股由内心而发的精气神。两曲 Beyond， 总有爱呀、啊。然后是普通话版的《光辉岁月》。

0: 多文的经典呢、啊，愿望啊就是明天。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天气好样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尤其是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啊。我还是要提醒驾驶的朋友，无论是任何天气，任何的地方啊，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行驶在路面上啊，都要时刻保持集中精神，注意车况，减少意外的发生。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早7: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我是余波，待会儿回来继续好样音乐。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天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天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红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及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当中的中心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于东盟会议场边活动当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表示，王毅与卢比奥这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还有涌浪。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人民币离岸价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3。